0: 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峰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1: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6: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
3: 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6: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个和7.9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9: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6: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楫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1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1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2: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12: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3: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3: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

0: 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2: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3: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4: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0: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6: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7: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8: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0: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10: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0: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11: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9: 据气象部门预报。

0: 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二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2: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0: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2: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4: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6: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4: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7: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4: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8: 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
9: EFFORT 努力 Avoid。
10: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1: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2: 爸爸，你晒黑了。
13: 悠着点，别着急啊。
8: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激活开放新动能；
2: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
1: 兵团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1: 我区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一期项目建设完成，8月底投入运营；
2: 新疆自主研发融江融陆多语言大模型全新升级，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新疆一手抓数字改革优化软服务，一手推进口岸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破除跨境贸易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请听报道。
3: 阿拉山口埃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每天要处理30至50份报关单，保障全国各地客户的发运需求。公司关务主管撒洪磊介绍，整理货物各类信息，制作规范申报单据，既是国际货运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为繁琐的环节。
4: 客户给一列发运的资料以后，一个报关去落，他至少得一天。
3: 如今，这第一步有了新的选择。在第九届中国药物博览会期间，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AI 智能识单功能可提取外贸单证信息，并自动按要求填空。撒洪磊，
4: 它的 AI 识别率能达到80到90，在落单环节，这个就至少节约了70%左右的时间。通过我们人工复核，直接就可以将这个单子应用到单一窗口里面。
3: 贴合新疆跨境贸易实操场景，精准服务外贸发展，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研发导向。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针对公路、铁路联运、边境贸易等高频业务实施专项优化，上线一个月就已经服务超100家企业。新疆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关务业务部专员蔡子怡，
5: 通过深度融合监管要求与智能校验机制，前置化解申报隐患，并探索出适合新疆服务场景，通过数据积累不断提升大模型自主适配能力。
3: 新疆聚焦跨境贸易全过程提质增效，既以数字改革破除通关服务软壁垒，也以口岸硬件升级补齐承载短板。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进出口商品边境仓二期项目正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环保局局长孙杨告诉记者，项目主打跨境货物仓储、集散分拨、前置备货、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破解传统边贸模式存在的仓储分散、物流成本高、通关效率低等痛点。同时，依托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实现项目建设配套完善、运营服务无缝衔接。
6: 我们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创新业态。这个项目建设意味着企业在巴克图口岸拥有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官方跨境仓储物流体系。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
3: 目前，新疆科安智能电器等一批企业已经入驻这里。新疆科安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林春风，
7: 产能可以达到2500套高低压配电柜、1000套新能源箱变以及1000套。储能变流升压一体仓，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化供应，辐射中亚及海外市场。
3: 数字服务体制、口岸设施升级、产业业态创新，全方位夯实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核心竞争力。新疆正持续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增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产业集聚能力，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大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促进自贸试验区与疆内其他区域联动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乌鲁木齐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彭强表示，
8: 我们将找准新疆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结合点、发力点，研究制定 多点支撑的差异化海关监管方案推动出台更多针对性举措，以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1: 新疆台消息，8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调研重点工业企业运行、重大项目建设等，并现场办公解决困难。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效奋战三季度。艾尔肯·吐尼亚兹实地查看乌鲁木齐国际商贸物流枢纽中心及中亚商贸物流产业园项目进展，强调要深刻把握新疆市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进度，力争早建成早见效。在新疆远洋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艾尔肯·吐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通过演练、补练、强练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大连金重新疆重型装备制造基地，艾尔肯·吐尼亚兹查看重型化工装备生产线，强调要加快建设进度，结合市场需求，更好与本地企业合作，形成合力。他叮嘱有关部门紧盯企业生产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对接，全程做好跟踪保障服务。艾尔肯·吐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强调要发挥混合储能技术优势，统筹推进绿电就地消纳和向外输送，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做贡献。在新疆华瑞气体有限公司、新疆莱特三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艾尔肯·吐尼亚兹了解二氧化碳补给、无人机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在碳补给提纯、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上再突破，助力建设零碳园区。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着力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云存储产业园，艾尔肯·吐尼亚兹要求园区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着力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和优质项目，切实把存量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他还了解甘泉云能碳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依托智能化手段，强化碳排放监测预警，完善碳交易服务体系，推动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在调研中，艾尔肯·吐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加快实施强首府战略，坚持项目为王，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快跑，储备项目提升质量，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

0: 欧互认实施后，优先查验、降低货物查验率等举措可为企业提供切实的便利，进一步加快货物出口时效。新疆波施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产品中心高级经理张万强告诉记者，
1: 今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有数亿元的订单，国际互认后，我们每批货物都有指定的海关联络员，预计通关时间能压缩超三成。
0: AEO 是经认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 AEO 资质被视为开展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目前新疆共有76家 AEO 企业，其中49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即日起可享受本次中乌双边互认通关便利。乌鲁木齐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企业管理科科长古利亚扎坎，
2: 我国呢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了60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加大培育力度，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通关优势、市场优势。
3: 作为霍尔果斯最大的海关监管仓库，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目前累计发运货物车辆突破1.32万辆，进车达2670多辆。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霍尔果斯台记者永成帆的报道。
4: 早上8点，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70多辆满载货车整装待发，数百家企业的货品在此集结、分拣、贴单，在奔赴欧亚各国。作为一家跨境物流综合服务企业，优拉在园区内设置边境仓，日用消费品按区域整齐码放，拣货员达乌列提布冷别克快速完成货物拣选。
5: 早上过来就我们就按订载单客户的下单信息打出来单子，平均就是3000到5000，最高峰期是5000到8000的货量。拣完货了以后，铁蛋这些货物发到各国家。
4: 同一时间，仓储负责人马尔江夏肯正指挥一批新到设备与日用品上架。他告诉记者，现在是旺季，备货量比上月增长近30%。
6: 现在迎来了高峰期，我们最近到了一批新货物，主要是设备、日常用品，现在就是我们的货品重量已经上万了。
4: 今年截至目前，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边境仓通过跨境电商9610模式已出口1780车货物，包裹总量达3880多万件，货值29亿元人民币。
7: 兵团加速推进能源化工、水利、教育提质等领域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硬支撑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万吨聚甲醛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工艺管道铺设与设备安装同步推进。项目管理部副部长曹磊介绍，这一项目2025年开工建设，目前整体建设进度达到48%，
9: 计划于今年完成总体项目进度的90%，2027年10月具备涂料施工条件。
8: 作为兵团第60五家渠市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13.15亿元，投用后企业聚甲醛年产能将达10万吨，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新增120个本地就业岗位。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鹏飞表示，项目补齐了区域煤化工产业链短板，
10: 推动区域煤化工产业由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新材料转型，壮大了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
8: 兵团第40科克达拉市重点项目建设同样按下快进键，总投资3.64亿元的61团乌拉海沟水库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作业。项目经理龙杰介绍，乌拉海沟水库是集人畜饮水、工业供水、农业灌溉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投用后可稳定解决团厂1.7万人日常用水需求，同时改善灌溉面积7.62万亩。
10: 水库总库容978万立方，目前工程主体已完成，今年8月30号前达到下闸蓄水条件。
8: 在兵团二中五一校区新建项目现场，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标准化运动场等主体项目已全部完工，室内装修进入收尾阶段，教学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兵团第12师教育资助

0: 和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傅磊介绍，校区总投资 6.72 亿元，为12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正式启动首届招生，目前建筑单体已经全部竣工，即将交付使用。
1: 下一步将陆续的就是进入一些设施设备，在9月1号前完全移交给冰川二中，确保它的开学所需。
2: 昨天，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新疆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汇聚多领域智慧，探索大生态大农业与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为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思路和实践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本次研讨会以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型生态农业战略方向与路径为主题，汇聚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16位院士及生态农业领军企业代表共500多人，围绕新时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生态安全、科技创新和产业落地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科研所长普拉卡表示，新疆生态农业有很好的资源基础，可以作为全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同时，新疆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值得借鉴。
4: It's not just only the government,
5: 新疆的政府、高校与产业界紧密合作，共同研讨的模式，实现技术跨越与生态转型，极大地加速了生态农业发展的进程。这使新疆农业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新疆雨水和水资源等关键自然资源相对匮乏。面对这一限制，新疆农业致力于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并持续开发相关技术，值得其他省市借鉴。
3: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禀赋独特，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要地。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所表示，
6: 这个倡议是立足我们新疆农业特色与绿色发展需求，聚焦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大农业发展方向。我们希望政府、科研、经营主体、社会公众四方协同发力，强化政策保障与供给，以新质生产力导向赋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落地，推动新疆农业生态化、产业化、高质量转型，助力乡村振兴，以新型生态农业赋能农业强国与美丽新疆建设。
7: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是沅江省市中首个省级农科院沅江分院。近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积极引进适合当地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累计带动农户增收1.5亿元。请听报道。
8: 在峨眉县郊区乡清泉村食用菌种植基地，有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引入的双孢菇长势喜人。3年来，这里的蘑菇大棚数量发展到92座，日产鲜菇10吨，产品远销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了周边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新泉村村民张丽告诉记者，在这里工作既有稳定收入，又能照顾家庭。
9: 我在基地打工已经有3年了，现在月工资涨到6000了。
8: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与塔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共建运营，成立7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派出80多名专家到塔城分院工作。如今，塔城地区主推的岳阳红苹果，就是2批沅江专家从30个耐旱抗寒品种中历经反复试验筛选而出的。目前，岳阳红苹果已通过有机认证，推广面积突破1万亩，首批果树陆续挂果。辽宁沅江干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
10: 我们期望的是把这个林果做成当地一个优势的特色产业，给老百姓实现增收致富，同时呢，也是增加这个就业。
8: 截至目前，辽宁省农科院塔城分院已促成抗寒果树、设施果蔬、食用菌等1100多份作物新品种在塔城地区落地生根， 发放种苗40多万株，建设400亩以上示范基地7个，为130多个农业企业、示范村镇提供科技服务，培训指导农民2800多人次。
2: 近日，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一期项目基本建设完成，预计8月底投入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5: 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由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分2期建设。公司董事长孙修坤介绍，一期项目包含2层楼，预计8月底投入运营。
11: 一层是做科普研学，主要是一些机器人表演和机器人基本知识的普及。二层呢是做机器人在工业、商业和家庭方面的应用。
5: 据了解，机器人 9S 中心包含科技展示、产品展销、设备租赁、场景定制、维保服务等9大核心功能板块。孙修坤介绍，一期项目投用后，中心将聚焦能源、农业、文旅、教育等特色场景，整合机器人展示销售、定制开发、设备租赁与科普研学功能，推动实用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助力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扎根新疆。
11: 引入的机器人品类超过20款以上，交易市场是机器人跟科技和文旅和体育这方面结合。在工业应用方面，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参与一些工业的巡演；在家庭应用方面，机器人做一些基本的家庭服务；在商业场景的话，机器人做导览、做讲解，各方面都会有成熟的应用。
7: 最近，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完成了全面迭代升级，强化多语言处理能力与场景适配水平，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尼木格尔的报道。
3: 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是一款能熟练看懂、听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种语言的 AI， 可自动翻译、书写内容、答疑解惑。前不久，融江融路多语言新版大模型正式推出。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多语种信息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杨雅婷介绍，新模型在深耕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本土民族语言基础上，提升了语言流畅度与响应速度，同时优化政策解读、文旅文创生成等特色功能。
12: 主要是从多语言内容的生成、翻译、问答，还有这个思维链这些方面去做了一个更好的升级，也对政策解读还有一些文旅文创等等这块的特色生成做了一定的改进。就是说第一版的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后呢，可能是一个中学生，而现在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达到了一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程度。
3: 目前这款 AI 大模型已在金融、文旅、政法、宣传等多个行业落地，和全国各地42家单位达成合作。杨雅婷表示，研发团队还将开发中亚国家语种的相关功能，未来将更好服务跨境贸易和文化交流，助力新疆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
12: 我们同时也在做这个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还有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等这些语言的支撑的工作，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会有一个升级版本。
2: 七月底，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最后一期定期开奖活动举办，集中开出2.2万个奖项。至此，本年度有奖发票活动圆满收官。从餐饮零售到文旅住宿，一张小小的发票不仅为市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更激发了市场大活力。请听报道。
13: 本次开奖活动由乌鲁木齐市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新疆分公司共同举办。活动现场共开出 2.2 万个中奖名额，按照200元、300元、500元、600元、800元的顺序逐档抽取。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介绍，
14: 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共有 63.4 万名市民参与了。抽奖的这个发票呢，有1100万张，发放的奖金有 1.8 亿元。
13: 今年乌鲁木齐市成功入选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并获得国家 1.8 亿元奖补资金支持。自2月13号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凭借实打实的惠民福利，迅速点燃市民消费开票参与抽奖的热情，参与热度持续高涨。市民刘丽英：
15: 活动就是中奖率挺高的，就是买东西就可以抽奖开发票，增添了许多乐趣。
13: 有奖发票活动覆盖餐饮、商超、住宿、生活服务等全场景，不仅让市民得实惠，也有效带动线下消费。乌鲁木齐市一商场运营经理谭红梅告诉记者，有奖发票活动为商场带来了不少人气。
16: 开始到现在呢，整个这个期间我们有奖发票开。

0: 剧的发票是大概有45,000张，跟我们同期相比的11,000张相比，基本上增幅是在300%。同时呢，对我们这种超市民生类的商品的这种客流的带动也是非常大的。
1: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请听报道。
3: 从空中俯瞰翡翠湖，高低起伏的沙丘环抱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杨树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边缘，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翡翠湖因此而得名。浙江游客熊汉里第一次来和田旅游，慕名到翡翠湖游玩，对眼前美景赞不绝口。
4: 这是我第一次在沙漠里面看到水，金黄的沙子配上水天一色的美景，让我很震惊。这里很美丽，来到这里非常开心。
3: 翡翠湖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季节性水域。每年汛期，随着昆仑山雪水融化，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会大幅增加。为了科学利用汛期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在沙丘之间挖出众多引流渠，为沙漠里的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沙漠里林木缺水的情况。这样，沙丘低洼处就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这几年，经过当地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文旅地标。眼下正是暑期出游高峰，景区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体验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或是在家长陪伴下乘游船、骑骆驼，欣赏沙湖相依的美景。目前，景区已集聚20多家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江西游客刘成红：
5: 这里的各方面的设施配套也比较齐全，有吃有喝有玩，今天来这一趟真的特别的开心。
6: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三塘湖至玫瑰泉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在巴里坤县实现全线贯通，可有效支撑哈密北部清洁能源消纳，破解外送瓶颈。这一项目动态总投资5.13亿元，新建线路全长165.677千米。
2: 今年截至7月底，伊尔克什坦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验放的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双双突破20万大关，分别达到24.5万人次、22.1万辆次，已超越2025年全年通关总量。
6: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当代著名作家邱华栋正式入驻新疆首个作家村，邱华栋工作室同日揭牌。
7: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8: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7: 都有啥福利？
8: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7: 哇，太划算了，
8: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2: 阿勒泰晴，19到33度；
6: 塔城晴转多云，22到38度；
2: 伊宁晴转多云，22到38度；
6: 伯乐晴转小雨，23到38度；
2: 克拉玛依晴转多云，27到37度；
6: 奎屯晴，20到39度；
2: 石河子晴，20到40度；
6: 昌吉晴，23到39度；
2: 哈密晴，20到38度；
6: 吐鲁番晴，30到45度；
2: 库尔勒晴，24到39度；
6: 阿克苏晴转多云，24到36度；
2: 阿图什晴转多云，24到37度；
6: 喀

0: 时晴转多云，24到38度。
1: 和田晴转多云，24到37度。
0: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1: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王栋，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 17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模热线，我是在直播间今天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现在多种联系途径已经为您保持畅通，960-511转接一号键可以随时拨通热线走进到直播间。同步网络渠道，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模热线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等，也同步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航模热线的投诉专区，一键提交您的问题和诉求。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网友啊，在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问题线索啊。这位叫做冰的网友说，希望我们记者去吉木萨尔县北亭镇的西破城子村去看一看啊，那里的马路，多次给村领导也反映了，也没有进行修复。这位网友如果是正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也可以以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在思路视听客户端一键提交，我们也提前可以掌握一下。到底出现了什么情况？是年久失修，还是通村的油路没有铺通，还是什么原因？是巷道路，还是我们的村级公路，还是乡镇公路，还是县道？我们也希望把这些基本信息给我们提交清楚。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视频号的评论区积极的与我们节目组互动。当然，在我们节目直播之外，早晨10:30之后，在工作日，大家可以拨通960-5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联系节目组反映您的问题和诉求。还有网友在说啊，在奎屯已经等着我们的这个节目了，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及时关注，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反馈问题或者是受理问题的过程中，您有什么观点和意见，也可以在评论区及时的给我们留言。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反馈情况。新源县的袁先生前期他说啊，在新源县开了一家民宿啊，7月20号的时候，电力公司的施工人员换他们所在街道的这个主变压器的时候啊，电线接错，全部接成了这个火线，导致他们的这个用电户啊、空气能的热水系统还有冰箱插座就全部损坏了。当时电力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所有的损失是由保险公司来赔偿的，结果过来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维修就走了，也没有修好，至今也没有给一个解决方案。这个问题经过我们转办之后，目前有没有最新的进展，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国网新源供电公司供电服务专责张宝林。张主任您好。
4: 主任你好。
3: 就袁先生反映问题的诉求，我们线下核实的情况如何，是否属实，现在有没有给出一揽子解决的这个方案。
4: 现在我把初步情况给咱们跟观众的通报一下，是汇报一下进度。这个袁先生反映的就是咱们那个电接错这个原因是不属实的，这个原因是咱们在7月21日的时候，这个用户咱们也打过咱们的服务热线，998服务热线，然后我们公司安排专责去现场和部门主任做那个现场去核实，这个配电呢，它不是因为做接错线，因为在旅游高峰期的时候，咱们的配电7月20日，旅游高峰咱们配电这个过桥引线烧断了，造成咱们的部分的用户的电器设备损坏， 是损坏以后，咱们第一时间咱们公司，因为保险公司跟咱们报第三方的保险公司，就报保险公司立案，第一时间去给用户进行一个处理和修复。目前就是咱们公这个用户的东西已经修完了，就他的大部分设备都修完，他的设备都修完了。目前就是用户反映的，他就是还有一些床头的灯带还没有修。我们接着联系保险公司进一步跟踪，进一步来将用户的灯带呀、这些维修完毕。
3: 那因此因为这个是故障啊造成的这个其他损失还包有没有？就比如说其他的这个经营户或者是用电户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报修的这样的一个？
4: 其他的用户我们一定就是通过这个仅限刷单一个，我们把这个台区的其他用户一定全部进行逐户去走访。就只要有损坏的，都由保险公司统一来进行修复，都已经处理完毕。除了这一户的床头灯没处理完，其他都已经处理完了。
3: 已经处理完了啊！我们反观一下，这个应该是我们电力系统的这个平时的巡检巡查是比较多的啊，也比较频繁，为了保障广大用电户的这个用电安全。那我们有没有反观一下这个事故原因啊？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用户终端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电器损坏的原因？
4: 这个原因主要就是咱们在因为拉提区是一个旅游旺季，每年的6到9月份，咱们的就是旅游客上来以后，咱们的负荷就比较大。因为现在按照咱们那个最新的文件要求，咱们就是我们就是少就是我们的应接尽接，就是要求用户接咱们的设备上，就是线路老化上、项目储备上，以及在储备。但是在储备的同时，咱们的肯定是，线路巡及是测温资源，就测温的，跟不上，还有就是咱们的项目储备上就是及时不到位。我们这边跟咱们，上游公司也在积极报项目储备，就是在每年的旅游旺季和淡季之前，就是每年的1到3月份之前，我们会把咱们的旅游的景区的所有的线路进行一个测温检查，以及在项目实施，确保咱们的旅游旺季能够不出现这样的情况。
3: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变压器的容量已经不足以覆盖现在用户的需求了。
4: 对，
3: 那针对这次出现问题的这个009号杆，我们有没有这个增容的这样一个计划？
4: 针对这次的009号配电，它是配电是目前是负载率是60%多，是够不了，就它的过桥引线系我们就是申请的资金支架，把那过桥引线已经把它换成了185的线，也是暂时是满足的。我们同步对其他的台区的过桥引线同步进行排查，目前就是把引线缺陷都已经排查完毕，暂时没有出现这样的引线系的问题。
3: 明白了，也就是这个事故原因是客观原因造成的，现在后续的赔偿工作也逐步在落实当中啊。现在仅剩这个咱们袁先生家的一些小的灯带，对吧？没有维修。我们听一听袁先生的说法。袁先生您好。
5: 哎，你主持人你好。
3: 刚才这个咱们供电服务专责张宝林张主任给我们做的解释啊，说现在维修工作已经进行当中，只有一些这个民宿当中的床头的灯带没有维修完毕，是这样吗？
5: 对，他这个后期有一个床头灯带，还有一个就是他是在装修的板子里面，它需要这个板子需要就是把它拆掉，然后就是拆掉之后，在这个里面拆掉之后，然后再
3: 也就是还有这个隐蔽工程是吧？隐蔽走线的部分，
5: 对，
3: 因此产生的费用张主任，我们国网能够全部承担吗？
4: 我们跟保险公司对接是可以承担的，
3: 可以承担啊，就是恢复如初，对吧？
4: 对，
3: 好，袁先生。您讲。
5: 但是这个具体什么情况，就是多久能弄了，然后多久能弄能修，然后我的意思是要么我出现就是两个方案，
3: 就是您先修，找工人先修，后期产生的费用由这个保险公司来承担。
5: 我现在就是两个诉求，要么就是你们我给他说过，我说要么就是直接性我这个修下来，我这报下了多少钱？因为我是现在是不能修的，因为是到 秋天可能来修，因为如果现在修的话，是
3: 影响我客房的对外这个承租是吧？
5: 对对对，
3: 嗯。
5: 然后我说了，我就是要么你就是把这个，总共修下来多少钱报价，然后你直接、
3: 赔偿给你现金是吧？
5: 赔偿给我，然后我就雇人去修，要么就是木工，你自己找木工，然后电工就是按。八点按下午的六点之前给我修好，我能正常办入住就行，我就这两个诉求。
3: 张主任，可能线下之后关于这个进一步维修的方案我们还是要定一定。第一，这是袁先生经营的是一家民宿，在尽可能不导致他损失的前提之下，能够尽快的落实维修方案。第二就是说，我们预估一下需要多少钱，等到这个比如说客源没有那么充足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民宿空闲期，然后再找人进行维修，这个方案能不能和这个保险公司来进一步的对接？
4: 我们只能跟保险公司来进一步对接，他们保那个袁先生说他是您就是跟他先自行修或怎么修，我们跟保险公司这一块理赔，在保险公司他们来认责，我们再进一步沟通好不好？
3: 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沟通的最新方案和袁先生做一个同步的沟通。当然现在时下是旅游旺季，民宿呢也就是生意最好的时候，在不耽误他生意的前提之下，能够及时的进行维修，同时确保线路的安全，好吗？
4: 行的，好的好的。
3: 袁先生还有什么补充的信息吗？
5: 我昨天他们昨天那个我们新源县的电力公司给我打电话，我说了他说可能让我自己找人修，但是我就害怕的就是，我说要么你就直接，我就是报价直接性吧。
3: 这个问题我们进一步请咱们国网公司和保险公司再来做一个沟通，沟通确定之后，我们该签协议的签协议，该写情况说明的把它写清楚，好不好？
5: 对，
3: 嗯，
5: 我的意思就是尽量快一点，因为他们说要等半个月，等一个月，因为我就是害怕落。就是
3: 等着等着就杳无音讯了是吧？就怕这个
5: 杳无音讯了。
3: 第二就是说，现在这个民宿如果是这些灯带不进行维修的话，害怕影响这个入住之后客人的这个入住体验。
5: 对，
3: 我们也希望这个既然保险公司能够承担这部分赔偿责任，那我们也希望线下之后咱们供电公司和保险公司以及袁先生三方尽快的把这个方案定一下，好不好？
4: 好的。
3: 好，张主任还有什么补充的信息吗？
4: 其他没有。
3: 其他没有啊。那我们线下之后再来做一个二次对接和跟进，好不好？
4: 好的。
3: 好，那我们两位直播热线暂时到这儿，再见。也有网友说啊，利索点，别耽误时间，因为这个新疆的旅游季啊，尤其是对于这个新源县那拉提来说啊，可能民宿的旺季也就是在十一之前。那么如何去保证咱们民宿经营者的这个合法权益，同步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尽快的去维修，那我们希望这个国网供电公司能够线下再来对接保险公司，看能否确定这个相关的这个赔偿金额，确定之后以三方协议的方式，然后把它确定下来，何时维修由我们袁先生及时的去找工人也好，或者是保险公司委托第三方去维修都是可以的。当然这个问题啊，我们既然跟进的话，一定不会说是杳无音讯的，一定事事有回音，事事有落实。抓紧时间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前期啊，喀什地区的古先生项目反映说，他是一名种植户，在沙车县的恰热克镇苗之源农资店购买了尿素，这个尿素的质量不太合格，尿素厂家呢是库尔勒市的金兰红化肥有限公司，今年五月份给他化肥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出苗的情况不是特别好，就赶紧更换了其他品牌的尿素。这个尿素发到这个石河子农垦科学院之后进行化验，说是这个尿素含氮量不合格，具体也给他出了报告。这个问题经过我们转办之后，沙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调查核实的情况如何，这个问题如何去解决，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沙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贺向明。贺股长您好。
6: 哎，您好主持人。
3: 就我们古先生反映的这个他购买的尿素不合格的这个问题，情况属实吗？
6: 这个我把情况简单说一下。
7: 嗯。
6: 当时我们到第一时间就到那个农四店进行核查，然后后边我们过去，过去之后，这个农资店他的那个票证也都是全的。
7: 嗯，
6: 后边我们和这个农资店一块儿到他，到这咱们这个投诉人存放的这个化肥场所去看了一下。
7: 嗯，
6: 看了一下，我们准备抽样送检，因为他自己送检的，我们不能直接认定。
7: 嗯嗯，
6: 啊，但是在这个抽样过程中，厂家就提出说是因为他这个肥料是在他的一个院子里边。在他院子里边，他虽然上面盖的有篷布，厂家提出就是因为今年这个气温比较高，他这个已经三个月了，经过长时间的那个暴晒，他里边确实也有一些结块和融化的情况，厂家就不认可这个抽样条件，认为他这个存储条件不符合要求，会影响他的质量。所以因为双方对这一块不能达成一致，我们就没有办法抽样，没有办法抽样就不能判定它这个东西合格不合格。最终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调解，也跟他们双方沟通了。最终就是我们这个就终止调解，也给咱们这个投诉人告知，他也可以通过法院起诉或者是司法鉴定来维护他自己的合法权益。
3: 那换句话说，就是后续的程序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管不了了，是吧？
6: 对，我们可以全程给咱们这个投诉人做好指导和相关的法律咨询解答。
3: 那我们古先生送检的时候是几月份送检的这个样品？
6: 我看他那个送检报告是六月份。
3: 六月份送检的是吧？
6: 但是厂家对他这个送检，也有疑义，因为他这个检验他是根据国家标准检验的。厂家认为他要根据他企业，因为他包装上标注的是企业标准。他认为应该按照他企业标准来检定。
3: 那七月份我们再次由厂家提出的这个重检的这样一个诉求，厂家到现场了没有？厂家到现场了没有？就生产
6: 厂
3: 家。
6: 厂家没到现场，但是那个销售方在现场的时候，和厂家视频连线了。

0: 那产品的外包装对于这个存储条件啊，或者是这些有没有载明？是有讲具体要求？
1: 它专门在那个上面载明了，要阴凉、通风、干燥。
0: 嗯，阴凉、通风、干燥。那根据我们现场核验的这个情况来看，古先生的存储条件是否能够达到阴凉、通风、干燥这样的条件？
1: 它这个，它虽然上面盖的有篷布，但是确实有那个啥，没有达到那个条件，确实有暴晒的情况。
0: 嗯、有暴晒的情况。
1: 嗯。
0: 刚才说的存储条件阴凉、通风、干燥，没有说不能晒太阳啊。
1: 它上面还后边还有防潮防晒
0: 啊，有防潮防晒是吧？
1: 嗯
0: 嗯嗯。那根据现在我们调解的这个进一步的情况来看，也就是说，作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我们只能行政调解到这儿了。后续如果是古先生在主张自己的权益的时候，就得自己举证走法律诉讼程序，是吗？
1: 对对对。
0: 嗯，古先生同步在线，古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截止到目前，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们的解释说，行政手段、行政程序已经走完了。后续如果要继续主张这个权益的话，那必须得走司法诉讼程序了。相关的政策有没有给你解释清楚？您现在还有没有什么质疑？
2: 哎，我解释清楚了，但是你说这么多话费，我们放到哪嘛？
0: 嗯，
2: 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在这个纠纷中，他们是履行到自己的这个
0: 职责了，
2: 职责了，
0: 嗯，也尽力了，您感觉是？
2: 嗯嗯，他们态度这个也比较负责，
0: 嗯，
2: 程序也比较规范，
0: 嗯，
2: 但是就是这个厂里，新疆锦兰红化肥这个有限公司，
0: 嗯，
2: 哎，他们这是不是属于有点？
0: 甩锅的意思，
2: 嗯，甩锅和这个回避，
0: 嗯，那前期我们这个在调查核实的过程中啊，我看到了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们给到的一句回复是，由新疆金兰红化肥有限公司核实这款产品的这个批次，因为这个生产商包装耗尽，它这个封装的这个包装和您购买订购的这个产品是有出入的，是吗？
2: 是，那肯定有出入啊。他首先，你不要说总蛋量不够了，他表的什么？有的袋子上表的那个小胎蛋，它就没有，我们检测出来。
0: 嗯，也就外包装上标识的这些这个化肥应该含有的一些这个营养元素，它是没有的。
2: 没有，没有，而且这个总蛋量还达不到，是一半都达不到。
0: 嗯，
2: 他光对自己的产品这个表的，你说像这种我们这个买他这个肥料走法律程序，他还像这样子一再推脱，你像我们咋办呢？
0: 外包装和当时购买的这个产品是不符的。那我们就这个问题再来咨询一下贺股长啊。像这种情况，我本来是订购的 A 产品，给我发到了，虽然是内里可能是相同的，但是外包装却是 B 产品。像这种情况，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行政手段去管理啊？或者是农资生产商，或者是企业，能不能这么操作？
2: 嗯，行。
1: 他这样子是违法违规的，但是这里边他有一个情况，
0: 嗯，
1: 因为他这个给古先生，生产这批那个产品的时候，他新包装用完了，他，跟这个古先生进行了沟通，就是说，一个是，就是让古先生等一等，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不行，就先，因为他说的是用的比较着急，
0: 嗯，
1: 就说先那个啥，先用他以前还没用完的那个老包装行不行？
0: 嗯，
1: 当时古先生说，他也同意了这个处理情况，所以这一块我们本来他是违法的，但是因为他们和古先生已经确实有协商，那
0: 从严格的生产流程来说，或者是市场流通环节来说， 如果是产品包装与产品不符的话，这是违法行为。刚才贺股长您已经明确了，那这应该是违法行为，不能基于谷先生同不同意这个前提之下呀。那企业确实在销售渠道就已经违法了，我们作为行管部门不去纠正他这个违法行为吗？
1: 这个我们把相关的情况也那个啥也移送给咱们那个库尔勒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给他们发了协助调查函，一个是请他们协助调查这个包装的生产情况和它产品的相符情况，另外一个是刚好让他们核一下这个谷先生买的这一批次在市场流通领域还有没有其他的流向，如果其他流向还没有销售符合那个抽样条件的话，我们也还可以再依法对同批次的产品再进行那个抽样作为一个检测的依据。
0: 嗯，那其实这个问题回归到源头和症结，那农户作为这个农资的最终这个使用端，在使用的过程中，可能我们根据苗情也好，或者是根据外包装也好，我们起码要判断这个产品各样的这个营养元素是否能够达到自己使用的一个标准，比如说含氮量呀，或者营养元素等等。但是发给谷先生的这个包装，当时厂家是明确跟谷先生沟通了，啊，同样的产品，只不过说包装不同。那作为市场流通环节啊，可能在交付的过程中，外包装上的一些载明的凭证呀，乱七八糟，这是要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那在由厂家发往经销商，经销商交付给谷先生的这个市场流通环节，这个问题我们市场监督管理局是不是要介入仔细的去核实一下？
1: 因为他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检定，所以我们现在也没办法核实他这个包装的，因为他其实那个包装不同的地方就是一个在于他标了一个老的企业标准，一个标了一个新的企业标准，它企业标准它不是要定期要更新，它其实只有这个方面，有改变。另外一个就是它那个在那个老的那个袋子上专门标了，它这个蛋有三种形态，老的那个包装上把三种形态的具体含量，就是比如说那个硝钛氮含量多少多少，它这个做了载明。因为它这个它其实如果能检测的话，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依据检测它符不符合那个包装标准，因为它现在它这个已经不符合检测条件，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0: 听到这里啊，我们说实话啊，可能对谷先生的这个维权啊，也是听得稀里糊涂的。在这个有严格的这个规范管理程序的前提之下，能不能有这个农资方购买方然后提出啊，我同意了，你就可以用旧包装然后进行销售，这个不是征求农户的这个意见就能进行的一个行为啊。在市场的这个流通环节，我们任何的这个外包装的标识，包括您刚才说到的这个企业执行标准是已经发生变化的，那肯定，那我们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我们要参考外包装的这个含量啊，乱七八糟这些要去这个施肥使用。那五月份发现了这个苗是长得慢，那我们就谷先生自行判断可能是肥料出了问题，也第一时间更换了肥料。那我们现在最关心的，谷先生，您的这个农作物的这个产量或者是长势有没有受到影响？
2: 那这个肯定有影响，
0: 肯定是有影响的，是吧？
2: 他前期苗起不来，棉花打无生长，他完呀，是不是？
0: 应该是在春耕备耕，包括在这个田间管理的过程中，所有的这个农资销售也好，使用也好，所有全流程应该是农业农村部门，包括我们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每年的工作的重心重中之重。而像这种种植大户在集中大量采购或者是使用的过程中，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截止到目前我们听到的是维权难，而且这个取证或者是采样送检也是比较困难的。那像类似的情况，我们后期如何避免？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有没有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做法或者是动向啊？
1: 我们这边会进一步加大那个市场的监管力度，特别是

0: 督促咱们那个那个农资商、农资经销商，让他们严格落实好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对这个进货的时候，相关的票证进行查验，确保这个产品，包装呀，包括它的产品质量，合格，符合咱们那个国家的标准。
1: 嗯，那古先生，
0: 一个，
1: 古先生。听到这儿，我相信这个后续的这个维权，目前来看只能通过法律诉讼的这样一个渠道啊。那像这种我们作为大的种植户，在采购大批的这个农资过程中，我们有没有这个前期，就是我带量采购之后，先去送检化验一下，看它的产品是否符合标准？之前有没有采取过这样的做法？
2: 没有，这个因为这些东西。老百姓其实像农民，作为农民的话，很少有去检测的，
1: 也就没有这个意识，对吧？
2: 还有一点，他这个化肥是给我们送到以后，我发现是六个包装，然后经销商是给我向他们那种解释的，并不是厂家提前给我沟通过，他并没有沟通，
1: 也就是说这个包装不一致，产品是不是内里是和您之前想要购买的这个产品完全一致，您也不确定。
2: 我当时不知道，到来了以后，我们一看袋子是六种包装，普通的，经销商给我们解释的，并不是厂家提前可没给我沟通。
1: 您看刚才和这个贺股长介绍的这个情况还是有出入的。那是产品到了以后发现了这个外包装不一致，和经销商给你的解释是里边的产品是一样的，只不过外包装然后袋子不够了，我换了其他包装，是这个意思。
2: 经销商我们这样解释的，我给经销商说的，这个倒无所谓，只要里边东西不假，就行，我就这样说了一句，这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是它的这个肥料嘛，不是，并不是要它的包装，是不是嘛？但提前他没有过做过沟通。
1: 看来这个贺股长啊，在这个调查核实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细节给漏了。那这个细节，我们线下之后再次邀请咱们刹车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包括联动一下农业农村部门，然后再去核实一下当时这个农资经销单位、经销商给古先生交付的这批到底有没有问题？在交付流程过程中，外包装明显和合同约定或者是咱们种植户诉求不一样的前提之下，这样交付以口头的这种约定方式行还行？有没有违规的地方？如果一旦涉嫌违规，经销单位或者是厂家应该承担哪些责任？我们也希望在行政的范围之内帮我们古先生理清，可以吗？贺股长，可以吗？
0: 好的，主持人。
1: 好，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同步再向喀什地区农业农村部门再次转办。我们也希望在这个农资销售环节或者生产环节，包括我们在使用环节，农民如何去使用，如何在购买农资，尤其是大宗农资的时候，提高这个安全防范意识。我们也希望多想办法，确保我们种植户的这个耕种安全。古先生，线下之后保持电话畅通，这个问题我们再做二次转办，好不好？
2: 好。
1: 贺股长还有什么补充吗？
0: 我这个就是想提醒一下广大的咱们农民朋友，咱们购买的时候，一个是要注意查看它的相关资质和包装标识，还有就是留好相关的票据，最好就是使用的时候留上一定的那个样品，按照规定的要求存储，这样子。为自己后期如果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提供有利的证据保障。
1: 当然我们也希望市场监管部门能够把这个相关的监督和检查制能够管好相关的经营单位和经销单位，好吗？
0: 好的。
1: 好，我们的热线暂时到这儿，再见两位。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下去啊，因为涉及到的这个农资量比较大，再其次在产品交付的过程中，同一款产品出现了六款不一样的包装，这个包装和实际的这个内里产品到底是否一致，那这个举证责任我相信是在经销单位或者是在生产企业的。那作为古先生来说，最朴素的这个诉求就是说，我不管你包装成什么

么？是十公斤包装还是五公斤包装？还是载明的是什么标准？只要是我要的这种产品就可以了。这是，这是在我们农资销售或者是农资使用过程中的一个大机会啊！如果您在使用农资过程中交付产品和当时您购买的外包装或者是

0: 抽样送检啊，已经送检过了，但是厂家对于这个送检结果是不认可的，认为谷先生的存储条件呀，包括这个存储的一些化肥已经出现结块变质的这种情况，他们是不认可这个抽检结果。但是这个从流程交付流程上来说，你承诺交付的产品和实际交付的外包装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出现了六种不同的这个包装。我们这个从交付流程上，我们还要责成相关的这行管部门来反向的调查核实交付的产品是否如他们厂家承诺的这样没有出现这个偏差。这个问题我们继续会关注下去。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新疆专属福利，八月一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起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2: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3: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4: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3: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4: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3: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4: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5: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6: 这里滋露风华名言，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7: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七月新疆气温升高，渠沟、水库、山溪、人工湖成为群众纳凉戏水去处，野外水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防溺水安全提醒请牢记：灌区、灌溉渠水流暗流湍急，山区溪流深浅难测，河道坑塘淤泥密布，均属危险水域，家长务必看管好孩子，严格遵守防溺水六不准：不私自下水，不结伴野游，无成人陪同，不靠近水边，不去无救生设施水域，不贸然涉水捞物，不盲目下水救人。游泳要选择正规游泳馆，下水前做好热身，避免抽筋遇险，水周边看护好孩子，不在岸边追逐打闹，若与他人落水，优先呼救，抛掷漂浮物施救，切勿独自下水。
0: 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拨通热线喀什市赵先生的电话。赵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这样子，我就是那个天然气换表以后，由于这个老表丢失，然后去激活新表，然后咱们这个燃气公司啊，让我要补交5年的这个气费。
0: 补交5年的是哪一年换的燃气表啊？
8: 是这样子，2019年我买了一套二手房。
0: 嗯。
8: 2023年11月，就是因老旧小区改造。
0: 嗯。
8: 由咱们住建部门呀，组织负责对所有住户的天然表进行了一个更换。
0: 嗯。
8: 由于我房子呀，当时这个购买以后一直在出租，后期也是闲置加这个重新装修。
0: 嗯。
8: 到今年6月份，装修完以后，我才去激活新更换的燃气表。
0: 嗯，

0: 因为是老旧小区改造，他们找的第三方公司过来统一更换的。
1: 更换的时候，当时这个旧的气表是回收了还是
0: 怎么处理的？当时这个旧的，因为我刚在这个出租，我当时也没去，就是、那个、
1: 没关注是吧？这个表的去向。
0: 没关注。
1: 那之前的这个旧表是储值式的还是预付式的？
0: 旧表是预付式的。
1: 预付式的，就是我卡里面没钱了就会停，对吧？
0: 对，
1: 按照我们业主通俗理解来说，我怎么可能会欠费呢，对吧？如果一旦欠费了，我气表就会锁止，然后就不会通气了，也不会存在这个欠费的这种情况，或者是偷缴或者是未缴的这种情况，对吧？
0: 是的。
1: 明白了。我们从这个和燃气公司的沟通来看，然后我们从后台终端有没有查询得到我们这个整个用气的情况？
0: 这样子，2019年7月份，他们燃气公司更换过一次表，就是之前的老表，因为这个，运气这个年限，那个表的这个使用年限到了，他们2019年7月份，燃气公司自行组织更换了一次，更换完以后，他就那会就把之前的全部都该清零了，完了以后，我这个房子啊，出租以后啊，人家确实就是只住，不做饭。而且洗澡我也按的是电热水去，只有其中的一个住户啊，孩子因为在附近的学校上学，他于2021年还购买了一次200多方气。后面我跟燃气公司才讲了，燃气公司不认可，说必须要补缴，我购买过的这次气可以从中扣除掉。
1: 就是燃气公司不认可，然后就是说你这个出入还是比较大的，他们不认可的这个理由有没有给你讲清楚啊？他们是从终端查了，还是从后台查询数据了，还是怎么着？
0: 他们就说是说你只要住人怎么可能不运气，完了之后这个而且说就说你怎么可能不运气呢，就说是你这个就是有这个是不是故意把表藏起来的了，或者是偷气漏气的，这个说以前有人就是故意把表藏起来有偷气漏气的行为，然后他们就推定认为我也这种情况，就让我要每年这个居民运气最低，
1: 凡事不能推定啊，赵先生，不，燃气公司他们也不能推定，一切讲证据，讲凭证嘛，对吧？
0: 对，主持人，你说的对，那你这样的收费，你这样的推定，首先是不合理的，而且你这样的收费有没有法律依据支撑？如果有法律依据支撑，有哪条法律规定了，只要我旧表旧液就可以这样收费，我也没有二话说。而且就刚才主持人你也讲了，这种表都是预付式的，先购买，然后插卡充值，然后再使用。那我怎么可能存在一个欠缴不清的情况，对吧？
1: 对，我如果是欠费的话，你直接都给我停气了，对吧？我也就知道我欠费了，我再去充值，再去使用。这过程中看来这个燃气也是正常使用的，对吧？也就我们如果按照推论的话，我们也可以推论我没欠费嘛。
0: 对，而且主持人你看还有这么一个情况，我跟他说了，我2021年中间，就是2019年到2023年中间我去买过一次气，那证明这个东西我用的时候买，不用的时候确实就不买。而且房子你看2023年11月换完以后，我到今年的6月份才去激活，那不又也恰恰
1: 我没有激活，我就没有正式使用，对吧？来，
0: 对嘛，就是
1: 赵先生，别着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喀什市住建局公用办主任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1: 现在这个燃气公司掐着气管子啊，这个赵先生现在遇到了一个难题，燃气公司要向他追缴2019年到2023年这5年的燃气费用，每年核算标准是按照300方，每方按照1.45块来进行补缴。这过程中呢，赵先生表述啊，中间燃气公司和我们住建局也都换过燃气表，在更换的过程中呢，由于他本人房屋是出租状态，他也就没有看到这个原来的这个燃气表到底读数是多少，这个燃气表现在找也找不到了。那按照我们一般的通俗的理解来说，我们燃气表都是预付式缴费使用的，那中间也没有产生欠费，现在要求业主去补缴这5年的燃气费，而且每年按照300方这样的一个标准补，是不是合理，是不是合规？
2: 你看他这个这样算，300方这个标准呢，为什么这样算呢？因为现在卡是民用燃气使用阶梯气价嘛，然后300方是最低年均消费的量，但是这个呢，您也说了，也有可能它确确实实用不到，这个也有可能。
1: 那现在我们不是关注的这个补缴多少的问题，关注让我们业主来补缴这个

0: 行为是不是合适或者合规。计量器具呢，是由这个
1: 以前换表之前呢，都是那啥，都是那种卡表。
0: 嗯，
1: 这个卡表呢，我们在工作中发现一个问题呢，就是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0: 嗯，
1: 就是说是我这个表可能有时候长期不缴费，
0: 嗯，
1: 不是不那个不换电池，
0: 嗯，
1: 但是呢，它会存在计量不计费的问题。
0: 嗯嗯，就是我用着气呢，表不走字儿，是吧？
1: 就是那个量，就是气量在手，
0: 嗯，
1: 气量也在气量，但是呢，
0: 嗯、
1: 就是这个预缴卡的这个费用，因为它没电，
0: 嗯，
1: 它就导致了它费扣不掉，或者说是它不会及时把费给你记上，就导致了就是这种刚才您说的这种，就是说是，哎，我都是预缴费的，为啥我会欠钱？
0: 嗯 嗯, 嗯，
1: 这是以前卡表的一个那个啥嘛，一个弊端嘛。
0: 嗯嗯。好，这样我李主任，咱们也不着急给燃气公司去做解释了。我们作为监管单位来说，我们线下去核实。也有网友在说啊，谁主张谁举证，让燃气公司去举证。他说这个赵先生然后漏缴了，或者是没有这个足额缴费，那让燃气公司去举证嘛。如果是有切实可靠的这个凭证，确实像您所说的，就是计费不扣费的这种情况，那一旦举证，证据链完毕，那赵先生该交多少交多少。如果举证不能的话，那这个补缴责任我觉得赵先生是不用承担的。您说呢？
1: 这样，赵先生的那个啥吧，他的那个联系方式，
0: 嗯，
1: 给我留一下，因为我到时候跟他联系一下，我单独核一下，因为我前面在休假，我也才刚回来，有些情况我可能联系不在。
0: 嗯，好的，没问题。
1: 这
0: 个普遍，然后按照或者是这个按照惯例，或者按照最低标准。这个赵先生或者是广大听众和网友都没有办法认可的。如果说燃气公司确实能够拿出赵先生这套房屋超额使用了，而且没有正常扣费的凭证和证据，我们作为业主也好，或者是作为使用用户也好，去补缴那是应该的。如果拿不出现实的凭证来说，我们就办法认可的。您说呢？
1: 就是我的意思呢，就是让他查一下这个他这个表，就是说是这个费用和计量的到底具体情况嘛。
0: 嗯，
1: 然后我再跟赵先生来确认。
0: 赵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
2: 主持人，这个我之前给卡市的幺幺三都打过电话，当时咱们住建部门也是有一个给我联系过，当时嘛联系也是沟通无果，自认为这个旧表丢失就应该是我的责任，应该我来承担。完了，
0: 这个表不是我申请换的，是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过程中它的相关台账，这个计量器具的读数它应该都是有台账的，这谁丢失的谁承担责任，这个很好理解，对吧？
2: 啊，
0: 谁搞丢了谁去承担这个责任，我们业主只是配合您改造，改造之后你表也不可能让我业主自行保管，你肯定是作为回收的，改造单位要回收，要做好登记台账，这是要给甲方进行交付的，也要给业主一个交代的，好不好？这些担心我们先暂时搁置，然后有请我们喀什市住建局公用办，然后线下去具体的核实和对接，对接完毕之后给节目组给赵先生本人一个回复好吗？
1: 这个我下来以后，那个啥，让他们好好核一下情况。
0: 嗯，好的，这毕竟是五年的费用，好吧？好，那我们两位暂时交流到这儿，线下之后我们互换一下两位的联系方式，再见。其实，在这个关于燃气表更换，或者是刚才李主任解释的这种现象，以前的老式卡表确实存在，就是说，指这个计量不扣费，这种情况出现之后，才有设备的升级和改造嘛。那在这个赵先生家到底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那中的偏差到底是多少，是多用了还是少用了，为什么要取平均值，为什么不能取最低值，为什么是燃气公司说了标准就得必须按照燃气公司的标准来执行，那业主有没有商量的余地啊，对吧？这个设备呢也是有这个应该是工业单位或者是燃气公司来提供的，那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用户做好及时的设备维护或者是这个电池的更换就可以了，这中间还是按照网友说的啊，谁这个谁举报谁举嘛，对吧？你如果是主张的这个诉求说是业主有这个没有交费的或者是欠费的嫌疑，那你把证据举出来嘛，对吧？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生活当中可能大家也会类似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其他地州县市或者是用户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一下言。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乌苏市高先生的电话。高先生您好。
3: 你好。
0: 什么

0: 没事儿，您请讲。
1: 我是无数次的，该和郑聪明。他们省政府把我们村和浩庄区32国道路口封死了。
0: 312国道。
1: 啊，上我们去上312国道的路口。
0: 封死了，就是直接从这个村级的道路上没有办法上国道了。
1: 啊，是的。
0: 嗯，那我们之前这个国道是路口是平交路口还是？
1: 平交路口，
0: 平交路口
1: 几十年了。
0: 嗯，
1: 从我是66多岁了，我出过几次就有这个路口。
0: 哦，什么原因？道路改造了还是？
1: 不是的，他们说是去年元月份说，好像是元月份时间，312国道离我们这个村子70多公里的地方出了交通事故以后，他们来把路口封死以后，一直封着不让出去。
0: 哎呀，这个用老百姓的一句话啊，俗话，我觉得形容这个事儿再合适不过了。害怕狼还不养羊了吗？
1: 就是啊，我就说呢，你不让我们封死，我们出行怎么办？他说你绕行啊，绕行8公里多，还得要上312国道，多走7、8公里国道上要走。
0: 那还是平交路口，对不对？
1: 是的。
0: 这个路口有没有设置红绿灯啊？
1: 没有设置红绿灯。
0: 没有设置红绿灯，是开放路口。
1: 开放路口。
0: 嗯，那这个绕行7、8公里之后走的这个路口。有没有设置红绿灯？
1: 那设置有红绿灯，但是我们这特别不方便啊，走那辆。
0: 那就是这个平交路口，如果是因为有安全隐患的话，通过基础设施改造，或者是设置红绿灯，或者是设置道路标识这种情况，也可以这个解决吧，对吧？为什么一封了之啊？那跟那个村集体或者是乡镇人民政府有没有沟通过这个问题啊？
1: 沟通过，他们说是怕上面来督查的。随便进来了，就当路口不让，不随便不可以进来嘛、
0: 啊。这个路口封了，是上级督查的队伍，然后直接进村。这个解释是给谁给您的？
1: 啊？
0: 这个解释是给谁给谁给您的？就是说害怕上级单位督查，然后所以说把这个路口封
1: 了。是我的想法。
0: 啊，是您的想法。
1: 为什么要堵路口？
0: 那这个诉求提出之后，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是村一级也没有给你做过解释？
1: 他们只是给我出单据，但是我是4月5号起事情以后，他们给我出单据，最后5月9号时候他们放火，村委会放火烧垃圾，把房子也烧了，房子烧了以后我找他们，他们也不给处理，鉴定说这个应该亏损是7万多，烧到损失直接经济损失7万多，他们也不给，他们就。
0: 两个问题，两个诉求啊，高先生。我们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苏市干河子镇党委书记王怀臣。王书记您好。
2: 好，你好。
0: 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咱们通村走的这个312国道的这个平交路口为什么封闭了呀？
2: 总共呢有3个路口，两个路口我们初步核实是没有手续的。其中一个路口，但是另外一个路口它是因为那个属于事故高发区高发的这个路口，然后我们进行了这个安装了这个管控的这个网门，然后人是可以通行的。
0: 车走不了。
2: 是的，车也可以走，但是要提前就跟村里报，因为它是那个这个国道旁边的岔路口，这个大车比较多，所以有较大的这个安全隐患。但是在这个路的西侧有一个这个大的路口是装了灯的。所以我们进行这个交通的这个疏通，是这样的考虑啊。
0: 也就是说，现在封闭或者是管制的这个路口，之前在这个道路规划当中是没有的，对吧？
2: 有两个是没有的，
0: 有两个是没有的，
2: 所以就，对，就那个村上的那个村道就通到国道上了。
0: 那现在这个唯一开放的路口，高先生说是从村子里出上312国道的话，得绕行个7、8公里，有这么远吗？
2: 没有那么远，大概绕行个2公里，
0: 绕行2公里啊。
2: 对，他要往西面走。
0: 对于这个，
2: 再往南走
1: 2公里。
0: 高先生，咱们先不着急，我们先和这个王书记做一个充分的沟通，有不足的地方您再做补充啊。
2: 而且这个路，那个我们就用路网，用那个路网和那个铁栅栏进行这个管控，这个路口是留着，是留锁的，门是可以开开的。没有彻底的封死啊。然后我们跟这个高先生也沟通了，就是一是给他留了一把钥匙，另外一个给这个驻村工作队还有这个村干部，对，也留了一把钥匙，他随时可以沟通，随时给他开门，提前几分钟就可以开门，因为这个
0: 国道，然后现在这。

0: 这两个路口是没有手续的，然后也没
1: 有
0: 规划目的
1: 的，有一个是我们进行管控的，
0: 有一个管控的，那管控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啊，这个路口就这个高先生使用的频度比较高，而且一般这个路口封控以后，老百姓基本上在这个路上进行散步呀，干啥的，就是作为休闲的一条公路了，而且老百姓也比较这个认可这种方式，因为大车从村里过也很危险，而且这个路口前面在那个3月份进行开春以后被这个捅开以后，就连着出了2起这个交通事故，所以确实危险比较大，我们最后研判对这个道路进行管控，还是出于安全考虑。
0: 那在国道上设置或者是平交路口上设置这样的管控措施合规吗？合法吗？
1: 这个
0: 有没有
1: 相
0: 关的这个法律行政的依据？
1: 也进行了沟通，因为沟通，因为它这个道路也不是主干道，它属于村道，也属于我们的村道，属于乡道。
0: 刚才王书记您
1: 属于乡道，
0: 王书记您并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现在说所有的管控或者是措施也好，它合法合规吗？有没有依据啊？
1: 这个我们和有关的这个部门也沟通过，他们说这个属于乡道，我们乡上的政府可以这个采取措施，
0: 可以自管是吧？
1: 对，可以采取措施。最新的他们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规定，是可以由我们乡
0: 线下之后，我们把这个相关的管理规定，然后找一找清楚，在后续给我们听众朋友回复的时候，我们能把这个依据能够找得到，或者是说得清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关于这个高先生同步还反映到一个问题，咱们村集体在焚烧垃圾的过程中啊，对他家的房屋造成了侵害和损失，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王书记是否掌握。
1: 这个我掌握，这个已经在处理了，我们
0: 已经在处理了啊。
1: 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村上是这个是认领的。
0: 认领的，
1: 对，而且正在给他这个处理这个赔偿的事宜，这个从来没有说不承担这个责任。
2: 调走以后或者5年以后再处理，他不
1: 解释，不可能。当时已经跟他
2: 解释
1: 通过了，因为他处理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在最多在一个月之内
2: 经济损失
1: 解决
2: 7-8万块钱烧掉就不管，你就等到5年以后我还要那个钱干什么？
0: 这个问题
1: 掌握没有那么多的，没有那么大的金额，
0: 是有争议的是吧？
2: 调查了吗？
1: 对，他之前说的是，
2: 他们说是
1: 超过5万块钱，之前我得到的消息说是4-5万，他刚才又说
2: 是
1: 7-8万，而且他本人说的，不可能说变就变啊，你这
2: 就是说变就变，他
1: 东西
2: 多的说
1: 7-8万了，
2: 其他财产房屋烧塌以后，棚子烧掉以后不给我赔款，这个
0: 来高先生不要着急，我们节目时间非常有限了啊，接近节目尾声了，关于这个财产损失的这个金额或者是评估的价格，如果说双方协商没办法一致的话，引进第三方进行这个评估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再其次，关于村集体去焚烧垃圾这件事儿啊，可能和我们相关的环保规定是有出入的，这一方面我们也希望甘河子镇党委政府能够重视，能够积极的引导村集体，然后去规范的处理这个垃圾，杜绝这种焚烧垃圾的这种行为。您看现在已经引发了这个安全的这个事故，
2: 他这个垃圾在村中间，村边上，
1: 确实我们在这个管控和教育上还要加大力度，可能村干部他稍微这个处理上有点欠妥，可能觉得
0: 不是欠妥，这是有违规的地方啊。
1: 对，明白
0: 啊，高先生，这样这两个问题和诉求我们已经听清楚了。第一，关于这个刚才王书记解释的这个平交路口到底有没有管控，已经实施的这种管控措施有没有法律依据或者相关管理规定可遵照的，我们线下去核实，如果没有，我们责成相关的，比如说公路管理部门，还有我们这个国城干线的这个管理部门，我们进行这个沟通啊，然后该打开的打开，然后该规范管理的规范管理。第二，关于高先生造成的这个损失，我们也希望镇党委政府介入之后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评估之后能够尽快落实赔偿责任。两位，我们线下之后把联系方式做一个互换好不好？
1: 好的，
2: 调走以后再来处理，但得换人在那处理，说这是
0: 不可能。刚才这个王书记也做了解释，这个问题党委政府也在跟进，好吧？
2: 你5月到8月了，几个月了？
0: 节目时间已经要接近尾声了，高先生，我们线下再做更充分的一个沟通，好不好？
2: 现在我
0: 这个问题我们也会持续跟进，好吧？好，这样，节目时间非常有限，两位我们交流暂时到这儿。不是说不给双方更充分的沟通啊，因为节目时间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关注和收听，后续的反馈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一一为大家呈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4: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4: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9:00，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00，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11:00，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00，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13:00，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00，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15:00，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00，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21:00，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3: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6: 读书不觉已出 春深，一寸光阴一
7: 为中华之崛起而不复。
8: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5: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5: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5: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5: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5: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丁楠。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会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同步网络视频直播。当然，您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稍后呢，您将了解到以下主要内容：正值暑期，警惕毒动画侵蚀童年。案件申请强制执行后，申请人怎么做会有助于案件执结？民间借贷纠纷网上跨域立案后迟迟不开庭怎么办？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时该如何分割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以案说法，答疑解惑。接下来的时间呢，请王律师和各位网友还有我们的听友打个招呼。您好，王律师。
9: 大家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嗯，
9: 主持人好。
3: 好，那稍后的时间呢，如果各位网友听友您在法律方面有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将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网友、各位听友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的快手号，或者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思路视听平台，来观看本期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今日看点。正值暑期，请警惕毒动画侵蚀童年。我们来关注今天第一个切片视频。
10: 近日，媒体调查发现，有一些以可爱软萌的小动物形象为主角，实则充斥大量暴力血腥情节的毒动画隐匿在多个平台，吸引了不少低龄未成年人观看、点赞、评论。相较于大众已熟知的低俗、粗制滥造的不良视频，这类毒动画的危害更隐蔽深远。这些动画多采用可爱画风，有很强的迷惑性，容易让家长、孩子疏于防范，但内核却是血腥暴力。这些内容不仅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还会在价值层面误导青少年对善恶对错的判断，进而在行为层面误导他们模仿动画中的暴力动作、极端行为。种种危害都提醒我们警惕毒动画的传播，刻不容缓。日前，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就明确第一阶段将重点整治编造毒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等突出问题。治理层面的行动释放出国家严厉打击不良网络内容、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坚定态度。就在国家大力整治排查的当口，此类毒动画依然顶风作案，更凸显出当下治理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的现实紧迫性和必要性。时值暑期，孩子们触屏时间激增， 警惕独动化侵蚀童年，相关各方责无旁贷。唯有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帮助家长和孩子们擦亮眼睛，提高警惕，才能确保孩子们在暑期远离网络上各种伪装性强的有毒内容，在网络端共同营造一个清朗洁净的暑假，守护孩子们的美好童年。
11: 好，刚才呢，大家关注到的是今天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的今日看点：正值暑期，警惕独动化侵蚀童年。在今天的直播间当中呢，我们请到了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以案说法，答疑解惑。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王律师对这个话题进行一个探讨。王律师，您看啊，听完了这条报道，作为一名律师，同时呢也是孩子的家长，您怎么看网络空间的独动化治理呢？
9: 这个从律师角度，包括从家长角度来看，我认为这个加强这种清理这个独动化，实际上是也是为了教育这个未成年人，不要这个，说白了，这些独动化就是比较，确实比较隐蔽。我自己也有两个孩子，确实也在看一些动画的时候，里面有时候冒出一些不文明的词语，或者有一些心理暗示，就导致他这个小朋友的这个行为啊，或者他这个，因为小孩他比较爱学习模仿他人，就有些独动化他又做得相当隐蔽，他的这个包括他的言语都实际上暗含一些暴力或者血腥的这个意思，但是他也不是很明确很明示的表达出来，就是有一定的网络的隐蔽性。但是从我个人角度来说，从律师角度来说，家长角度来说，这种首先一点是国家层面上已经相当重视这个问题了。那从我们做家长的来说，如果发现这样的问题，要及时这个向相关的平台进行投诉。这个因为如果及时投诉，按照这个未成年保护法还有这个网络平台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这个平台是有义务要这个把这个账号要屏蔽，并且是限号的、限流的，这样就禁止就或者防止这个所谓的独动化再去侵害其他的这个未成年人。
11: 好，我们看到这个今日看点的相关内容当中已经强调了相关部门应该怎么做。那么王律师呢，作为一名律师家长啊，他意识到作为家长，其实呢对于这样一个清朗的网络空间，我们也能够做点什么，而不是去提防一下抱怨一下，而是我们齐抓共管来做好监督，让我们的未成年人有一个更好的网络空间来维护他们的青春花季，让他们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环境，风清朗正的网络空间，那相关部门是责无旁贷的。在暑假期间呢，孩子们上网的机会增多了，那么我们通过今天这个节目的关注，也期待更多的社会各界和相关部门还有家长朋友们要对孩子在暑期的安全多加关心。还有就像这种网络安全，可能呢没时间带孩子，就会给孩子丢个手机丢个平板，但实际上呢要正确引导孩子使用网络，美好花季期待大家的共同守护。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出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在这里呢，也提示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平台，或者是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观看本期节目的网络视频直播，将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或者是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收听本期节目，通过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 交流。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杨先生的问题。案件申请强制执行后，申请人怎么做才会有助于案件的执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听杨先生的电话。您好，杨先生。
13: 你好。
11: 好，杨先生，您这个问题啊，我来给您梳理一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再进一步的交流，您看好吗？
13: 好的。
11: 好，前两天呢，您给我们反映说，2025年10月27号，你们公司呢和天津某有限公司签订了不孕子儿买卖合同，给对方打了25万元的货款，购置了100吨货。那第一笔订单交易完成之后，在2025年10月22号，你们双方呢又签订了100吨买卖合同，但是这个供货企业啊说他急用钱，让你们先把26万元的货款打回去。为什么比上一笔订单多了10000块钱呢？是因为呢这笔订单比前一笔涨了10000块钱。那么你们公司呢在打完这个钱的时候呢，发现这个供货公司呢其实他还没有给这个合同盖章，因为比较着急嘛，对方急用钱。那么所以呢，你们手上呢其实拿的是一个没有盖章的这样的一个合同。截止目前呢，供货方呢只让你们公司拉了107吨货，那后续签的这100万的这个供货合同是没有办法履行的。那么在这起纠纷当中呢，其实这107吨的货是在第一笔订单当中执行的，因为最后一车呢你们拉超了20000多的货，第二笔订单啊其实这个供货方他一直都没有履行。所以呢你们算了一笔账，认为供货方应该是欠你们23万元的货款，或者是23万元的货，也就是93吨的货，或者是还23万元的货款，23万元的这个货款啊。但是通过诉讼，那法院最终判决说，这个供货公司呢，只需要返还29550元的货款，以及2563元的利息。那对于这个纠纷呢，你们在起诉的时候，你们的代理律师也是申请了财产保全，保全被告公司的不孕子儿，但这个货物呢已经被其他被告保全过了，最终呢你们只保全上了被告的银行卡和其公司的银行账户，但是里面有没有钱其实你们并不清楚。这个保全期限呢为1年，依据法院的判决，减半收取的案件受理费2436元和申请财产保全的1771块钱呢，是由原告公司来预交，但是最终呢是由被告公司来承担的。那对于以上判决，2026年6月10号，你们已经到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目前呢，据法院的办案法官说呢，这个案件已经执行立上案了。那么执行结果，法官说呢，要至少等2个月以后才知道。但是呢，你们等不及了，你们致电法治进行时节目，有很多的问题需要咨询。那对于你们的问题呢，我梳理了5个维度来和今天的律师为你们进行一个解析。在解析前呢，有一个小问题我们需要和杨先生来确认一下。杨先生您好。
13: 你好。
11: 就是你们在诉讼保全的时候，保全期限是1年啊，保全了被告的银行卡和其公司的账户。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就是你们诉讼的时候是什么时间，什么时候去做的这个保全？因为我们要看一下，就是你们保全完了之后呢，这个案件已经判决了，完了又到了执行环节，那么被保全的这个账户还在不在保全期限内，你们要不要续这个保全，这方面的情况您跟代理律师有了解吗？
13: 说了。
11: 什么时候诉讼的，您就把诉讼保全的这个日期告诉我们。
13: 12月22号。
11: 嗯，您的意思是2025年12月22号。好，那其实还是在诉讼保全期的1年的期限之内啊。好，那这个问题了解完之后，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对您问题的这个描述是否正确呢？
13: 是。
11: 好，那接下来我们和律师进行一个交流，有问题咱们再继续交流，您看好吗？
13: 好。
11: 好，那这个案件呢已经经过判决进入到了执行环节，所以其实这个合同盖不盖章都不重要，那法院也认可了，这个合同最终没有履行，要退这个货款啊，只是说这个金额呢并不像原告主张的这样。 案件进入到了执行环节，保全了被告的银行卡，其公司的银行账户里面有没有钱？那现在呢？我们的

0: 原告说是不知道这个情况的，而且也在保全期限内，案件又进入到了执行环节，原告有没有权要求法院来查询一下里面究竟有没有权，有没有钱？那原告当然也是案件的申请人，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知情权呢？王律师，
1: 首先肯定是原告肯定是有，做了财产保全以后，这个我不知道他是做的诉前财产保全还是诉讼保全，但是最后去做保全的时候，肯定是咱们法院执行局的来负责去保全这些，包括账户，正常来说，要出个裁定，而且要这个给这个申请人，也就是原告，要及时告知。如果说保全上了，那这个最少肯定是有裁定，裁定说已经就是冻结某某某，就是被申请人或者是被告的某个账户，并且账户余额多少，这个应该是由法院告诉咱们、
0: 您的意思是只要是保全成功了，这个是所有的信息都应该告知我们的原告，而不是像原告他问了律师，律师说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吗？
1: 对的，如果是作为律师来说，财产保全做了，这个法院肯定会通知已经做了财产保全，那应该是由律师直接跟这个审判法官，如果他做了诉前，他就要到立案厅问，如果他是做了诉讼，他就应该找审判法官问，就说看能查询以后，这个有查询单，到底他这个账户里面有没有钱，有多少钱。
0: 好，那我们和原告来交流一下。杨先生您好，您这个案子是找代理律师去诉讼的，那您还记得咱们是在诉讼的时候就提起了财产保全，就是立案的时候就做了财产保全，还是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才想到去做这个保全？因为这个呢，看您的这个律师多少是有点糊涂的啊，都这个都到了执行环节，还对这个诉讼环节的一些事儿答不上来，所以就得看您是到立案庭去查究竟保全上了多少钱，或者说是到这个您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审理的这个法官这里去查，这方面的情况您清楚吗？
2: 清楚了。
0: 是不是您清楚了？您这个案子究竟是在立案的时候去申请的财产保全，还是在诉讼过程当中申请的财产保全？清楚吗？
2: 立案的时候就，
0: 申请了
2: 这个保全。
0: 好，立案的时候申请了财产保全。王律师，那您看他现在其实是可以到立案窗口去查一下，因为这个也在保全期限内，代理律师搞不清楚他自己有没有权利去查呢。
1: 作为这个原告，因为他是公司对公司，他们拿着相关的委托手续是可以去查的，这个实际上因为你都申请执行了，这个可应该是案卷已经全部归档了，这个案卷材料里面你既然有律师，让律师持他的委托手续，公司的委托手续可以到案卷材料里面查到，就是有这个查封裁定，还有这个反馈的信息，到底账户上有没有钱，应该是能查出来的。
0: 好，那就是让你的这个代理律师再去干个活，他把这个案子带完了之后，他这个活没做到位，是这个意思吗？
1: 也可以这样理解吧。正常来说，如果做了财产保全，保全这个如果法院没有及时告知，作为代理律师也应该及时向法官询问，到底账户冻结了，什么时候冻结的，冻结账户里面有没有钱，包括这个查封的时间。
0: 就是像你和你的合伙人跟我沟通了很多次，你们什么也搞不清楚，这个有可能是你们的律师糊涂，但也有可能是法院他做完了这样的一个保全裁定之后，他没有和你们沟通，或者是没有下这个裁定书，那究竟是法院的问题还是律师的问题？那您现在这个案子已经是委托给律师了，您交了这个代理费，那他就应该给您提供这个服务，让他去查，那查一下究竟是他的工作没做到位，还是法院的工作没做到位，那咱们就知道这个被保全的账户有多少钱了。您也不用在这干着急，想着这个执行环节我也保全了，但保全了多少钱呢？有没有这个20多万？能不能够覆盖咱们的执行案款？咱们其实不等这个执行局的这个答复，咱们从保全的这个通道也可以做一些工作，您可以理解吗，杨先生？
2: 是，可以理解。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解析到，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就是案件代理律师说诉讼财产保全的期限为1年，案件呢已经进入到了执行环节，那现在这个保全就没有到期，那如果这个案件他说的就是过2个月才告诉他这个执行结果，咱们保全呢是在2025年的12月份，是吧？ 大概是在十二月份这个。那到2026年的十二月份，如果法院在执行方面还没有任何动作，那这个保全就到期了。作为我们这个案件的申请人，他应该怎么做呢？因为他代理的只是说在诉讼环节，那执行环节您有没有要求这个律师继续给您做代理呢？有要求还是你们自己去申请的？
2: 他把我们带上去以后，把这个执行的那个手续办完以后，然后他说这个就算完了
0: 啊、
2: 哦、然后后面后续的跟进就需要自己去了。
0: 好，那意思就是人家只代理了您的诉讼环节，在执行环节您没有委托他，你要如果让他继续代理，那这是另外一笔的这个代理费，是另外一个合同。所以呢，这就意味着这个诉讼保全到期之后去续这个保全得是我们当事人自己去干了，是吗，王律师？
1: 嗯、是这样的，这个，如果说刚才杨先生刚才说了是去年的2025年的12月22号，如果是做了这个财产保全，那在今年2026年的12月21日，这个保全查封冻结的就到期了。如果到期的话，记着这个杨先生应该最好是提前一个月写一个续封申请，交到咱们的承办执行法官手里面。
0: 就是把他的这个个人的银行卡还有公司的账户继续要查封，一旦上面有了一些应收账款有钱什么查控到了，那这个都是您保全的财产，会有利于您案件的执结。因为我们不能够确保在今年年底前您这个案件就能够执行完毕。这个问题您听懂了吗？关于这个续封的问题，就是你诉讼的时候不是做了一个财产保全吗？这个保全一年它是要到期的，到期的时候你要继续去续封，你不管的话它就放开了，那这里面再有钱那你就不可能直接再拿来被执行了，是吗？
1: 是这样的。
0: 听明白了吗？这个问题
2: 听明白了。
0: 好，那我们继续第三个问题。您说到这个被告啊，他其实不是我们新疆本地的公司，公司的法人呢他也是一个异地人，就是这个公司法人的户籍地和公司的注册地不在一处，而且呢他们都是异地的，那这样的案件法院将如何执行呢？对于我们的申请人来说其实也有一点鞭长莫及的这种感觉，都是外地的，好像跟他们联系起来也比较困难，是吗，杨先生？
2: 是的。
0: 好，那这异地执行的这种该怎么办呢？法院能不能执行？我其实挺为这个申请人担忧的，王律师。
1: 好的。其实现在咱们执行法官执行的手段也相当多，一是可以委托，在网上委托当地的法院进行网络的一些查控，比方说对方有没有土地啊，然后有没有车辆，然后因为有一些这个小的银行这块来说并没有联网，几大银行肯定是在他们网络查控系统里面都有。所以说我想提醒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如果做申请人的这个申请执行的案子，不要就我个人几个字，不要等靠要，就说申请了要及时跟这个要催促，就像比方说他说两个月以后才能立上案，这个我倒是提醒杨先生，确实你要理解一下法院案件量大，他这个申请执行他也是就是按这个时间顺序排队领号的。所以说这个如果他法官说的要立案庭说两个月才能分案子，那你到时候要及时跟这个承办法官这个承办的这个执行法官要及时沟通，要求这个执行法官，因为执行法官按照这个执行的相关规定，他应该在一个星期之内七天内也要进行相应的网络查控，该委托当地的委托当地，因为他是异地的，该委托委托，这个你要及时跟这个执行法官要进行沟通，个人建议最好是面对面沟通，不要打电话，因为打电话有时候他们也不在，或者正忙着接待其他当事人，个人建议本人拿授权委托书去现场跟执行员进行多次沟通，然后你们不要老等着让执行法官去，你们也要通过你们的方式方法尽量能提供相应的财产线索，实在不行我个人建议在这一两个月期间你们还是到这个异地，到天津或者到哪个公司所在地去看一下现场进行直接沟通，因为执行的手段有很多种，不是说一定就是要通过法院，如果你们能达成执行和解，分期分批能给你付钱也总比在这直接等执行来好得多。而且刚才听这个杨先生也说了，包括主持人也介绍这个案子，实际上对方有可能多笔涉诉，所以说这个包括咱们自己也可以在网上
0: 谁跑得快谁要得早谁要得急 谁手段狠，谁先把钱拿到，是吗？
1: 对，是这样的。而且，咱们这个不用跑那么远，也可以通过天眼查或者其啥啥。

0: 启信宝有很多这样平台啊，你们通过查也可以查到它是否涉诉啊，包括在执行裁判网上都能查到这个公司的相关的涉诉情况、被执行的情况，你们做到自己要做到心中有数。
1: 嗯，好，梳理一下啊，杨先生，现在呢，法院给您答复的是2个月以后，您也反映，就现在还没有执行案号，是吗？
2: 是啊。
1: 没有执行案号，就意味着其实并没有执行立案，还是什么意思？王律师，
0: 其实他没有制挂案号，实际上就是没有完全进入到执行程序，只是他申请立案了，就跟我们普通立民事案件一样的。这个只有执行案号了，这个案件才会分到执行员手里面，就执行法官才会上这些相应的查控的手段。
1: 对，就是等于说现在执行局接到你的案子了，然后你在执行立案的这个排队的程序当中，刚王律师也说了，案子特别的多，每个人都很着急，那么他要把这些案子弄上案号，完了之后分到每一个执行员手中，这有一个过程，但是并不代表着您现在就可以坐以待毙。它是一个外地的企业，您不太了解情况，本来呢其实您是保全货，那只要能把货给您，您也不一定非要退这个钱，但是现在货呢也没保全上，如果条件许可，那么去一趟天津看一下这个公司的实际情况，沟通一下，如果呢咱们去得早、去得及时、去得巧，能够协商下来，不管是要上货也好、要上钱也好，这个案件呢虽然在执行立案的过程当中，但是您能和被执行人达成这个执行和解协议，其实拿到法院，这个其实也是帮法院做工作，同时更是帮您把这个案件快一点执结。因为法院他用的都是这个公权力，都是一套程序，这套程序下来，对有的被执行人是管用的，对于有的被执行人来说，也不是说不管用。您已经说了，您去保全的时候也有其他的这个被执行，其他的申请人跑得比您快，已经把他的这个货物给直接就在之前就保全了，那就等于说是一个涉诉多起案件的被执行人。那您如果还在这等靠药，等着法院想着用公权力就把您的这个权益维护了，当然这是维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但是作为申请人，我们自己的这个努力也是必不可少的。可能您也有疑问了，那我案子到法院已经判我胜诉了，也交到执行局了，为啥还要让我申请人在这跑来跑去，要你们法院干什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王律师，您也给我们的这个案件申请人解析一下，在执行案件当中，申请人有这个，比如说您要求法院来执行您这个案件的一个权利，但同时应该尽到哪些义务呢？我觉得这方面的情况给杨先生讲清，他心里也就没有疙瘩了，我们能够更好的推进这个案件的执结。
0: 好的，就杨先生这个，比方说你们公司跟对方谈了，那你们去过现场没有？如果去过现场，它的规模怎么样？就包括他生产的这个产品，比方说虽说已经有人冻结了，那他会不会还有新的产品能生产出来？因为他欠的钱也不多，最后法院判决是22万多，再加一下保全费，这相关的诉讼费
1: 差不多也要到23万了。
0: 对，就说这个20多万来说，对于企业来说，严格来说，如果他身上生产还是属于经营还是正常的，那他就像你们说的，你们实际上也想要他的产品，那如果对方能给你生产出来，那实际上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要钱跟要产品，其实我理解都是可以的。首先再强调一下，杨先生，其实在执行阶段的时候，大家我为什么强调了不要等靠药呢？实际上执行这个环节很复杂，因为每个执行法官手里面他最少有个200-300件案件，所以说他的压力也很大。就是说我们如果作为申请人能多提供一些财产线索，多找一些这个他的有可能的债权，那跟提供给法院，那从咱执行员的角度来说，执行法官角度来说，他可以通过这样正规的通过什么下裁定呀，或者发协执呀，就说有可能尽快的来把这个案件能执结。如果说只是在等，那法院一是人力、精力、财力、物力肯定都不一定能平均到每个人身上。
1: 王律师，您一直在他要怎么做能够协助法院更好的执行案件，其实对于每一个申请人，他心里堵的是凭啥要让我做这个，为啥要让我做这个，但其实呢在法律层面您是有这个法定义务的。您作为这个 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您对被执行人的这个熟悉程度，各方面的这种知晓程度是比法院高的，您有这样的一个法定义务，法律也是这么规定的，所以呢，我们一直在劝您，要配合法院，要配合法院。这个不是说我们就站在法院这一边不帮当事人说话，而是法律就是这么规定的。我已经多次来问王律师了，那这方面的规定也稍微给这个当事人讲一下。其实这些操作呢，是有点难，但如果您不去追，您等在那儿，有这么多的申请人，您可能是一个轮候的状态。您这23万块钱什么时候能要回来，我们不能够保证。而且呢，您要的越晚，后面能追回来的希望就越渺茫，是这样吗，王律师？
0: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执行案件，其实现在也是一大难点。当然是公司角度来说，从原生角度来说，就是你们要首先看这个，比方说这个公司注册资本金是认缴还是实缴。如果它属于这个认缴，那还没有到期，但是因为它涉诉比较多，如果已经有收到了这种，你们在网上能搜到这个，对这个公司已经裁定终止，这个执行了，拿上相关的规定，按现在最新的法律规定，你要另诉，可以直接追股东。如果他认缴没有实缴出资，可以股东加速到期。所以说方法也有很多，这个因为我不展开说了，这个可以私下交流。但是就说从咱们申请人角度来说，已经到执行阶段，在等法院的过程中不要等，还是要积极搜索相关的这个财产线索。这个实在不行，就说您再找专业律师再咨询一下，看把这个公司的全部的这个涉诉情况，包括有可能财产线索梳理一遍。
1: 好，这样吧，杨先生，我和您交流一下，您看好吗？
2: 好，
1: 等了半天啊，王律师也没有给您普及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但是您私下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作为我们案件的这个申请人，我们确实有义务来给法院提供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就是查人找物，这个您是有义务的。这不是您交到法院就和您没关系，法院执行不回来就是法院有问题，那就是你法院没给我执行回来就是你的错。甚至有的人认为没执行回来，那就是甚至都觉得那这个钱都该法院来给你去承担，并不是这样的。案件交到执行局，并不代表这个案件它就一定能够执结，执行不能或者是终结本次执行的案件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王律师就反复强调，这需要我们案件申请人自己去努力。那如果呢，对于上面介绍的这些方法，因为它毕竟涉及到公司的这种经济领域的一些这个股权啊各方面的情况，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不是很了解。我跟您沟通的过程当中，您介绍您自己的这个基本情况都很费劲儿。那其实作为很多当事人，他认为我打这个官司，我在诉讼环节我一定要请个律师，我要赢这个官司。但实际上对于现在执行难这样一个现状，到了执行环节可能更需要专业的律师来代理您的案件，来办结这些执行案件，可能对于这个案件的执行，比咱们自己当事人自己去催、自己去要，可能会更专业一些。那这方面，这个不强求，这个是您自行考虑的一个问题，因为毕竟代理费也不少，那诉讼也要代理，执行也要代理。那最终您这个案子，整个这样追索下来，您要是觉得不划算，需要自己去做也行，那也有专业的机构您可以去咨询了去做，也可以请这个代理律师再继续代理您这个案子，用多种方式来查找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最终呢来协助法院对这个案件看能不能够协助最终让案件得以执结。当然您也反映到，就是为啥我案子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要等2个月，那这种程序上案多人少，那执行法官就这么多，那办不了这么多，那就是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子往后排排队这样的一个情况。相关的情况我们也给您解析清楚了，那接下来的这个操作，在节目之外您可以和王律师进行一个交流，或者是有不清楚的您再继续和我们取得联络都可以。您看您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解析到这儿，如果您还有其他疑问，那现在呢也留一点时间，请您来做一个提问。有疑问吗？
2: 没有了。
1: 那好，那我们先到这儿，后期有问题我们再交流，您看好吗？
2: 好的，
1: 好，再会。 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听众杨先生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啊。那在这儿也提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今天呢做客节目的是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各位网友有法律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此刻呢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的

0: 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出新疆星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文军来解答听众郭女士的咨询。民间借贷纠纷网上跨域立案之后，迟迟不开庭，该咋办？我们来关注今天第二个切片视频。
2: 一个朋友借我的钱嘛，独臂的一个朋友借我2万块钱，2025年嘛，3月份借的钱，然后他说5月份还一次，8月份还一次，是不是？给我还完嘛。前面说拖，后面我再打电话嘛，打电话他不接，发信息他也不回，我就起诉了嘛。年前在那个虎头币嘛，法院我起诉的，起完诉以后，然后他迟迟不开庭，然后又说调解，又没有动静，这大半年了啊。借钱的人是虎头币的人。我是塔城合伙人，我是在网上给寄过去的东西，立上案了。最近啊，今天我又打个电话，他前面给我6月份说，他说就是那个开庭嘛，又说又调解，我说不调解了，我账子2万块钱，我身体也不好嘛，我说我也重病患者，我说他说倒一下，我说你们开庭就行了嘛，他是卖玻璃生意的，生意也挺好的，他就拖着不给嘛。法院的人说，他说打电话他不接，他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今天我也联系了，我前面说调解嘛，我说不调解了吧，调解这样子我还急需要用钱嘛。法院今天给我这样子答复的，他说他也没说，他不说调解了，他说你等着吧，等着开庭嘛，我这样说的。前面我就想着他迟迟不开庭，因为我不是本地方的嘛，我是塔城合伙呢，他们虎头币的，我就有点不明白。为啥这么久了不开庭？立上案子吧，应该是4、5月份，找一个我们当地法院律师给我写一个起诉状嘛。我调解我不在当地，那我本来一个，我说我也那个我也没去过那个地方，到时候他又给我又推又联系不上，那咋办说的？他没说线上开庭，我觉得不要线上开庭，我也不太网络，我也不太行，我要亲自过去，我想。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梳理一下听众郭女士的问题。郭女士呢是塔城居民，2025年的3月，呼图壁县的一位朋友问他借了2万块钱，承诺2025年的5月、6月会分两次还清。之后呢，朋友没有信守承诺，于是郭女士多次通过电话、微信催要。对方呢是电话不接，信息不回。2026年的春节前夕，郭女士呢就到当地的人民法院找了一位律师写了诉状。后来呢是通过网上跨域立案的方式，在呼图壁县人民法院起诉债务人还钱。那法院呢前面给郭女士的答复说要调解，但是呢这个被告又不接电话，那这怎么调呀？后来呢郭女士也拒绝进行调解了，那法院就让她等开庭。但是郭女士就不明白了，这个案子呢在春节前就写了诉状，已经起诉了，现在都是8月份了，你这法院审理的是不是太慢了？那民间借贷纠纷法院审理的流程是怎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请王律师来给大家做一个解析。王律师。
3: 好的。这个实际上就牵扯到一个送达的问题。这个原告本人陈述他是外地，不在呼图壁，所以是从塔城合分以网上立案的方式，就是跨域立了个案，要求这个追讨借款。其实我个人理解，肯定郭女士从一开始咱们听众啊一开始就走偏了。借款是可以在原告所在地的。就直接立案是不用跨域的，如果你当时在合分立案的话，肯定这个案子早就解决了，因为你在是糊涂币，但是你又拖了这么长时间，我个人建议让你撤诉也不合适，重新再这个合分。个人建议啊，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法院通知你交费了没有？案号有没有？就正式的案号。
1: 这个案件呢，它确实是已经立案了，等了很久。在这呢，我们跟郭女士取得了一个联系。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前呢，郭女士说，那法院呢现在呢已经跟她取得了联络。但这个问题呢，它就是摆在这儿，就是你跨域立案之后，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民间借贷纠纷，一看这个就是小额诉讼是吧，就可以用诉财的。那其实你在本地是不是2个月，这个不管是判还是调，这个案子都已经结案了，但是他从2026年的春节一

0: 只等到了2026年的8月份，那这个案子还没有开庭。我们就想问一下，如果是跨域立案的话，那是不是就会这么慢？
1: 嗯，其实正常也不是这样的。跨域立案的话，因为网络平台这块跨域立案以后都是同时收到案件，按正常流程来说，就是收到案件以后就要给这个被告要送达相应的文书，然后告诉对方有答辩期啊，然后这个送达完毕以后，因为现在都主张这个，因为案件金额小嘛，也都要可以事前调解。如果事前调解不成的话，就直接应该是转入审判程序。既然走到审判程序，实际上是个送达问题。如果是送达对方不接电话，但是这个方式就是他联系方式也是他本人，而且他的住址也没有问题的话，应该邮寄送达。如果邮寄送达不到的话，有些法院也会上门去再送一次。如果送达不了，要做查询笔录，直接也可以公告送达。公告送达时间是一个月。所以说，从我听这个听众这样说的话，正常程序来说，8月份了，正常怎么也该要开庭了啊，
0: 要
1: 开
0: 庭，能不能结？对，那其实法院的这个操作呢，也印证了法院确实通知他，而且呢，他要求这个电话不接入，估计这个问题呢，可能是有了进一步的推进。但是呢，这个案例呢，我们还是想跟大家说到啊，就是你们给我们反映完之后呢，经过律师的梳理，感觉出问题的点在什么呢？就是这个被告，他在调解的过程当中，他不接电话，他不接法院电话，不接你的电话，那就调解不了呀。调解要双方都同意，那么调解不了，那就要进入了这个审判程序。进入审判程序，进入审理程序，那就要送达。那么送达的这个过程当中，调解需不需要送达？
1: 调解一般都是电话通知，
0: 通知一下。但是如果你要开庭，就是一定要送达的，是吗？那送达可能会耽误一点时间啊。那总之呢，这么慢就有可能是被告这个在送达的过程当中有点慢。还有呢，就是您刚才一开始就说的，对于这种民间借贷纠纷，不一定是要到被告所在地的法院去起诉。那您看您说的不太会用网络，虽然您通过网上跨域立案的方式立了案，您自己还要跑到户图壁去，您不想去调解，因为害怕调解完也调不了，之后还要再诉，所以您就想跑一次这个户图壁就行了，其实就这个想法嘛。但实际上您绕了一大圈，这个案子可以直接在您所在的这个赫布克塞尔蒙古自治县，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这个和风县，可以在这儿来开庭，是吗？
1: 是的，
0: 就可以
1: 在
0: 这里
1: 立案
0: 开庭。那就是要求被告来出庭，如果你不来，你或者你不通过这个云庭审网上出庭的方式，那你就是缺席，也可以判决，是吗？
1: 是这样的。
0: 那就等于说这个还是我们郭女士在诉讼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是这个立案庭吗，还是跟她指导的这个律师，种种的这个环节当中，让她走了这么一小节弯路，是吗？
1: 是的。其实这个因为关于这个管辖的这个司法解释，接受货币一方，尤其是借款关系的，是可以在原告所在地立案的，这个没有任何问题。
0: 当然可能这个案子都比较多，能跨域立案，其实法院呢在这方面的工作，对于一个不怎么熟悉网络的人，也协助我们的当事人做了这样的一个立案，所以法院这方面的这个工作，其实也在努力推进过程当中吧，大家就多多体谅。同时呢，也希望郭女士的这个案例能给大家更多的这个警示，就是以后在诉讼的过程当中把流程搞清楚，这样可以减少一些诉累，同时让这个诉讼更高效起来，是吗？
1: 是这样的。其实这个案件如果郭女士实际上在当地直接问下立案厅肯定更合适一些。当时他就把情况一讲，因为他这个借款金额又不大，肯定是有借条，又有微信聊天的记录，这个我觉得当地如果他真的是问了立案厅，立案厅直接会告诉他的，我估计他也没进行询问过。
0: 您说这个过程当中在当地立完案之后，可能这个快的这会儿应该判决书
1: 都结束了，
0: 一定会下来的。好，那王律师今天的解析我们就到这儿，谢谢您，再会。
1: 好的，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欢迎您继续关注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后该如何分割呢？前不久，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房屋补偿纠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2011年5月，李某与王某登记结婚，涉案房屋呢为李某婚前购置，登记在李某个人名下。婚后双方以夫妻共同财产偿还房屋贷款。2012年1月，两人协议离婚，离婚协议当中载明夫妻双方无共同住房，为就这一房屋婚内共同还贷部分及其归属问题作出明确约定。2025年，李某准备出售这套房屋，在办理不动产过户登记时受阻，不动产登记部门告知，因这套房屋存在婚内共同还贷部分，这部分对应权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离婚时没有做分割，需要王某签字协助才能够过户。李某和王某协商未果后，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决这一纠纷。那么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后该如何分割呢？本案的主审法官，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人民法院少年家事审判庭四级法官魏雪丽接受了法治进行时节目的访谈，以案说法，为夫妻离异时妥善处理好财产分割问题送出警示。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今天第三个切片视频。
1: 魏法官，依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时该如何分割呢？
2: 婚前买房，婚后还贷，在分割这种房屋的时候，我们遵循的核心原则很简单，既要保护婚前的个人财产，也要兼顾婚后夫妻双方共同的财产投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78条也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具体分割的时候，分为两种方式。如果说双方能够协商一致，就按照协商的结果去处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人民法院会判决房屋归不动产登记一方所有，那么取得不动产所有权的一方要给另一方，也就是共同还贷的一方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偿。
1: 非常感谢魏法官为我们梳理盘点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在本案当中，原告李某在离婚后出售婚前购置、婚姻存续期间共同还贷的房产，但在过户时遇阻，原因是离婚时没有对共同还贷部分进行分割。无奈之下，李某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案件在审理程序当中，原被告对涉案房屋及婚后共同还贷部分提出了怎样的诉求和主张呢？
2: 原告李某认为，这套房屋是他婚前使用自己的个人财产所购买的，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要求人民法院判决这套房子归他个人单独所有，并且判令被告王某配合他去办理不动产的过户登记手续。被告王某则认为，李某无论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在双方协议离婚时，都对这套房屋只字不提，也没说共同还贷的事，侵犯了他的合法权益，所以要求按照法律规定由李某给他相应的经济补偿。其实说到底，之所以会产生这次诉讼，原因是李某和王某都对什么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认识和界定存在盲区。
1: 最终法院对本案是如何判决的呢？
2: 经过我们法院的全面审理，最终判决案涉房屋归李某单独所有，李某在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被告王某补偿款一共6075.38元，这笔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婚后双方共同偿还贷款的本金及利息，一共是2073.51元，另一部分是共同还贷的部分，对应增值的财产权益的一半。我们结合房子购买时的价格、离婚时的市场价以及婚后共同还贷占总购房款的比例，依法核算出是4001.87元，两笔钱加起来就是李某一共要向王某给付的经济补偿款。
1: 好，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被告王某指证原告李某在婚姻存续期间和离婚后隐瞒婚前房产，那么这种隐瞒婚前房产的行为对离婚后房产及共同还贷部分分割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2: 在本案当中是没有影响的。民法典规制的1092条所指向的隐匿夫妻共同财产，针对的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夫妻共同财产。李某在婚前买的这套房子本质上是属于他的婚前个人财产，所以他的隐瞒行为不符合隐匿夫妻共同财产的法定情形。那么从案子的实际情况来看，两人离婚协议上写了无共同住房，更多的是指二人没有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共有的房屋，不是说李某没有婚前的个人房产，并且王某也没有提交证据证明李某存在故意隐瞒欺骗他的行为，导致他放弃了共同还贷部分的补偿权益，所以我们法院最后还是按照法定标准进行了分割。
1: 好，非常感谢魏法官的解析。婚前买房，婚后还贷，离婚后共同还贷一方可以分割到共同还贷部分及房屋增值收益，那这一案件对夫妻离异时妥善处理好财产分割问题带来怎样的警示呢？
2: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三个小建议，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生活当中规避类似的纠纷。第一是有计划要在婚前买房婚后共同还贷的朋友，一定要提前沟通，明确约定，最好能够形成书面的协议，说清楚婚后共同还贷的资金来源、补偿的标准，避免在离婚时无据可依。第二，协议离婚时千万不要图省事，简单的写无共同财产、无共同住房。如果出现本案当中的情况时，一定要在离婚协议中明确补偿的方式、金额，哪怕双方明确了不需要补偿，也要书面确认，防止后续在过户处置房屋时受阻。第三，无论是产权登记的一方还是婚后共同还贷的一方，都要尊重法律，理性维权。共同还贷的一方要清楚自己有哪些合法权益，不要盲目的放弃。那么产权登记的一方也不要隐瞒逃避自己的义务，不然的话就算不构成隐匿共同财产，也可能引发诉讼，耽误自己的事儿。希望大家都能妥善处理好家庭财产，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关注，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

0: 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络前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子翔。最近新疆首部 AI 动漫短剧少年西域志第一季在优酷首发，同步登陆爱奇艺、腾讯、红果等平台。剧集上线的首日，仅红果短剧平台综合互动热度便突破了1323万，凭借优质剧情收获了超高用户留存与观众互动，平台流量推荐持续加码。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和您一起对话到这部剧的制片人周征，来了解创作背后的故事。节目前期我们就专访到了周征，一起来听访谈录音。各位听众，各位网友，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非常荣幸的有请到《少年西域志》的制作人周征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将和我们一起来探访这部 AI 短剧背后的创作的故事。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一起来请出周老师。周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1: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我们对新疆首部 AI 的这一部短剧呢，大家都是非常的期待，也有很多的网友都已经看过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和专访一开始，能不能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制作这样的一部短剧耗时多久，花费的精力大吗？
2: 大概整个时长大概是4个月，主要在新疆跟湖南两地的同时都在制作这部剧。
1: 之前是不是要经历丰富的这样的一个采风？
2: 对，因为新疆，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是第一次来新疆嘛，被当地的一些风景所吸引，然后也到处去采风，然后就有了这种创作灵感。
1: 是，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我们要决定，要创作这个项目呢？
2: 这一块的话，大概是三重契机叠加吧。第一个呢，就是政策层面，这个国家持续推进文化润疆工程啊，然后让我们有了这种想法。然后当时呢，我们正好又在三师，然后成立了一家动漫公司啊，就是文创公司。然后呢，我们在三师这边又作为唐王城啊，那个安西都府的遗址之一啊，然后也有的得天独厚的历史文旅的一些这个文化，然后使我们能达到这种 IP 的一个先天条件。第二个呢，就是 IP 的基础，因为当时我们在三师就认识了这个《少年西域志》小说的创作作者，然后当时也是属于兵团本土青年作家，吴明先生然后创作的。然后本来这个小说呢，又是在中国作家网2025年第二季度网文推介的一个优秀作品，也是2025年阅读好书榜2026年兵团文艺精品扶持项目所以我们就改编这个剧的一个初心然后把以唐王城为叙述锚点文史互证的创作手法天然的对这个小说进行改编第三个呢，就是产业联动的一个契机，因为我们新疆木石和湖南木石和湖南原社这边是一个共同在新疆这边成立的一个机构然后本身我们公司也是有着接近20年的一个动画创作经验

0: 啊，也是一个国家级高新企业。然后同时呢，我们自己又研发了这个 Origin 的 AI 平台，啊，包括了也有多项的3D 渲染一些专利。同时呢，我们想带动新疆本地的产教融合，就是以新疆本土 IP 加上新疆团队和湖南团队共同来创作，来支撑高校人才的一个产教融合联动。同时，我们也本来也想跟图谷社会职业技术学院，然后联合我们湖南工商大学艺术设计学院，共同来承制这部剧。啊，
1: 是，
0: 这个是整个契机。
1: 所以从3个层面上来去讲，这部剧的应运而生的创作，其实是也是，汇聚了很多的能量啊，汇聚了很多人的这种智慧和契机啊。在这儿我特别关注，也想今天借着专访的机会，想要和周老师交流一下哈。少年视角加本土的这个历史来做故事的核心，那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原著当中的吗？
0: 整个创作灵感大概分3层吧，一个是历史，然后第二个是受众，第三个是现实，然后也是我们整个原著人物设定的一个整套叙事的一个核心骨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历史的灵感呢，希望是来自于唐王城，是现代唐朝安西都护府重要军政贵口州，存留大量的丝路的商贸，重整戍边。多民族共生的一个历史，包括《旧唐书》《新唐书》均有记载。重垦是我们现在目前国家的一个千年大计嘛，重垦兴则西域兴，重垦废则西域废。而永安湖、阳湖林承载着兵团重垦戍边的精神根脉，也是千年历史本身的一个国家叙事的一个基底。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受众传播灵感。因为当下的青少年阅读，不管是以短视频啊，还是动漫短剧等，也是传统宏大历史叙述对于年轻群体教育。但是我们现在以跳出中老年视角，以少年侠客，探案悬疑为外壳，然后跳出传统西域题材的单一叙事，融合了武侠、悬疑还有探案，所以我们就沿用这一思路。然后降低了历史的理解门槛，更容易引发青少年的一个共情。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那个时代价值灵感，因为原著中主角李长安、雪瑶，身世横跨中原与西域，与各族少林、各民族少林，结伴携手破局。故事里没有对立冲突，全程展现民族守望相助。艺术化印证新疆自古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完美契合牢住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的创作主线，这是整个创作灵感的。
1: 周老师，刚才我们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您说到了，其实前期也经历过非常丰富的这样的一些采风，能不能也跟我们回忆一下，哪些地方让你特别难忘，或者说都去了哪些地方，新疆给你留下了哪些印象？只是景美吗？
0: 整个台风当中，像我们去了永安湖，还有胡杨林，我看到了沙漠啊、戈壁啊，还有绿洲，这基本上属于四合一的一个景色。基本上在内地是很难看到这种场景。
1: 是，那这些地方其实给您也留下了非常的深刻的印象，会对后期的这个，我们创作当中会提供到很多的一些现实的这样的灵感吧。
0: 确实，
1: 好，周老师，我们说这个，作为新疆首个全程 AI 制作的动画短剧，您能不能和我们来说一说，和传统的这种动画 AI 技术在本次创作当中的难点是什么？因为咱们是有20多年的这个动漫创作经验了，那把新疆的美景、还有新疆的故事以及历史文化，在动漫的短剧当中以少年的视角做到一个呈现，在我看来，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感觉难度还挺大的，是这样吗？
0: 刚开始制作的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就是我们对当地的历史的一个了解，因为整个片子来来复复的修正，就包括人物的名称用词， 都反复都改了很多遍，主要是为了尊重历史，包括建筑的特色。所以我们在整个片当中，基本上整个建筑风格是还原了，就是在唐朝时期清那个唐朝时期新疆的那个建筑特色。
1: 嗯，
0: 我觉得这一块是，当然也是一个磨合的过程吧。
1: 嗯，
0: 可能会在我们下一季的片当中会体现出更好的效果。
1: 嗯，还要再创作第二部吗？
0: 我们目前整个上一季是总共分了四季，这是第一季嘛。
1: 嗯。
0: 嗯
1: 嗯，好的，周老师，我们知道你们的团队呢，在制作这个项目之前，其实就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都取得过哪些成绩？能不能跟我们也来，讲一讲？
0: 整个项目经验，我们主要是分成两大板块，一个就是，动漫的一个20年的一个承制与加工，
1: 嗯，
0: 然后第二大板块呢，就是。我们在通过这20年的创作经验当中，我们开发了我们自己的 AI 大模型平台。
1: 嗯，
0: 然后目前整个平台在内地这边，也受到了多所学校和企业的认可。同时也都在使用我们平台的创作项目。
1: 嗯，是。那在这个剧本的创作上，我觉得要取舍和斟酌的地方还蛮多的，比如说怎么去把握这个。趣味性、年轻化和历史真实性的这样的一种平衡，因为刚刚您也其实也讲到了，这也是一个难点呢。
0: 一个是历史，刚才也提到过，因为它在很多的这个名称上和称呼上，跟就是一些传统的短剧上都有所不同啊，像我们的都尉还是称为某啊，包括一些建筑的特色啊，我们也都尽量反复修整。然后在那个平衡和趣味性，我们现在又结合了现在的短剧的一个特色，平均每一个镜头基本上就是控制在5秒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像那种叙述性镜头呢，我们不会超过8秒，就是有了那种短剧的节奏，
1: 嗯，
0: 然后来叙述现在的那个历史的真实性，让更多的观众能更容易以这种短视频的性质去接受，
1: 嗯。
0: 就是我们这部剧，
1: 是，所以就是也是会和当下的大家的这种喜好，包括观看习惯做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统计和了解，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短剧当中做到一个呈现哈。所以我们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也提示和欢迎大家去来关注我们这部剧哈。这部剧它是改编自同名原创小说。其实我这儿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您，就是把文字。从文字转向这种 AI 视听画面的过程当中，您认为就是最难的可视化呈现的内容是什么？是建筑，是人，还是一些历史？
0: 我觉得最重要是历史。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拿到这部小说的时候，它是一个全白话文的一个小说。
1: 嗯嗯。
0: 然后呢，当然从这个故事剧情非常丰富。然后我们在作为短剧的视角来说，我们就要进行取舍，就是把它的原著小说，然后我们进行改编，创作成那个有效的短剧剧本，然后剧本拉着把短剧剧本，然后做成我们可制作的一个脚本。但在这个取舍过程当中呢，我们因为很多我们团队的制作人员分不清楚哪些历史是可以保留，哪些。内容是可以删掉的，他们都分不清楚，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择取过程当中呢，前期是删掉了很多有用的历史的一些内容，
1: 嗯，
0: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快就把它加上来，
1: 嗯，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比较难的，
0: 对，
1: 嗯。好在现在这部剧已经上线了，而且呢数据也非常的漂亮哈。从立项研发 AI 建模到成片的上线4个多月的时间，那整个创作周期里面让您印象最深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0: 印象最深的困难其实就是我们两地的同学和员工在制作这部剧的他们的一些意见很难统一。
1: 嗯。那最后你是怎么样把大家统一到一起的？
0: 最后我们基本上每隔一周就是一次线下会议，然后包括我们在新疆的同学到本地去采风啊， 然后也去进行一些实际的一些见证之后，因为对比起制作个片子来说，像我们可能在内地来说，我们自己原公司的人来说，他在制作工作方面经验是比较丰富，他们是以经验来取胜。
1: 嗯，
0: 但是呢，就是那个
1: 咱们新疆的小伙伴，
0: 然后他们来说呢，他们就是以历史然后来取胜，所以在这个意见上是很难统一。
1: 嗯，
0: 不过我们之后就通过多方的交流然后再来把它进行文本的进行一些叙述吧。
1: 是。
0: 同城呢，我们也是尊重了原著也描写了很多的新疆的特色，像老兵啊沙漠啊黑山呐湖南等自然景观，提到了阿克红茶西域紫薰藏古甘草天山雪莲药物还有茶酒等物品。尤其提到了新疆不可缺少的一个富丽重城，比如十二木卡姆那个木制法，还有扯头烧制技法，还有朝阳里也提到一些新疆本有的一些特色植物，像骆驼刺也是从中表达了一种那个我们的表现手法吧。然后同时也走访了维吾尔族、汉族、多民族、非遗传承人，记录了唐代西域服饰、爱德莱斯舞样饮食与市井器物的细节。然后同时呢，就是也是出现一个困难点，就是在避免那个 AI 生成常见的民族符号的一些之争历史器物的一个错乱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也在整个都是对照着那个原著来描写。我们在内地跟新疆两地的这也是很容易出现一些争议的一个过程。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周老师，我展开多问一句刚才您其实提到了我们这部剧在前期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前期的采风，还有在剧中创作大家进行的这种观点意见的碰撞，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实际技术层面的这种操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困难重重的。刚才也说到了去探访了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对话到一些传承人。我在这儿特别好奇的一点就是，比如说咱们的这个新疆的非遗爱德莱斯的这个纹样它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可是把它在这个 AI 的这个建模或者说在短剧当中做到一个呈现，怎么样真实的这种呈现，是不是从技术层面来讲的话也是有一定难度的？
0: 对，它整个剧的呈现过程当中大概就光通告拍了1000多然后这1000多的照片当中，那我们就拿回来进行那个文案收集和模型训练，因为这是为了避免在那个生成过程当中文案进行失真，然后体现不出来，因为要不然这种文案别人一看它就不像了，
1: 对变味儿了所以前期就光拍照就拍了1000多张，
0: 对，1000多张包括它的扎染工艺，
1: 它
0: 的一扎一染是如何体现的，我们全部顺用来做成了一个模型的训练。
1: 所以创作完这部剧之后，是不是对新疆的不光是我们刚才讲到的美景，还有我们的非遗的文化以及历史文化等等，都其实是做到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也是刷新了自己的认知，是这样吗？
0: 确实。
1: 这两天呢，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和看到了这个少年西域志它最新的一些数据和流量，尤其是在我们新疆人的这个朋友圈当中大家都在去转发，都在去强力的去推荐这部剧那您认为这个少年西域志最大出圈的亮点是什么？
0: 当然是站在我的视角上来看有一个就是融合了就是多民族的一个文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有效的表现了一个像那个新疆的一些元素，包括了文史素材古籍图书非影像的导入同时锁定了一些建筑服饰器物的一些标准然后更多的人包括内地人看到 应该去了解新疆的一些文化，微博
1: 是。通过这部剧啊，其实可以让很多的人，用现代时下大家最熟悉的一些观影的习惯，然后呢，通过一部剧来了解新疆，走进新疆，其实对新疆的各项事业的这种发展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推荐。在我们交流的最后哈，我其实特别想和郑老师再聊聊您个人哈。其实我们知道您不光是我们的这个 AI 的从业创作者，也是专注于数字文化产业多年的一个前辈，而且也是我们大学创业指导的导师。就是现在你们有自己的这个平台也好，还有很多的人纷至沓来的向我们去学习也好，大家都觉得 AI 是一个这个风口啊， AI 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个工具。那您从这个从业者的角度，能不能给我们当下的一些年轻人想要步入我们 AI 这个行业的数字化产业的这个年轻人给到一些建议？
0: 最近我在各个学校还有各个场所，我们也都进行了一些宣讲和讲座。我觉得学习 AI 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认知啊，认知是决定了你学习 AI 的一个深度和高度。
1: 这个认知具体是什么呢？
0: 认知是你对于你从事的专业有一个认识的一个领域有多深和多高。因为 AI 在我的理解当中，其实就像是一个我们用动漫的术语，就是被封印的图书馆。那么呢，把你的认知能打开，你能想到多远或者想到多深， AI 就能帮助你或者协助你去解答你想了解的问题和所需要的问题。因为在未来，因为我们公司的另外一个板块就是他们是做职业教育，在未来培养学生基本上就是培养的三大板块，第一个呢就是创造力，第二个就是执行力，第三个就是生产力。
1: 是，
0: 所以在开会当中，他自己想学，应该可以会学到很多自己意想不到的一些内容。
1: 是。咱们现在是有自己的一个 AI 大模型的平台，也会构建一个教创训产运五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创意人才培养的路径。那我们在打造这个大模型平台的过程当中耗时多长时间？您是创始人吗？
0: 对，我是这个平台的创始人，创始人。
1: 对，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当时这个平台创作花了多长时间？
0: 整个平台模型研发是从2023年到现在。
1: 2023年就开始了。
0: 对，在做模型研发。
1: 然
0: 后到去年的6月份，然后我们把所有的模型就全部聚合起来。然后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应该算是国内第一款适用于职教的一个大模型平台。对，设计类专业的。
1: 好，周老师，在我们交流的最后啊，也想和您聊一聊，其实少年西域志只是作为一个开始啊，未来呢其实还有很多的我们新疆的美好，可能都会和咱们进行一个深度的合作。那在接下来的创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这个可以跟大家小小剧透的一些方向？
0: 之后我们会走访新疆的各个地市州同时对接15个兵团，然后希望说，把我们的这个平台能够覆盖到，各个地市州的学校进行使用，同时我们平台会推出一系列的算力补贴和算力扶持政策，同时呢，我们会引进更多的项目，然后形成当地的一个产业化，其次呢，是挖掘当地的历史，包括因为像我们近期正在接洽的就是关于九龙塘的项目，然后同时呢是打造那个少年西域第二季的项目，现在也是在制作。
1: 好，谢谢周老师哈。在最后，请周老师能不能也和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来做一个推荐啊，来给我们的少年西域志打 call， 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吧。
0: 做一个 旅游的一个推荐官吧。
1: 嗯，好。
0: 因为目前我在土木宿舍待的时间最久啊，确实唐湾城的风景啊，永安湖的风景远景，还有莫尔市佛寺的环境真的很不错，能够感受到四景合一的在内地感受不到的效果。
1: 嗯，
0: 希望更多的去新疆采采风啊，在南疆拥有这种美丽的风景，确实挺让人向往。
1: 嗯，好，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那后续我们也是期待能够看到更多的您的作品，好吗？谢谢您，周老师。
0: 好的。
1: 嗯，好。

0: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1: 在若羌县五塔木乡西塔提让村，秦腔唱腔伴着锣鼓声，成了村民日常最暖心的生活声响。30多年来，村民李鹏举凭着对秦腔的热爱，带动各族群众唱戏传艺，乐享文化生活。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2: 丁香呀，
3: 讲
2: 有一名富汉啊，
3: 你对那名富讲说都有都管，现有现然，哪里说管哪里去干。
1: 在若羌县五塔木乡西塔提让村的秦腔文化馆里，若羌县楼兰秦韵艺术团副团长李鹏举正扮演戏里的相爷，和队员搭档排练公堂对手戏。场馆里念白声、梆子声、讨论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西塔提让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文艺村，全村2000多名村民中有1/4的人参与到村里各类文艺小分队中。村里浓厚的文化氛围离不开文艺骨干李鹏举的多年坚守。32年前，20岁的李鹏举从宁夏来到新疆若羌县务工，初到异乡举目无亲。回忆起那段时光，李鹏举说，是自幼热爱的秦腔陪伴他熬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4: 刚开始我们在那个砖厂里面打工了，就砖厂给我们盖很小房子，我就晚上就门一关就唱戏，唱那样的，也就说是真正在最难时候啊，秦腔还陪伴着我。2年嘛，慢慢这个地方人熟悉了嘛，也习惯了。
1: 扎根这片土地后，心怀热爱的李鹏举想让乡亲们都能感受秦腔的乐趣。没有舞台，没有经费，没有道具，他主动牵头发动戏迷村民凑钱，搭起了村里的简易戏台。李鹏举，
4: 这是我们唱戏的舞台，我们一块的在这唱戏，我们又自己掏钱，10块你20块钱，我们几个人嘛，掏一部分钱买下那个竹脚板，就上面有固定了一下，就打了个舞台。
1: 小小的戏台点亮了村里的文艺生活。秦腔队伍从最初的3-5人慢慢发展到20多人常态化排练演出。平日里李鹏举走家串户，送剧本，教唱腔，抠动作，耐心指导每一位爱好者练习。
4: 现在剧本给你给了，晚上好好的看着练练，有啥不懂的嘛再请你说一下，有时候嘛再请你唱一下，唱一下嘛，听了又不对的，可以改正一下，多听听手机上的那个唱词。最近这2天嘛，到晚上嘛，咱们一块拉一遍，啊、嗯，那你就忙吧，啊，嗯。
5: 辛苦你们了。
1: 村民何慧珍就是跟着李鹏举一步步学会唱戏的。对他来说，干农活再累，唱上一段秦腔，所有疲惫和烦心事都会一扫而空。
6: 以前我也不会唱。跟着他唱，就是慢慢的从一小段一小段开始唱着。忙的时候我们尽量的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就是自己锻炼，闲了嘛就在一块儿就我们就配合一下。虽然说是干活很累，但是你说吼一段秦腔，就是哎呦，那一个比一个高兴，心情特别舒畅。
1: 2023年，西塔提让村党总支通过基层文化阵地建设项目，新建了占地560平方米的秦腔文化馆。秦腔队也正式更名为楼兰秦韵艺术团，配齐了崭新的演出服装和道具，彻底告别了过去设备简陋、服装单一的困境。李鹏举摸着崭新的戏服告诉记者，
4: 20年以前唱戏时候就只有这两套衣服，但是在这2年那个政府对我们大力支持，给我们又买了衣服嘛。现在我们只要出去演出，啥也拦不到我们了。我们第一次在上若羌县重案时候，这个衣服都用上了。
1: 硬件越来越好，演员们的舞台也越走越远，从村里的小戏台一路登上若羌县春晚、巴州春晚的大舞台。高亢悠扬的戏曲声跨越语言差异，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暖心纽带。
4: 带动作就是这么个也行，这么个也行，他就这样走出来的。嗯，有的比人还要，比人还比啊。你看，天儿把花说。
1: 若羌县文旅局楼兰艺术团舞蹈演员热那古丽艾萨，在一次同台演出时被秦腔深深吸引，主动拜李鹏举为师学习戏曲。热那古丽艾萨说，
5: 我第一次看到秦腔锣鼓一响，他们一张嘴我马上就被吸引了。虽然我当时听不懂他们唱的内容是什么，当时就决定想学习一下秦腔。
1: 如今汉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各族村民都陆续加入了秦腔队伍，以秦腔为核心，村里还组建起龙狮、扇子舞、秧歌、汉传等十支文艺小分队，人人都能找到喜欢的文娱活动。乡亲们在欢声笑语中越走越近，乡村文化振兴的美好画卷伴着秦腔唱腔缓缓铺开。对于往后的日子，李鹏举心里早有规划，
4: 永远朝下去。我想就最后的发展就是吸收人员，都大家把这个秦腔能朝下去，我们看现在能不能拍出一些新的反映老百姓的美好生活这个展现给咱们的广大群众。
7: 三界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和您一起来聆听由王璇工作室精心制作新媒体专题《万里同风》。
1: 驼铃远，古道长，炊烟鹏鸟，舞翩跹，礼相和，文脉同光。

0: 列专题万岭同风
1: 第十二集都护千秋。2000多年前的雄浑号角穿越历史长河，在今天的新疆轮台县再次回响。2025年5月18日，西域都护府博物馆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开馆。这座承载着中华民族开拓西域、实现统一伟业记忆的殿堂，终于拂去千年尘埃，以崭新的面貌惊艳亮相。
2: 今天西域都护府博物馆在新疆巴州轮台县开馆，馆内陈列的463件套文物展品生动展现了西域都护府的历史背景、文化内涵以及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1: 推开历史的大门，浓郁汉风扑面而来，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气势恢宏的巨型群雕。
3: 在我们左右两手边所看到的呢，是首任西域都护郑吉和首次出使西域的使者张骞的群雕，取自《汉书·郑吉传》记载：“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1: 沿着历史的脉络，玄经万里主题展区，都护建府，令行西域，开辟侠方，汉制垂范，同心共筑五个部分次第铺陈。博物馆首次向公众展示了卓尔库特古城、魁玉克斜海尔古城遗址等一系列重要考古成果。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文物局局长陈英：
4: 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依据卓尔库特考古遗址的考古发掘，以及460多件套文物的展陈，不仅全面地展示了西汉中央政权建立西域都护府的过程，而且呢，系统展示了自两汉以来中央政权治理新疆的历史轨迹，实证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 西域都护府究竟在何处？北大

0: 吊兽陈琳的足迹已丈量轮台20载，他推翻孤城寻址的旧论，提出京市创建，都护府非一城一池，而是星罗棋布的军政网络。
1: 随着国家有效治理能力的提升，西都护府的治所的位置也会随时发生迁移。就像唐代640年刚开始安西都护设在交河，到了657年平定阿史兰赫鲁，就把安西都护呢迁到了丘兹地区。就整个军政建筑体系的第二个层次来讲，我想西都护呢它就是个龙头，它还有一级级的部门遍布在西域各地，这个就是有效管理的一个网络体系。因此呢，我提出这个西都护的一次性概念。
0: 展厅中一份珍贵的汉代城距表，如同解开历史密码的钥匙，上面清晰地记录着秋瓷距都护府320里，曲里180里，这些精确的数字串联起西域都护府治所与西域诸城邦的经纬坐标。陈琳，
1: 秋瓷距离都护府多远，这个曲里距离西域多远，于田多远，北边的乌孙多远，它都有这个距离的。那么如果西域都护府这个点位错了，距离就相应发生错误。有了遗址性这个概念，脚找到了，躯干找到了，手脚找到，肩膀找到，脖子找到，脑袋就跑不掉了，这样才能形成一个体系。
0: 基于遗址群理论的指引和考古发现的佐证，西域都护府的核心区域就在轮台县，已成为考古界的广泛共识。目光投向轮台东南的广袤荒原，多座跨越汉唐的古城遗址遥相守望。西域都护府博物馆馆长唐雨兰，
2: 就是在我们轮台东南这一块，就是以这个卓尔库特古城为中心呢，还分布着4个古城遗址，就是由新疆考古所的老师他们挖掘的奎玉克小孩古城，还有一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叫做扩纳小孩古城，还有一个塞维尔古城和一个恰克木牌莱克古城，他们的年代都是汉至唐。
0: 在这片遗址群中，究竟哪一座城池作为西域都护府的治所，行使号令西域的权威呢？为了解答这个终极之问，考古团队在轮台大地上展开了长达20多年的科学探索与发掘。陈琳，
1: 最有可能是在奎克西海尔和卓尔库特这两个城之间。我们后来做了考古发掘，就发现这个奎克西海尔呢，它那年代又比较早，它可能在战国的中晚期就废弃了，也就在西域都护府之前，它呢就不再作为一个城市使用。
0: 考古的聚光灯聚焦于一座名为卓尔库特的古城。1928年，中国考古学先驱黄文弼先生随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深入塔里木盆地，在荒原中辨识出这座古城。黄文弼先生在其著作《塔里木考古记》中研究判断，公元前101年，汉朝在轮台开始大规模屯田，卓尔库特古城很可能就是当时管理屯田事务的校尉城所在地。唐雨兰，
2: 应该说是从1928年的时候，从黄文弼先生他的《塔里木考古大事记》中记载了之后，这个卓城才渐渐地进入到大众的视野。通过这几年的考古发掘呢，也发现从它整体的规模，还有它所出土的遗物和它所使用的这个建筑材料的一个规模和等级呢，发现它就是当时从汉朝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都是整个塔里木盆地北沿等级最高的一个城址。
0: 塔里木考古记早已泛黄，百年前的墨字却与今朝的夯土叠印成史。当陈琳团队在卓尔库特古城遗址掘出4根朱漆巨柱时，全场平息，中原王朝的威仪就这样落在塔里木的胸膛。唐雨兰，
2: 我们这里发现的这个朱漆大柱呢，也是目前新疆唯一一个发现的，而这个朱漆大柱在那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比如说贵族、皇亲国戚才能去使用的这个建筑材料。
0: 卓尔库特古城带来的震撼远不止于此。考古实证，古城建筑材料规格 为中亚到新疆区域中规格最高，建筑工艺等级最高，建筑质量同样最高。陈林，
1: 比如说很多地方它是在这个建筑废弃物上进一步改造重建的，卓尔库特古城呢是做了非常好的奠基，然后用土坯干干净净垒起来的一个城，建筑上完全不一样。
0: 面对这些不断涌现的考古实证，陈林教授关于西域都护府核心治所在卓尔库特的推断，也从理论推演一步步走向科学验证。陈林，
1: 在这个过程中我提了一个概念推测，这个是西域都护府遗址所在治所所在。考古是个可验证的学科，今天说这个地方这个东西是汉代的挖出来，那是可检验的。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支持我这个看法。
0: 西域都护府遗址的发掘和考证仍在继续，它从未真正湮灭，它早已化作丝绸之路上悠扬的驼铃，融进屯田戍族挥汗耕耘的犁铧，沉淀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血脉基因。当2000年的长风掠过展厅，汉简上未干的墨香，朱漆大柱的华彩，陶罐上斑驳的岁月纹路，仿佛在此刻永恒交响，共同诉说着一个颠扑不过的真理。在万里同风的辽阔苍穹之下，新疆始终与祖国命运与共，血脉相连。
3: 本节目由王璇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5: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5: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5: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5: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5: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5: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5: 壮阔未来。
6: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7: 好，听众朋友，我的国我的家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的节目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与您在节目中共同触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我想去挪威，我想去希腊，我还想去冰岛，可是我都没有办法去，所以只能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去旅行。

0: 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增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1: 2026，
2: 邀你共赴倾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快去干活去
3: 啊。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5: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四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接下来的情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5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四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博州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克州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6到7级，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5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五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的部分区域和博州、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伊犁河谷山区局地是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是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7到8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7到8级，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昌吉州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最高气温是40度以上。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5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南部局地可达5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计未来24小时，全疆平原区大部的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为4级。那未来3天，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加强电力、能源、森林和草原防火等管理，防范局地融雪性洪水。四号、五号，北疆西部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防范局地暴雨引发的山洪、泥石流和滑坡等地质灾害。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38度，最低气温是35度，风力3级。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金土地，我是学前，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四路视听同步直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听首歌曲，稍后继续。

0: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
1: 为中华之崛起而不复。
2: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
3: 不负时代重托，不负青春韶华，勤奋学习，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新疆新闻。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到兵团第八师143团九连的蟠桃园去看一看。那这两天呢蟠桃呢也是迎来了丰收季，作为呢中国蟠桃之乡，这里的蟠桃呢是香甜多汁，远销全国，也成为职工群众的致富果。那小小的蟠桃是如何闯出大市场的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兵团第八师143团九连的种植户李长勇聊一聊他的种桃的致富经。我们有请李长勇。你好。
1: 你好，
0: 欢迎。
1: 你好，
0: 欢迎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刚刚呢我们说的蟠桃哈，听说呢你们家今年这个蟠桃种的是非常的好，长得也漂亮。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种了多少亩啊蟠桃。
1: 啊，谢谢夸奖。我那个有接近20亩地的桃园。
0: 您一共是种了20亩啊？
1: 啊，
0: 那现在这个桃子长势怎么样啊？已经到了什么阶段了？
1: 现在目前就是最后两个品种的蟠桃了。从6月20号第一批蟠桃上市。中间有我家里有肯定有八个七八个品种。
0: 哦，七八个品种
1: 啊，就是从最早的一批这张那个猫蟠桃，然后7月份是油蟠桃，小柳蜂蜜柳后油蟠桃，然后到中期的大黄黄肉的黄皮黄肉的黄油蟠到红油
0: 盘，
1: 然后到现在目前就剩八一桃了。就是8月1号成熟的叫八一桃。
0: 八一桃就刚刚成熟的是吧？
1: 啊，对对，就今年不是天气特殊原因嘛，提前了一个礼拜到时间那个上市。以前就是在8月1号左右成熟的叫八一桃。
0: 哦，看来今年还提前了，我们提前有口福了哈。
1: 今年这个天气不是一直高温不下嘛，就是它这个成熟期提前了。
0: 那现在这两天采收应该很忙吧？
1: 啊，基本上接近尾声了，我们全部都是发往南方去了，大家安排就是北上广深啊，这大城市，就是那个他们那个客户源就是多，不喜欢买这个新疆适合做的。就这样蟠桃
0: 啊。那您这个发货是从线上售卖的多一点是吧？
1: 对对，就是我们那个零售少，基本上都是那个就是快递，就是经过快递那个发往线上线下
0: 相结合着去售卖的啊。真是不错。那您这个桃子种了多少年了呢？
1: 今年我有16年了，去年16年了。
0: 16年的时间，
1: 啊，
0: 总结出来了一套自己种蟠桃的经验。
1: 哦，是。我们那个有自己的那个管理那个方法和种，因为我们身在兵团嘛，就是长在兵团，也知道这个蟠桃，就是又有老师来，有时候给我们讲课呀，我也就是也打听的，就多方面结合，然后总结一那个这个种蟠桃的经验。
0: 哎呀，您是一个这个勤学好问、爱学习的人啊！
1: 啊，谢谢夸奖。
0: 当时决定这个长期扎根种蟠桃的时候是什么时间？
1: 当时什么时间种蟠桃的？
0: 2000年。2010年是吗？
1: 对对对，就是那个对那个时间段。
0: 那2010年之前是种什么呢？
1: 种棉花。
0: 棉花现在还种着吗？
1: 以前就是棉花、苞谷。西红柿呀，种那个四大作物就是这方面的。那时候种棉花就是不挣钱嘛。 就是
0: 现在种蟠桃挣钱一些啊。
1: 啊，那时候想了想呢，就是这个，这是这个，啊，你可以自由售卖。当时想，我那时候就是种西瓜呀，种这个金丝作物，就比较你自己可以自主卖的，就拿点现金可以补贴家用的那个。
0: 嗯。
1: 我们这边的蟠桃有40年的、50年的历史了。
0: 嗯。
1: 他们是最先种的蟠桃都挣上钱了。
0: 哦，您当时看别人挣上钱了，自己也开始种了是吧？
1: 对，刚好有这个机遇。我们在这个古堰，这个以前他们职工是9年职工，一个人一个职工只有5亩到8亩地，就是这个面积。
0: 嗯，
1: 就是谁报名是就是谁，去分这个5到8亩地。我刚好有个机遇嘞，这个有。家里这个中间有50亩地，这个是种棉花地，我那个给我的时候，那个我们一个连长他退休了，然后他把这个地给我了，
0: 然后租给您的是吧？
1: 对，我就跟我小舅子李泽涵，就是我小舅子嘛，
0: 然后就一起再去干这个种蟠桃的这个产业了，
1: 我得栽上桃苗子，小桃苗子，结果5年过后，然后就开始挂果，
0: 就慢慢的，把这个做起来了啊。
1: 做起来我们就租房，就是当时种的时候，就是要选这个品种要选对，我们那时候就都是没有什么品种，就2个七一桃、八一桃，都是带毛的蟠桃，而且像这个油蟠桃，这10年才流行，才盛行。因为我们那个从，荷兰镇古所，就镇州古树研究所，他们给我们那个提供的苗子，在他们内地来就是种出来的口感，就像糖分，我们讲的是糖分，为标准，他们在内地种出来的糖分也就14、15个糖分，差不多16。我们把它这个品种引进到我们这边来了，经过我们当地的这个我们这个周易文查大妈，就是上糖分特别高，就最高的就26、27个糖分，口感呀、色泽全部那个品质就提高上去了，就是经过这四年这样的，经过不断的像那个你看我们上的就是农家肥、羊粪，不上化肥，然后又不打那个农药，经过这个把你逐渐就把这个品质提高上去了，所以卖的就是往这个内地客商非常欢迎我们这个就是13蟠这个9年的蟠桃，
0: 那您刚才说到了咱们不打农药，全部是绿色的种植啊，那您这个蟠桃，比如说它在这个病虫害啊和它自身的一些果树病上，我们是怎么防治的呢？
1: 不是前那个，给我们那个提供的那个就是防那个虫子的迷香丝，就是高科技防虫子的那个生物制剂，
0: 生物杀虫啊，
1: 生物杀虫，它就是这个虫子一到你地里啊，它就像那个迷失方向了呀，它一叫新油剂，它就不缠是阿在，
0: 就直接让它绝种了，是吧？
1: 对，它就然后有晚上有紫光灯，就是政府那个免费给我们提供的。
0: 哦，对，在咱们种植的这一方面也给了很大的助力。
1: 对，就是打造我们这个像这个绿色，无害这个产品，像这方面。
0: 那这个绿色的这个招牌一打出去，给咱们这个果品的品质和价格是不是也做了很大的提升？
1: 对，就是有的客户到我这边来说，像市面上卖的5、6块、7、8块的桃子，到你家都是20、30，最高的我们卖的是这个价格，就讲比别的市场价格贵，在哪个方面是提着疑问多，但是我们说的就是我们实事求是嘛，就是这样，也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然后就这样。说的就是这样的，
0: 对，品质好。那除了咱们的这个日常的管护啊，还有咱们很多的这个科技助力，当地部门政府的一些助力，那么在本地的一些气候条件和水土上，它是不是也有一些优势呢？能够受到南方啊很多的这个喜欢。
1: 我们那个九年呢是个天然的这个独特的气候，
0: 嗯，
1: 因为我们紧靠着山上上是卡子湾水库，
0: 嗯，
1: 它两山中间有一个风向，
0: 嗯。
1: 晚上就是白天温度达到40多度，一到晚上8、9点，它下山风就下来了，晚上特别凉，都要睡觉都要盖被子。
0: 哦，早晚温差比较大。
1: 啊，它的气流糖分比较集中。
0: 嗯。
1: 啊，它的口感也与众不同。再加上我们这边又种的地都是沙土地，它泥性好，这个桃树它本来属于泡，
0: 嗯，
1: 本来属于腌的它，就是讲它泥水性好。我们浇的水呢，就是要就是天山雪水，要就是地下矿泉水，100多米的井水，那个就是各种矿物质，矿物质比较丰富。
0: 哎呦，所以说啊，咱们种出来的蟠桃能够在南方的这个市场站稳脚跟。我们知道南方的水果啊，它这个市场是相当的丰富的。咱们从新疆运过去的这个蟠桃能够深受当地人的喜爱，看来在咱们这个九连这个地方种出来的水果啊，那真的也是个顶个的好，是不是？
1: 啊，我们的桃子，这个早晨在树上，啊，正午就在池上，就是早晨我们早起来从树上摘下来，
0: 嗯，
1: 然后进行包装，然后发往就是快递公司，我们这边顺丰公司。你在我们就在我们这一条街上，设的钱非常方便，价格又给我们公道，经过政府扶持嘛，价格又公道，都将给我们农户带来很大的便利，就这样。
0: 对，
1: 口号叫早晨在树上，正午在那个车上，晚上就在餐桌上，这是我们这十年达到这个口号。
0: 嗯，哎呦，这个真是啊，真是不错，
1: 越来越快。他就是今天发货，明天基本上就到内地、广州、深圳，第二天，周五就到是客户手上了。
0: 那以前就是卖桃子，大多数是这种零散的售卖，是不是？现在啊，您是可以微信接单、空运发货啊、线上接单、线下销售等等这些的方式也越来越多了。就是您这十几年来，给您带来了哪一些实实在在的利益呢？或者还有享受到了哪些便利呢？
1: 啊，就像这个种蟠桃这一块，
0: 对，
1: 我们家庭那是，作为我家来那个确实给我脱贫了，
0: 脱贫，
1: 啊，一个家庭就靠这个蟠桃，以前你看我们出去，经过到那个克拉玛依那边大农业种棉花，我们跟着朋友出去种地。种棉花嘛，一个人包了一都是上千亩的棉花。
0: 就以前种棉花没挣上钱啊，现在这个蟠桃，然后让自己翻了身。
1: 啊，对对，现在有房有车，又买的车，又买的楼房呀。
0: 啊，还有
1: 那个他们也比他们那个。
0: 那您现在觉得现在这20亩地的这个蟠桃估计不够用了吧？是不是还想着要再拓展拓展呢？
1: 啊，拓展这一块，我们那不是那个潘领导，多次到这个九年来给我们那个就像说的，就是以后像那个种大棚，反正就是蟠桃的最终发展是肯定是大棚为主。
0: 哦，您现在又开始发展大棚的种植了，是吧？
1: 就我们积极报名去参加这个大棚这个
0: 学习技术的学习。那你们这个团厂专门有这些专家们来跟你们教授是不是？
1: 我们这边有那个荷兰就是工作室，就在荷兰省，他们在我们这个一条街上成立一个工作站工作室，就是像你有什么疑难杂症啊，有什么他就给我们冬天就是培训学习，
0: 那您也是一节课没落，全程参与了是吗？
1: 有时了我忙不在家了就没赶上，有时候我在家将来听说了我都去参加。
0: 哦，参加学习啊，那新技术现在都学了一些什么内容呢？
1: 超出的就是我们以前就是就是种植都是自己摸索的一种那个一种技艺，自己摸索的，没有那个一成不变的那个教材。不学习那就是从开垦修剪，然后防虫治病到那个飞这一级整套4年都经过。想想，不是科学吧？一算，跟
0: 真的，现在就是掌握了一些新的技术，是吧？那给你这个果园的种植呀，包括果粉品质，带来了一些变化吗？
1: 对，那肯定的，这个变化这大了去了。去年，你看我们以前那个种植木那个，像那个蟠桃，就像简直也不一样，它的，就像一棵树结多少桃子，哎，也等于讲也有时也，那叫控，你这样控制，就像树骨它树的勤，它结的勤又小，哎，是又口感又不好，又它又不甜，就像我们经过学习，它一棵树就规定它50到80公斤这个范围，它这个品质、口感、大小、色泽都上去了。
0: 哦，就是给咱们种植户啊，确确实实在在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利益啊。那您现在这个对外发货的这种蟠桃，它是怎么包装的？有哪些规格呢？
1: 这个顺丰公司就规定的一箱子就是3公斤，不能超过3.2斤，它就是标准，就是顺丰公司给我们的标准。
0: 哦，三公斤，包邮吗？还是我们这个啊，
1: 包邮，
0: 全国？
1: 邮递，包邮到家，就是经过里面有每个桃子用拉丝棉发泡网，那个包装。
0: 哦，那您现在就是说，这个蟠桃卖的主要是在咱们的南方地区，是吧？
1: 就是和就是北上广深比较多。
0: 那您最开始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南方这个外地的客户的呢？
1: 哦哟，那就是说的都是巧合。我们不是这边有这边旅游也发达嘛，就是有的好多游客到我们这边来，哎，我们就是免费让游客免费品尝，哎，他一吃了就口感呀，干嘛呀与众不同，就像他就先订单，就当时就下单，一下单他好比送给亲戚朋友，
0: 都下单。
1: 我家这个地下这个盒子不是一个圆圆椭圆，这个就是搞得我自己都得创造一个，像那个二维码、手机号，全部封到那个印到箱子里面，像印到箱子上面，别人他送亲戚朋友一回去一尝，哎呦这个桃子与众不同，他就打电话给这个加我们手机号微信。这就加上我们这个全是靠口口相传，
0: 慢慢的打开了南方的市场。
1: 滚雪球啊，慢慢积累这个人脉，就是这样。反正就是明年就是也不多几千单，就这样的。
0: 哦，那咱们现在有线上的这个销售渠道是吧？
1: 对，
0: 您有电商？
1: 电商，我们这边电商多，也多，但是我没有那个，
0: 你没有开通电商，全部是大家通过您的微信这些来跟你联系的。
1: 就这我的订单，我都供不应求，我家桃子就供不应求的。
0: 哦哟，每年都早早的等着盼着你这桃子呢，是吧？
1: 对，我家一个品种，它有一批客户，一个品种，到家这个品种上市，我老婆她专门是负责发货这一块，然后朋友圈的朋友也好比我看见了，我就赶快介绍他的朋友，就这样，然后一批桃子，就这样。
0: 慢慢的积累起来了。你现在这个微信的这个好友里面有多少人了？
1: 我肯定有个上有个1000多号人，
0: 1000多的这个固定的客源啊。
1: 我媳妇多，她是她是，
0: 你媳妇儿多，她的更多是吧？
1: 他准备负责这一块销售这一块。
0: 嗯，你媳妇现在是你们的销售经理啊。对，现在等于说这个团厂的顺丰啊，像这京东这些快递公司，是不是也挺方便的？
1: 对对对，就是我们这条街现在有邮政的，有京东的，有那个顺丰的，哦，好几个那个就是快递公司都在我们这边，这。
0: 那您现在就是想一想，就是对比之前去联系物流啊，现在是不是也彻底解决了咱们很多果农的一些难题呢？
1: 对对对对，那跟过去相比，那太方便太多了。过去都是在有时三天四天到客户手上。最早这个我们这个是就有时这个盘头啊，它是要有时效保证的，它是选股。时间太长了，一运到南方到客户手上，就像损坏的比较多。这样我们就是赔偿率高。现在自从去年到那个经过他们顺丰，其他的公司我一直都是跟顺丰公司合作的。顺丰公司他也比较诚信，是那个保时捷。
0: 就现在的这个损坏率降低了。
1: 现在基本上没有是那个损坏的，你看。时效它是保48小时，但是没有到48，就20多个小时就到客户
0: 就到了啊。
1: 这个有的客户还讲，我们不都是一般都发都是8天数、9天数，就不敢像稍微有点手感都不敢发货。有的南方的广州的那个朋友，他讲你给我发软一点的，有时间的没事。好，经过客户要求了，我们就发，对我有一点手感的，就是9天数了。发过去，快得很。他讲，你看一点损坏都没，那口感更好。
0: 那就是现在的这个物流也方便了，也能够让这个外地的朋友吃上咱们新疆新鲜的果品了，对吧？
1: 对，
0: 咱们这个口感好了，品质好了，自然而然你这个客户也就越来越多了啊。对，我还听说在你们团厂是不是还打造了林果销售的一条街呢？
1: 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中国盘道之乡这一条宁古一条街。
0: 那您平常也会在这个地方线下售卖吗？
1: 也卖，像乌鲁木齐的朋友，那最远的你看像那个北屯呀、奎屯、克拉玛依，还有那个
0: 北屯、克拉玛依、乌鲁木齐、昌吉的这些游客都可以过去，是不是？
1: 这么冲着我家这个品牌，我家源远草原嘛，就我家这个品牌过来的。
0: 那您说到这儿哈，咱们有一个听众朋友咨询，他说怎么样能找到你呢？我们也想就是有时候开着车呀什么就过去买上一些回来。
1: 你讲这个我家是有这个房号50到52号的房子，就这个两个红柱子，那是他们政府给我家装修的，那不是总书记来的时候我第一个接见总书记的吗？
0: 总书记第一个见的您是吧？
1: 就是我就到那个摊位，就是那个当时总书记问我种的什么品种、什么价格、怎么销售的，总书记进行汇报的。
0: 哎呦，真的是不错，你看那这个桃子真的是出了名了哈。
1: 那个8月份，那个香港人大代表团长胡启刚，他们也到这边来，
0: 都去看过这个了啊。
1: 到这边来表演干啥？都到我家吃个桃子。
0: 咱们这个具体的地点是搜什么位置呢？
1: 我们这边有源远桃源，你一搜就可以，那个就可以定位到了。
0: 搜这个什么桃源？哪几个字儿？
1: 源远桃源。
0: 源源。
1: 就是。
0: 缘分的缘是吗？
1: 女字旁
0: 啊，女字旁那个缘啊，对，圆圆桃园就可以直接到你那儿了啊。对，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没事去搜一搜哈。我们刚刚听到李长勇大哥呢，然后给我们介绍这个桃子呀，特别的好。你看连咱香港的这个朋友啊，都到这个地方去了，包括咱们江外的，尤其是南方的朋友啊，特别的喜欢啊。看来这个口感真的是不错，咱们乌鲁木齐的朋友也得去尝一尝，是吧？也可以去看一看，对。
1: 欢迎各位来免费品尝。
0: 对，每年在这个团场是不是也会举办一些这个蟠桃大会呀、这样的一些文旅的活动呢？
1: 啊，对，有去年在天池举办的那个蟠桃大会。
0: 那每年像这样的蟠桃大会文旅活动，对咱们这个销售有带动的一些效果吗？
1: 那个肯定是那把这个把我们那个蟠桃知名度又提高了，那个提高上。
0: 对，每年你也都会去参与是吧？
1: 啊，有时候我那个忙的时候，那这个就有时候我也是叫那个出去的比较多，我讲有时赶上了就去，有时赶不上那就不去。
0: 对啊，这个也看自己的时间啊。越来越好了，现在虽然说种了这个20亩的桃子然后呢也给自己的这个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那在这个今后的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您刚才说到了还要去发展一下这个大棚的这个桃子，让一年四季我们都可以吃上咱们的这个蟠桃，是不是？
1: 对，就这个去看这后面政府看要那个这时候这个不是我要是政府要讲、这个、
0: 帮扶下，然后看自己能不能承包一些这个地面啊。
1: 政府扶持帮扶，然后公司加农户这样的发展模式，估计更好。因为大部分种植它好处有，那就你看第一个，它这个贫农可以单独，贫农户可以，然后它是不受自然灾害影响。我像目前的开春那个霜冻，对我们那个蟠桃影响大得很，今年的产量减少一半。大棚的这个优势就在这了。那个控水、控温、控肥这个打药的上方面，那它都来统一这个统一种植，统一一个模式。
0: 咱们也能用上很多的高科技的设备，然后让我们的这桃子生长的更好，是不是？
1: 对，你看我们现在你要讲那个南方的客户今年上海有这个客商叫我们一个品种一天要提供5吨那个5吨我们标准，我们拿根本得不上这个标准，所以讲这个促使这个良机。
0: 那您现在每一年的这个蟠桃是供不应求啊？
1: 很多人是我家是这样的，别人
0: 很多人吃不上，对吧？但是想着就是今后这个通过咱们这个大棚的种植，能够把这个产量再提升一下，品质再提升一层，然后这样有更多的人就能吃到咱们新疆的特色的林果了，对吧？
1: 对，
0: 果品啊。哎呦，真的听着跟您聊天啊，我觉得也特别开心。从您这个语气当中看得出来，这几年种植这个蟠桃也实实在在的，确实让您的钱包越来越鼓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是吧？
1: 对，就是这样
0: 的。现在说话底气也足了，然后人精气神也好，也高兴了。每天下地干活也不嫌累了，是吧？
1: 这40多度的天。我们都是早晨早早起来，天没亮就起来，就是把一天的工作量就赶快在上午就干完了。就是中午太热，晚这个温度太高，本来下地，因为它里面那个热得很嘛，就是
0: 对，咱们早早的干完，然后下午还可以休息休息，下午也休息不了吧，主要还得发货是吧？
1: 我们那个这个果园里面，它有果园有一个小气候，因为我们在那长草，草长到30公分高的时候，然后人工机子那个秸秆翻天样的，它就对这个果树它有一个小气候，
0: 有这个帮助。
1: 对，它就是这个草一打秸秆翻天，它又变成有机质嘛，它就转换成
0: 对有机肥。哎呦，可以，真的是向好的这个越来越好的一个发展了哈。像您刚才说到了，桃子现在已经接近了尾声了，还有2种了。那我们可以卖到几月份呢？
1: 这以前可以卖到8月底，但是今年这个气候再加上这个产量，那宝宝就在8月10号看，
0: 就可能卖完了啊。
1: 卖完了。
0: 那8月份以后卖完了之后，那您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一直到冬季要干什么呢？还有别的工作？
1: 天线管理。后面接下来就桃子卖完了，然后进行有的那个桃树枝条，控旺， 就是把那个多余的油条去掉，它不就然后进行它这个就是发芽分化，就是到它这个后面来年的这个种谷粒，就是后面要这个田间管理这一块我们要搞，然后再进行雇人挖那个两米长的40公分深的那个坑，然后把羊填进去雇人。
0: 看来还有很多的这个后续的一些工作要做哈。对，
1: 就是为明年打下基础。今年把这个冬施，人家叫冬施肥是金，春施肥是银。
0: 真是啊，您的这个总结出来的很多的这个种植上的一些谚语还挺多的啊。对，
1: 不是我这个就是看的，有时书上面的
0: 我都自己悄悄的记下来了。也是积累了很多的这种经验，谢谢您。哎呀，今天和咱们这个李长勇大哥聊天啊，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从您的这个语气当中呢，我们。

0: 蟠桃种植现在是特别的火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今天的金土地小厨房，我们也要和大家说一说桃子的事儿。
1: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做的大盘鸡为什么总有腥味？
3: 水果表面的糖霜到底能不能吃啊？
4: 在哪能买到正宗的地产三文鱼呢？
5: 怎么能像博主一样煮出那种完美的溏心蛋呢？
6: 这些一日三餐的小疑问，由我们为你解答。
7: 金土地小厨房，和你聊聊干货，把日子过出烟火气，让每一餐都吃得安心又舒心。
0: 金土地小厨房，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如何来挑桃子哈。眼下呢，这是油桃、水蜜桃、黄桃、蟠桃陆续大量的上市，这香甜的桃子呢，也成为夏季大家最喜爱的一些鲜果。不少听众朋友买桃子的时候呢，说经常踩坑啊，看着红彤彤啊，吃起来呢却不怎么甜，摸起来也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这一箱桃子还没吃完，底部就已经开始烂了。那挑选桃子有哪些窍门呢？啊，回来之后该怎么样去存放？我们吃桃子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很多人选桃子习惯只看这个果皮红不红啊，其实呢桃子好不好吃不能够单凭外表颜色来判断。给大家分享实用的呢是三看一摸一闻的挑选方法啊。具体呢我们要看外观，尽量呢是挑选果心饱满、表皮完好的这个桃子，避开呢有磕碰、裂口、发霉啊、褐斑或者是表皮发皱的这样的一些果子。表皮发皱呢，大多呢是存放的时间比较久了啊，因为这个水分的流失啊，新鲜的这个度不高呀。其次呢，就是我们要上手摸一摸啊，用手指轻轻的按压桃子，哎呀，靠近它的这个果梗的一些尖部，成熟适中的一些软桃，轻按会带有一点的弹性，手感过硬，说明成熟度就是不够啊。太软呢，大概率的是熟个过头了，那内部受损。脆桃呢，品种的这个本身呢手感偏硬，可以综合的这个香味来去判断一下。然后呢，我们要闻一下它的气味啊，自然成熟的这个桃子呢，会散发出清新浓郁的一些桃香。没有成熟的桃子呢，只是淡淡的青草味啊。如果呢闻出这个发酵的酒味啊，说明这个桃子已经变质了，不建议购买。挑好了这个桃子呢，保存的方式呀，同样也是比较关键的。很多的听众习惯这个水果买回来直接放进冰箱，这个做法呢，其实并不适合桃子。还没有熟透的这个桃子呢，建议放在阴凉通风处啊，这个常温放置，让它催熟。等到成熟变软之后啊，短期内吃不完，再放入这个冰箱冷藏就比较好。啊，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几个食用桃子的一些小细节啊，包括不同品种的桃子呢，大小不一啊，这个大水蜜桃单个大约呢是250克，油桃呢是80到100克，蟠桃单个呢是40克左右。大家呢可以根据年龄段控制食用量。刚刚添加辅食的小宝宝呢，初次吃桃子呢要打成这个泥啊，少量的尝试，密切的观察有没有这个过敏的反应啊。孩子吃桃子的时候呢，家长一定要在旁边看护，防止呢误吞桃核啊。同时呢，要尽量直接吃完整的鲜果，少榨果汁来进行饮用。掌握好挑选、储存和食用的技巧，大家就能够安心的品尝我们鲜美的桃子了。好的，那今天金土地的小厨房啊，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万里同心》第16集。
8: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相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十六集裴矩图志会万邦。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赵雪。
1: 隋朝代

0: 月初年，河西走廊的咽喉要地张掖，商队络绎，胡商云集，丝绸之路一派繁忙。新任吏部侍郎裴矩助力城楼，眼前驼队如龙，胡商云集。他眉头微蹙，思路繁盛，然而朝廷对西域诸邦却所知甚少。
1: 隋书裴矩传记载，裴矩字弘大，河东闻细人。隋炀帝时期，西域各地商人大多来到张掖和中原做生意，隋炀帝便派裴矩负责管理边关贸易，联络西域各方。
0: 裴矩没有闭门造车，他广设驿站，盛情款待每一位西域商贾使者。美酒佳肴间，他轻声细问，山川道理，王姓族类，风土物产，服饰仪行。
1: 裴矩知道皇帝有意经营西域，每当西域商人到来，他就耐心请教各地风俗与山川地形，把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整理成书，也就是三卷的西域图记上奏给朝廷。
0: 无数日夜伏案，三卷西域图记终成。他详载西域44个城邦与行国的概况，更绘制地图，标明自敦煌通西海的三条丝路要道，并精准指出伊吾、高昌、鄯善为西域之门户。
1: 西域图记虽已失传，但其序言存于隋书，序中明确记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故之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这是当时最权威、最详尽的西域地理交通文献。
0: 裴矩携图入朝，隋炀帝龙心大悦。裴矩大实朕意，西域通途尽在掌中矣。
1: 裴矩向朝廷详细介绍西域的物产与局势，建议恢复中原对西域的管辖，重振汉朝雄风。裴矩的策略极大激发了隋炀帝经略西域、恢复汉朝疆域雄风的雄心。
0: 在裴矩谋划下，隋朝设西海、河源等四郡，遣使高昌、伊吾招抚西域城邦，同时令薛世雄驻伊吾城屯兵驻守，丝路北道畅通。
1: 大业四年五年，也就是公元608-609年，隋军击败吐谷浑，收复东西4000里、南北2000里的疆域，设置郡县，修筑城池，驻扎军队，中原王朝的力量再次深入西域东部地区。
0: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元宵佳节，洛阳端门街正上演一场空前盛会。裴矩精心组织西域各地商贾盛装列队，年亘8里，珍宝琳琅，百戏喧天，尽显天朝富庶包容，来自西域的商贾心驰神往。
1: 隋炀帝下令举办盛大庆典，召集全国各地技艺表演、演奏乐器的人就有18000多，西域客商经过90店铺都被邀请入座，吃饱喝足，分文不取。这场盛会虽然有展示国力的用意，但也大大促进了交流，展现了隋朝开放包容的姿态。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麦玉华研究员。
3: 裴矩呢，图治会万邦的历史给了我们三点重要的启示。第一个呢，就是知边才能治边。他通过系统的编纂西域图记，为隋唐王朝经营西域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这个情报基础，强调了精准认知边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这样一个极端重要性。第二个呢，就是开放才能交融。他呢，以贸易为桥，以沟通为要，用务实的智慧来处理民族关系，经略边疆，彰显了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胸襟。 第三个方面就是史实铁证如山，西域图记清晰地记载了从敦煌通西域的这样三条通道，还有呢门户要地，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是丝绸之路中国段核心枢纽的一个铁证，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历史地理依据。
0: 张掖城头的落日将裴矩的身影拉得很长，他手中那卷西域图记早已化作历史的尘烟，但他汇集的万邦信息、绘就的丝路通途却像永不熄火的烽燧，照亮了后世经略西域的漫漫长路。裴矩告诉我们，真正的同心始于了解，成于沟通，在于那胸怀天下的图志之中。它让万水千山不再阻隔，让不同族裔的心在同一个辽阔的版图上找到了共同的归途。
2: 本节目由王玄工作室出品，欢迎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和新广航风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好，此时此刻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大家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呢下载收听。今天呢节目到这也就接近尾声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我们丝路视听客户端啊收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更精彩的内容。节目的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月琪。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节目一开始，让我们首先来一起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资讯。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位于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截至2025年年底，中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注册作者呢超过3500万，读者规模达到了5.25亿。2025年，网络文学营收规模约490亿元。截至2025年底，中国网络文学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超13万部，现存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约2.5亿。那海外营收突破了80亿元，其中呢含网文平台微短剧业务。各位听友朋友们，我们再来接下来看下一条。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

电话号码是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是每天的早上八点至下午的八点，直至9月15日，也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了相应的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国家承诺不让任何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广大听友朋友们，您正在为学费担忧，请关注国家助学贷款。本科生呢，每人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万元。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教育方面的相关资讯。西安翻译学院深耕外语与应用型特色办学数十年，是全国知名的民办外语特色本科院校，以外语为核心，经管、教育、传媒、艺术、智能制造多学科协同发展，也开设了英、日、韩、俄、阿拉伯语等多语种专业。接下来呢，我们邀请到了西安翻译学院新疆招生组的老师来为大家解读今年在疆的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奖助体系、实习就业、语言实训资源等相关内容，让我们一起来关注。
1: 各位考生、家长，大家好，欢迎来到直播间。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西安翻译学院的高

0: 范学院的整体情况啊，整体概况。咱们西安范学院呢，创办于1987年，对吧？也是一个老牌的一个本科院校了。2005年的时候呢，授予学士学位，升格为本科院校。陕西省呢普通高校一流学院建设单位，陕西省的首批应用型转型试点院校。啊，咱们西安范学院呢，2000年。说一下西安范学院这个历史沿革啊，大体了解一下。2000年的时候呢，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就是高等职业教育啊。2005年呢，经教育部批准为升格为普通本科高校。咱们西安范学院呢，2013年呢，通过了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2014年被陕西省教育厅确定为首批应用型转型试点院校。2016年呢，获取陕西省管办评试点院校啊。2018年被陕西省教育厅评定为陕西省一流学院建设单位。2023年。接受并顺利完成教育部新一轮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啊，这是咱们西安范学呢，经过39年的办学实践，构建了以新文科为主、新工科与新医学，新医科为两翼的学科发展格局，深耕外语办学优势，创新外语加专业加 AI。专业加外语加 AI 的培养模式，重点打造语言服务、教育、智能科技、数字传媒、医养健康、国际商务与管理六大专业链群。学校呢，持续加大教学经费投入，优先保证教学，投入10多个亿啊，10多个亿，改善办学条件。现有部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5个。省部级呢，虚拟仿真教学中心2个，省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5个，教学实验室251间，学校建成外国语言与文化实践中心、数字媒体与表演艺术教学中心等校内实验中心，智慧教室覆盖率已经超过了50%。为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创新意识打下了坚定的基础。啊，咱们西安范学呢，现在有4个学部，2个二级学院。啊，这个呢，关于这个学部制的改革和二级学院的改革呢，是去年2025年的时候呢，在全国率先超前了一步啊，这个搞得非常好。2026年呢，本科咱们那个招生专业是38个。专科招生专业呢是4个，咱们西安范学院的在校生是2万余人啊，这是西安范学院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概况。咱们西安范学院呢，始终秉承着高尚教育的办学理念，坚持非盈利、公益性办学原则，办学呢39年来，为国家培养了20余万复合性、实用型人才。咱们西安范学院呢，可谓说是荣誉啊，也是硕果累累啊。这个荣誉代表了肯定嘛，咱们看一下咱们西安范学院荣誉。西安范学院呢，始终围绕办一流民办本科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先后荣获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陕西省一流学院建设单位、陕西省5A级民办单位等荣誉称号。还有呢，就是咱们西安范学院这个荣誉的都可以在网上查到啊。就是重点说一下，就是西安范学院软科排名近年来实现了4连升、哦、实现了4连升，
1: 创新高了。
0: 对，连年创新高。2026年的咱们软科排名呢，位列全国民办高校总评榜第6名，全国民办语言类前3，陕西省对陕西省第1名。咱们西安范学院呢，原来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丁式教育模式，就是外语加专业啊，加技能，是吧？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是根据四新的建设理念和要求，创新了，

0: 丁氏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实现外语加专业加 AI 啊，专业加外语加 AI 的人才培养模式。先帆学院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体系，注重从教到学的转变，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转变，强化教学特色，推进项目式、启发式、研讨式、案例式、沉浸式、开放式、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改革。咱们西安翻译学院的那个强化专业链与产业链的对接啊，持续深化应用型人才培养。因为咱们呢，不像去北大啊、清华呀，是吧？交大呀，人家是搞科研型人才，咱是培养是应用型人才，是吧？360行，行行出状元。
1: 啊，
0: 咱们的这个学生呢，注重的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对吧？
1: 嗯。
0: 企业说白了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就培养什么样的人；企业学生需要学什么，我们就教什么。咱不是去搞科研的，是吧？这个搞科研的这个同学呢，有搞科研的那部分的学生的定位，是吧？啊，咱们这个学生呢，就学好，哎，看看人家企业到底是需要我们做啥，那我们就在学校里就把这部分学好，是吧？产业升级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就跟进到哪里，是吧？社会上产业升级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就跟着哪里。也就是说，不好的专业，我们都自动的，哎，我们就跟着社会就淘汰掉了。是吧？像原来那个市场营销，我们西安翻译学院前些年的时候有个市场营销专业啊，这两年就在招生简章上肯定是看不到这个市场营销这个专业了，对吧？因为它社会不需要这个专业了。
1: 哦。
0: 啊，但是呢，这个专业在20-30年前的时候还是很火爆的专业，
1: 嗯，
0: 啊，是吧？也就是说，产业升级到哪，我们的专业就跟进到哪啊。现在这个智能科技。啊，现在的这个数字传媒啊，是现在的这个语言服务啊，相应的这一块呢，你比方说我们这个西安翻译学院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专业，是吧？这还有就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啊，工程管理与工程造价、软件工程这些专业呢，基本上就是跟着这个。智能这个科技这个专业链走，这个专业链走的
1: 与时俱进，
0: 对，与时俱进啊！你看，像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像这个辐射的这个专业，什么数据科学与大数据啊，软件工程这个专业啊，人工智能是我们是跟这个科大讯飞是联办的啊，这个在全国来说都比较火爆，是吧？关于这个数字传媒方面的，你看像这个产业链方面的相关的，像这个旅游管理啊，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戏剧影视文学啊，这些专业，还有你看咱们这个数字媒体艺术、网络与新媒体、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哎，这个呢就是紧跟着这个数字传媒这个产业链走的。你看像这个语言服务这个产业链呢，你看英语翻译啊，这都是咱们这个这英语都不用说了，是吧？全国都是数得着的啊！翻译日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朝鲜语、俄语啊！你看咱们这个小语种是不是非常齐全的？我这一说，对吧？
1: 真是很多
0: 啊！对啊，包括是我们不光有英语，我们还有商务英语这个专业啊，商务英语这个本科专业啊，包括这个汉语言文学啊，这都是紧跟着这个语言服务这个产业链走的啊。像这个咱们还有这个商务国际商务与管理这一块的话，这个产业链呢，你比方说国际经济与贸易啊，电子商务、财务管理、创业管理、审计学、人力资源管理啊，这是紧跟着国际商务与管理这个专业走的。哎，咱们呢现在呢这个随着这个老龄化的到来呢，咱们还有医养啊健康这个产业链啊，咱们也很好，是吧？你不要说是西安翻译学院只有语言类的，西安翻译学院它这个新医科是吧？
1: 嗯，
0: 你像咱们这个护理学啊，康复治疗学，啊，都是种植在这个医养健康这个产业链上，对吧？是不是紧跟着这个时代呢？啊，
1: 是的，
0: 对吧？ 你像还有一个呢产业链呢，你看像这个教育产业链，教育专业链上的话就是，体育教育，是吧？体育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啊，汉语国际教育，啊，这个体育教育啊，这块儿咱们西安范学院，认同度也非常高。刚才说的这个是对，说是这个产业链，咱们这个还有这个，你看这个项目式教学，对吧？项目式教学就是将真实的社会需求、岗位标准与育人过程深度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岗位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就是说让咱们学生呢真实的走上这个社会啊，包括一些工程造价、工程管理方面，也是深入到一些这个具体的企业啊，去实战啊，去实习。把这个真正的把这个课堂呢搬入到工作岗位中，也就是说咱们这个教学过程中啊，咱必须实行因材施教，因为不要搞一刀切，是吧？那个每个学生的情况不一样，每个学生的以后的这个发展情况也不一样，是吧？不要搞这个大儿童的这种这个培养模式，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之后呢，他不过他肯定是没不能适应每个学生的这个个性化发展，是吧？每个学生都有每个学生的这个独到之处，是吧？也就是说，咱们西安范语学院，在紧跟时代潮流的这个基础上，我就刚才也说到了一些不好的专业，咱们自动的就淘汰掉了。咱们西安范语学院现在所开设的专业都是好专业，都是这个社会热门专业，都是紧跟时代潮流的专业啊。在咱们这个培养过程中，咱们还讲究的什么呢？就是一生一个学生一个政策。个性化发展，咱们这个提出这个一生一次个性化发展的这个咱们这个初衷啊，初心也就是支撑学生个性化发展，探索应用型人才的这个还是集中在这个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啊。它这个优势呢，肯定就是对接市场需求啊，注重实践能力啊。咱们要做的什么情况呢？就是学习成果多元认定。成长路径自主选择，也就是说，你看哈，每个人的这个，主持人，你看啊，每个人这个都是24个小时，
1: 嗯，
0: 是不是？每个
1: 是的
0: 啊，这个人生可能是有人活80岁，有人能活到100岁，是吧？
1: 嗯，
0: 但是呢，每一天的时间都是24个小时，不可能是给我24个小时，给你25个小时，虽然你年轻，对不对？
1: 嗯，
0: 但是时间都是一样的，时间一样的，精力都是一样的，对不对？那为什么就是说是这个有可能是你又会唱歌又会跳舞啊，那我就不行，对不对？那有可能是我写书法可能比你写的好一点，这就是咱们这个个性化发展不一样，对不对啊？你把有些精力放在唱歌跳舞上了，你没有放在学习书法上了，对吧？我那个年代，我那个情况呢，不允许我去搞音乐，是吧？不允许我，没有人去找我唱歌跳舞，对吧？我这个身体条件可能也不允许我，是吧？不像你年轻啊，不像你那么青春有活力。那但是呢，我写书法呢，可能我用的时间更长一点啊。那我也能够，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精力用的不一样。那这种情况下，你去唱歌跳舞，那就不要让你去参加书法比赛，对不对？你去搞书法，那你就天生就没学过这个情况呀，对不对？你的精力就没用在这个地方，那你让你去写书法，那对不对？那肯定不合适。那让我去唱歌跳舞，那我除了跑调之外，我是不是只能是惹得大家哄堂大笑？那但是让我去参加这个书法比赛，那肯定拿的分数要比你高，所以呢，我们就是强调了这个，啊，因人，对吧？你既然这个唱歌跳舞啊弄得好，那咱就发挥你的专业特长，对吧？啊，你看咱们在这个培养上是情况下之后，我们实行了这个学分银行，啊，那你唱歌跳舞可以拿5个学分，举个例子来说。对不对啊？可以换算成5个学分，拿一些国家奖项。那我的这个书法呢，虽然你写不了，那你那我的书法呢，也可能能拿3个学分，是吧？我得到一些这个书法的一些奖项，对吧？咱俩人那我再用其他的 你比方说，哎，我这个写文章写得好，那我再补两个学分进去，那咱俩的学分还是一样的，对不对啊？到时候呢，这也就是说自主规划啊，自主规划啊，多元成果兑换啊，我们实行的这个学分银行，也就是说到最后咱们这个学分都是一样的，都能顺顺利利的毕业。这个360行，咱们培养每个行业的这个专业性人才，对吧？啊，也就是说在这个课堂实践、竞赛、证书、科研方面，个性化发展，因材施教。到毕业的时候呢，既有学分，还有我们呢，并且还要有这个综合能力的考核，还有一个成果的考核，是吧？那你这个你比方说像我这个，刚才我说我写文章写得好，那我发表上3篇论文，是吧？那可能也能顶。举个例子来说啊，当然人家教务上有专门的认定方法啊，学分我们这学分银行模式啊，有专门的就是考核标准啊，这样子来说的话，就是说啊，也能达到这个刚才我讲到的，就是我写文章写得好啊，那我可能两篇论文啊，有可能顶你一个国家这个音乐大奖，是吧？是不是啊？
1: 是的，
0: 也有个意思，这样子，咱总体上都很高兴，是吧？发挥了每个人的特长，不至于说是从这个小学到高中啊，这个学的这些东西呢，一块都用不上了，那我认为也不合理。你像这个还有一些卓越班啊，还有一些国际班。咱们这个卓越班有什么卓越班呢？你比方说你这个英语就特别突出啊，咱们从这个英语专业的又选出了一些优中选优啊，像这个英语专业的卓越班、翻译专业的卓越班、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卓越班啊、视觉传达专业的视觉传达设计专业的卓越班、护理专业等5个专业啊，因为这几个专业呢，社会需求量也都非常好啊，也就是说我们从每年。举个例子来说啊，这招了每个班每个专业都招了1000人，从这1000个人里头呢，再选出个100个人，或是选出个150个人。当然举个例子来说，他这个你入校之后啊，他有具体的考核标准啊，同学们选出来之后呢，让他进入这个卓越班。进入这个卓越班的老师在讲题的这个速度啊，讲课的这个速讲题的这个难度啊，讲课的速度啊，这都会提高的啊，都会提高的，也就相当于咱们高中的这个火箭班、
1: 重点班
0: 啊，什么清北班，是吧？
1: 对
0: 啊，也就是选拔出一些特色班。这样子来说的话，学得好的学生呢，在学习方面他也能跟上这个老师的节奏，是吧？学习不好的呢，他刚才咱讲的学分银行，是吧？他可能去唱歌呀，去跳舞呀，去搞书法了，是吧？去搞电脑了。这样子的话来说，他也不用说是我非要跟老师赶上这个课程进度啊，对吧？啊，也就是说大家都很开心，是吧？都能发挥每个人的特长啊，这个老师呢教起来也不费劲啊。这就是这样子。还有这个特色班啊，什么叫特色班？我举个例子，你比方说啊，中南啊，网络小说的写作，是吧？你这一天我就爱搞个写作，我就爱搞些这个我并且是在写作的方面呢，我还搞一些这个幻想性的，是吧？科幻性的小说写作可以啊。那我们有这方面的特色班啊，中南学社，是吧？口译啊，我们也有这方面的特色班。你这个嘴皮子比较利索，反应比较快，是吧？搞同声传译非常好呀，那去搞这个口译，是吧？同传啊，这方面有专门的特色班，是吧？还有这个影视短剧创作，并且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进入这个特色班，经过老师的稍微一指点，哎，马上就能出片，是吧？张曼新媒体在咱们不光是校内也非常有名气，在全国来说都非常有名气。好多东西呢，就是在咱们张曼新媒体有个叫魏老师的啊，魏老师人家带出了学生，就是还有你比方说咱这个数学建模和这个体育专项，这也有特色班。我那年从这个咱新疆招来一个学生。他这个学生的那个小伙形象气质非常好啊，体质也特别好。哎，我就看到那个咱们入校之后没多久，人家就在咱们这个体育专项方面就被选拔上了啊。棒球呀，什么那种橄榄球呀，好像这些项目国咱们代表咱学校都获得了一些奖项。你看像咱们还有一些这个国际班，有些学生人家就是天生的就想出国，是吧？你本身呢，你这个 你们家长呢可能就有绿卡，不能说有国籍是吧，可能就有绿卡，有德国的绿卡或者加拿大的绿卡，那这种情况下那你就那学德语就非常好嘛，是不是？
1: 没错
0: 啊，学德语然后去这个加强跟德国的交流，搞个这个国际贸易，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要进入这种普通班了啊，进入这种拔尖班国际班，你本身就基础嘛是吧，再稍微一提高，那你就走在整个咱们这个时代的前列了，是吧？啊，像咱这国际班呢，有这个德语、英语啊，汉语国际教育，是吧？这方面都非常好，是吧？咱们西安翻译学院呢，实施分层培养，是吧？分了不同的层级，实行分层不同的学生啊，实行的这个不同的培养方式啊，根据学生的兴趣及特长开展分类培养啊，包括这个。辅修专业啊，岗位能力啊，特色班啊，刚才也讲到了是吧，通过学分银行依规实现学分灵活转换，是吧，都能拿到学分啊，虽然考核项目不一样，但是学分的这个分值是一样的，你的三分和我的三分，你不能说是你的三分就是三分，我的三分就不是三分，实际上这个分值是一样的，最终换算成分值一样的。你举个例子来说，哎，那个毕业要达到100个学分，那咱只要通过跑长跑的，哎，能拿到这个20分是吧？跑音乐的也能达到20分，都能加起来，哎，只要能达到100分都可以了，是吧？你并且是咱还有一些这个微专业，你看啊，包括我重点说一下这个俄语啊，你看开设俄语国家商务。啊，俄语国家商务这两年这个可以看到的就是跟俄国的这种合作啊，跟俄国的这种合作越来越密切。咱们你在这个可能在教学楼在上下这个课的路上也能看到，咱们有一些俄语留学生，
1: 哦、
0: 是吧？
1: 是的
0: 啊，这些留学生那大部分都是翻译圈的俄语专业的留学生啊。这个俄语国家商务这块这个微专业啊，还有包括这个数字摄影、舞蹈。啊，幼儿照顾、空中乘务、新媒体运行等120个微专业，你看这个方向多不多？120个微专业，通过微专业拓宽学生所学专业的延展性，是不是啊？也就是说，发挥每个学生的特长啊。你可能是学这个汉语国际教育的，但是呢，你唱歌跳舞弄得特别好，是吧？搞一个舞蹈这个微专业嘛，是吧？啊，然后你还这个比较擅长于新媒体运营，搞一个新媒体运营的微专业嘛，对不对啊？这就是让你发挥你每个专业的，发挥你的个性特长。咱们近五年来呢，这个学科竞赛获得国家级，近五年来学科竞赛获得国家级、省级的这个获奖项目呢是5159项。啊，5000多项，对，5000多项啊，这个都是有据可查的啊。如果要是做成一个柱状图的话，咱们是年年升高啊，年年升高。你看2021年的时候呢，我手上的数据来看的话，它大约加起来呢，就是你看这个柱状图是112项、222项、332项，啊，基本上就是个100到300项啊，这个左右。然后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都是1000项以上，并且是我们西安翻译学院呢跟这个很多院校啊还有这个联合培养这个项目。你比方说咱今年就举个最近的这个一件事情来说，那个远了呢我也记不得是吧，我们西安翻译学院跟那个西安外国语大学啊正式启动校校协同培育人项目啊，也就是说两个院校呢这个共同培养，是吧？他是共同培养是怎么呢？就是我校每年选出50名优秀学生，选放到西安外国语大学，与该校同专业本科学生共同开展联合培养。学生在西安外国语大学完成规定学业，达到考核的要求者，将由西安外国语大学出具相关的学习经历及证书。这个东西啊，有时候咱要承认差距啊，真是承认差距，有这个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咱们才能提高嘛，对吧？咱们的学生这个入校这个层次呢，就是在这个高考这个考核这些项目来说呢，可能比人家西安外国语大学来讲的话，要差一点。 但是呢，我们跟西安外国语大学同一个教室去学习，是吧？同专业开展联合培养，这样的话呢，到时候毕业的时候呢，我们也能拿到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历、学习的相关那个证明啊及证书。你说这个社会的那个认同度是不是就高得多了？对吧？那一看，哟，你是西安外国语大学和西安翻译学院联合培养的，并且是呢，你还有你的专长。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学生可能在这个从小学到这个高中阶段，可能把更多的精力，刚才也提到了，每个人的时间都是24小时，他可能把更多的精力呢放在这个语数外这个基础上了，而你呢，可能把这个一些精力分到弹钢琴啊学跳舞上了。那你在毕业的时候呢，你又拿到了跟西安外国语大学同等的学习经历的这个证书，是吧？西安翻译学院那个专业特色，我重点介绍一下西安翻译学院专业啊。咱们西安翻译学院呢，有三个国家一流专业啊，像国际经济与贸易、英语啊、翻译啊，三个国家级的这个一流专业啊。这三个专业。你就大胆的报，放心的报啊，这就是这国家人家认可认同过的，专家考评过的。还有呢，就是你看也是省级啊一流专业，包含咱们这三个专业，刚才翻译啊、国际贸易、英语，其他的还有这个另外的是几个呢，是八个啊，是汉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财务管理、电子商务啊、环境设计、商务英语、日语、法语，啊，这些呢都是省级一流专业。还有呢，就是多个校企合作专业，入学就代表了就业啊，入学就代表就业。与科大讯飞合作的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啊，非常火爆的专业，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软件工程啊，这三个专业都是与科大讯飞合办的。啊，还有呢，与青岛京尊啊，这个合作的呢，就是合作的，这叫集成电路设计啊，这个专业啊，凤凰传媒产业集团合作呢是数字媒体艺术啊，网络与新媒体视觉传达设计啊，播音与主持艺术啊，与广汇金通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合作的航空服务与管理，广汇金通的这个跟全国很多的公办院校都也有合作啊，我们民办院校的翻译学院这块合作的非常好，本科的航空服务与管理这块就业也特别好啊。也就是说哈，咱们说起来那么多的这个情况了，也好多同学就说，哎，老师，我考进来之后，我这个，咱最后说一下这个招生的情况，咱重点说一下这个新疆招生情况，放到最后再说啊。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翻译学院这个资助体系啊。
1: 好的。
0: 也就是说，你到时候考进来西安翻译学院，咱们不用担心你这个上不了、上不起啊。咱们西安翻译学院呢，有这个绿色通道。并且是还有这个完善的资助体系，像这个国家奖学金啊，一个学生的一年是10000块啊，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6000块啊，这个力度是非常大了吧，对吧？
1: 对，
0: 你这学得好，上学还赚钱呢，对吧？
1: 啊，
0: 国家助学金啊，特别困难的是4200啊，一般困难的是3200啊，这都是这个国家级的啊。因为咱们西安翻译学院这个学生啊，整体条件比较好，所以呢，你如果假如要说你家庭条件不太好的话，你入校来的之后，你获得这些国家奖学金的这个几率就特别大，因为好多学生他不会去给你争的，他家里他不缺这个钱，对吧？啊，所以你就大胆的来啊，放心的来啊。还有一点呢，你看咱们西安翻译学院那个独特的奖学金呢，像这个筑梦奖学金。啊，是4000块一生一年啊，学校的奖学金呢，还有就是有3000块的啊，2000块的，这都是有一等奖3000块，二等奖是2000块，三等奖呢是1000块，优秀学生干部还有奖个500块呢，是吧？啊，一般特别困难的呢是3500块，一般困难的是2500块，这都是学校的这个奖助学金啊。并且咱们这个丁祖仪教授这个奖学金呢是5000块，一生一年啊。丁祖仪教授的助学金呢是3000块，一生一年啊。还有咱们这个优秀校友李泽成给同学们资助的，就是泽成奖学金是3000块，一生一年 啊，助学金呢是2000块一生一年啊，还有利民奖学金是4000块，助学金呢是3000块。这块这个奖助学金力度特别大啊，你就不用担心来了啊没法上这个学，就这个情况。我用5个字来总结，就是高质量就业，性价比非常高，性价比非常高。你的投入啊和你的就业，那是绝对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啊。因为好多，因为我也知道社会上觉得现在上民办院校啊，可能是觉得各个方面可能比公办院校高出那么一点点费用，但是这个你的高投入代表了高产出。这个精准就业服务啊，我先说一下这个精准就业服务。咱们每年的高质量的就业肯定有高质量的保障，是吧？近3年的大中型的招聘会活动是150场啊，校园招聘活动呢，咱们组织了是400余场啊，来校招聘的企事业单位呢是10000多家，是吧？是10000多家吧？啊，对，你这个数据是没有错的啊，10000多家啊。

0: 招聘的企事业单位呢是1万多家，是吧？
1: 哇，
0: 是1万多家吧？啊，对，你这个数据是没有错的啊，1万多家啊。然后呢，我校高质量人员呢，升学深造的，参军入伍的啊，历年人数占就业占这个总人数呢40%以上啊。
1: 哇
0: 我
1: 塞！
0: 就不说进入国家这个什么单位了，因为这个相对来说呢，从政的人都比较低调啊。但是来说的话，这个都是数据，都是可考的啊。人家省教育厅也不会说是让你随便乱报，这个都是经过层层审核的这个数据啊。也就是说，就都是高质量就业啊。
1: 就是大家
0: 在
1: 想
0: 这
1: 一
0: 个
1: 想
0: 介绍
1: 吧。
0: 这个生活环境之前呢，我现在因为时间关系啊，我重点给
1: 好
0: 咱们
1: 的。
0: 新疆的学生，针对咱新疆的学生说一说啊。所以说，然后再结合着咱们新疆的这个学生情况啊，咱们再说一下生活啊，这个住宿啊，饮食情况，好
1: 好
0: 吧？
1: 的。
0: 咱们这个西安翻译学院的这个今年在新疆的这个招生计划呢，总人数没有变化啊。然后呢，各专业的这情况呢是国际经济贸易啊，这个国际留专业啊是2个，是吧？汉语言文学7个。俄语2个啊，因为新疆的这个什么塔吉克斯坦呀、俄罗斯呀，是相对来说，这近一点啊，是跟做俄国贸易的比较多一点。俄语两个啊，网络与新媒体3个啊，护理学呢是2个，财务管理2个，审计学2个，国际这是这个文史类的啊，文史类的投放情况。理工类的是国际经济与贸易是2个，汉语言文学2个，俄语2个，网络与新媒体2个，人工智能3个，软件工程3个，康复治疗学4个，护理学9个，财务管理6个，审计学是3个啊。我要说一点的话，就是今年新增加了表演4个，播音主持与艺术4个，体育教育4个啊。这是今年这个新增加的，我刚才说这个数据呢，我可能呢，同学们，我说的那么快，也可能记不住。当然，我这样一说，我的原意呢，也不是说就让你一定要记住，这个计划在咱们那个报考指南，报的在咱们西安翻译学院的网站上都有啊。这个你只要进入之后，进入那个填报系统，然后一参照，都有。我们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只是投入2个、3个啊？这种这个计划是吧？让你一听可能有点少，因为我们专业很多是吧？38个本科招生专业，就这我们还没有全部投。你只要是这个录进来之后，咱们这个专业啊，专业方面有保证，所以这个专业我现在就强调这个录取政，再给同学们讲一讲这个
1: 录
0: 录取
1: 取
0: 政
1: 的
0: 策
1: 政策，
0: 啊，录取政策啊，咱们新疆呢还实行的是旧高考啊，实行旧高考，今年应该是最后一年了。咱们呢在录取的过程中呢，肯定是那个平行志愿是吧？实行的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啊。新疆的学生呢，我认为今年你只要过了本科线，你就大胆填报。所以呢，你就只要是过了这个本科分数线，你就大胆填报就行了。

0: 有几个呢，表演和播音主持艺术这个专业的名额啊，艺术类专业的考生呢，在专业课统考课程成绩合格啊，文化课达到省控线啊，这个是以上啊，也就是双过线以上的，按照综合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啊，按照综合成绩，择优录取。体育类的这个录取原则，我再说一下啊，因为昨天有新疆的朋友就打电话问的，说体育类你们今年怎么录啊？有四个名额，体育类专业呢，要求在专业和文化成绩均达到省控线的情况下呢，按照专业课成绩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啊，它跟这个艺术类呢稍微有点不同啊。
1: 专业课。
0: 对，按照专业课成绩，从低分的从高分到低分录取啊，专业课成绩相同的，则根据文化课成绩由高分到低区录取啊。然后刚才说到了这个，这是你录取的时候呢，其实你不用太过多的操心这个录取规则，录取规则呢是由人家这个自治区考试院那边啊，人家统一把关着了啊，绝对公平公正啊，你只管填报就行了，只管把先翻一篇填报上就行了。然后呢，在录取进来之后呢，在部委部教育部的这个政策的这个前提下呢，学校不会额外设置专门的
1: 门
0: 额外的
1: 槛。
0: 啊门槛的啊，咱们有多次的转专业的机会，每学期一次啊。咱们这个教务上建议呢，在前四个学期申请转专业啊。什么叫前四个学期啊？对，大一大二两年，对吧？啊，毕业的当年，人家教育部就不允许转专业了啊。也就是说，你毕业那年，然后就教育部就不允许了。咱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规章制度都不能跟教育部的这个规章制和这个法规相冲突，对吧？转专业的时候呢，不受选课的限制，只要不跨大类啊，即普通类和艺术类不能互转，其他的第一学期期末集中办理转专业的这个情况是吧？每年呢有大批的学生啊，经过上了半个学期之后，基本上就申请转专业了啊，这个都能满足，好吧？咱们新疆的这个同学啊，大胆报考，好吧？啊，大胆报考，因为咱是个老牌的本科院校，在饮食方面都能满足各地区学生的这个需求，你不用担心来了之后吃不惯，咱们既能吃得好，还能睡得香，好吧？啊，大胆报考。

0: 各位听友朋友们，聚焦大学专业，分享学科干货，大学专业解读，今天为您详解大学专业的无限可能，让我们共同来关注麻醉学。
1: 什么是麻醉学？对于麻醉，很多同学都会简单的认为，不就是打一针睡一觉吗？这种看法并不确切，麻醉远非如此简单。让人睡觉的背后，凝集着现代医学科技的高含金量。麻醉学是用药物或者其他方法使病人整个机体或部分机体暂时失去知觉，消除病人手术疼痛的一种医学手段。麻醉在我国古已有之，相传华佗就是第一位采用麻醉技术的医师，他利用麻沸散来减轻病人的疼觉。孙思邈和李时珍也分别在《备急千金药方》和《本草纲目》中介绍过曼陀罗花的麻醉作用。麻醉学和内科学、外科学一样，均为临床医学中的二级学科，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也是一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密切结合的学科。都说外科医生治病，麻醉医生保命，但现在保命医生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麻醉医生需要跟所有科室配合作战，更像一个全科医生。而且现代人们对医疗舒适度的要求越来越高，麻醉学需要呼唤更高水平的麻醉医生。麻醉学是一门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相结合的专业，是临床医学的二级学科之一。麻醉学属于特设专业和国家控制部点专业，本科阶段并非每所医学类院校都开设。目前我国有54

所高校麻醉学专业在本科阶段招生。知名院校专业实力不俗，如中国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南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徐州医学院、潍坊医学院、山西医科大学、兰州大学等。目前麻醉学主要包含三个大的研究方向，分别是临床麻醉学、危重病医学以及疼痛诊疗学，进入研究生阶段后会更加细分。另外，在人才培养上，目前麻醉学专业有4年制、5年制之分，考生和家长最好详细了解各高校学制培养目标，再结合自身情况做选择。目前开设5年制麻醉学专业的院校，如中国医科大学、中山大学、河北医科大学、天津医科大学等。考生可通过查看当年下发的招生专业目录，或查询各校专业设置，了解具体学制年限。麻醉属于医学类，医学类专业对身体条件一般都比较高，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规定，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任何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800度的，一眼失明，另一眼矫正到 4.8 镜片度数大于400度的，斜视、嗅觉迟钝、口吃不宜就读医学类专业。考生报考时一定要注意阅读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和各高校招生章程中的具体要求。

着离开。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还有疑问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可以在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这个账号私信我们，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放松的心情，
3: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2: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2: 听得见的浪漫，
5: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2: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

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雨后送来美丽彩虹衣裳，那是上天安排的最美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在阳光下奔跑，像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我想去挪威，我想去希腊，我还想去冰岛，可是我都没有办法去，所以只能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去旅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

0: 小玲，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本周啊，又要迎来高温天气了。那么根据以往医院急诊统计的这个数据显示，炎热天气下胃肠炎患者数量呢会增加啊，比平日会多3到5倍。那为什么高温天气会让我们的肠胃如此不堪一击呢？那些看似诱人的冰镇西瓜、街边烧烤可能会藏着哪些健康的隐患？出现哪些症状啊，您不能在家自行服药，需要马上就医。下面我们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病中心的主任徐新建的分享，我们来听吧。
1: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疾病中心主任徐新建医生。主要有三类疾病比较突出，一类是胆道疾病，比如急性胰腺炎，尤其是高脂血症胰腺炎、胆源性胰腺炎。还第二类呢是胆道疾病，比如说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尤其是老人易诱发急性胆管炎。第三类呢就是急性胃肠炎，这里发生率也是非常多。
2: 哪些常见的症状就表明咱们胃肠消化系统现在正在发生着健康的状况？出现了哪些症状需要提示我们及时来就医呢？
1: 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挺好的。中医有句话叫不痛不通者痛，这个用在消化道疾病非常典型。胃肠有疾病，它就会表现为胃肠的动力会减弱，表现常见的病人会表现为反酸、嗳气、腹胀、食欲下降、不想吃东西。胆囊疾病表现为后背胀、右上腹痛的表现，胰腺疾病又表现为腰背部胀痛、腹胀、心慌的表现。如果出现恶心、呕吐、腹泻，那是急性胃肠炎，这情况都需要就医。有些情况是口服药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呕血、便血或者发烧了或者口干了、心慌或者气短了，就是呕吐比较严重的，那需要是立即就医了，不能在家对症处理了。
2: 剩菜剩饭又舍不得倒掉，而是放在冰箱里面下顿来吃，甚至隔夜再吃，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1: 隔夜菜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也是很多家庭经常出现的菜，尤其是在现在冰箱已经很普及了，隔夜菜更常见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包括我们同事也有这种情况，还喜欢把晚上的菜做好，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带上。有的人他不喜欢订外卖，他就喜欢自己做的菜，其实这个也是隔夜菜的一种表现。什么是隔夜菜呢？这个最近热议的比较多，一般说就是放过夜的菜就是隔夜菜。实际上放过菜，做完菜超过8个小时的，它就属于隔夜菜。比如说上午做的菜，下午呢它也就属于隔夜菜了。网传很多人说隔夜菜不能吃，尤其很多网红也这样说，主要是担心隔夜菜产生亚硝酸盐，容易致癌和隔夜菜变质发酵等问题，实际上它是没有依据的。当然新鲜的要比隔夜的要好，有条件的还是不建议多吃隔夜菜。那比如说我们超市上常见的卖的沙拉和便当，实际上它也是隔夜菜，它都有标注日期，有的标注一天啊，有的标注几个小时啊，但大家都能接受。隔夜菜吃隔夜菜呢需要注意几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一个是温度，如果室外温度太高了，尤其夏天30度呀、40度呀，这时候呢就是早吃隔夜菜，时间要短一点。第二个呢，隔夜菜放置时间这个非常关键，不能太久，4度冷藏时间一般是3到4天，如果是-18度冷冻储存时间一般是3到4个月。我们很多老人他有些误区，他认为放的冷冻的它就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他就不认为不会有微生物，不会腐烂，不会

0: 饭菜坏掉。实际上很多菜放了超过3到4个月它已经变质了，在-18度还是有微生物的。所以对这个尤其冰箱冰冻的时候对老年人尤其重视。我们在病房也经常碰到老人，其中有一个老人他吃的大盘鸡，他觉得倒掉可惜，他放了冷冻，结果放了5个月突然想吃了，一化一吃就腹泻了，这个就隔夜这个时间有点长。所以第二，隔夜菜放时间我觉得尤其要重视。第三个是有些隔夜菜是最好不能不要隔夜菜，就是比如说蔬菜类的、凉拌菜、海鲜类，这几个隔夜菜最好不要。
1: 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到了叫肠脑的概念，说胃肠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很多的网络平台当中非常火的这个描述也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也是非常热的话题，就是我们人的肠道呢是跟我们大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大脑是掌控身体所有的部分，因为大脑有神经元，其实我们肠道也有很多神经元，有上亿个神经元，它跟大脑的神经元有很多有相似的地方，它也是分泌一些神经递质的。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享受美味的时候往往心情非常愉悦，当心情大好的时候呢也会食欲非常好，相反当我们情绪不佳的时候可能就会食欲不振。还有一个，肠道活动很多不受大脑支配的，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活动节奏，比如说肚子饿了蠕动肚子咕噜噜叫，那你会支配肚子不要蠕动了不要叫了，你是支配不了的，肠蠕动就会增加。还比如说有的人胃酸就是高，你说我胃酸高，你说支配一下我胃酸不要高，这个也是支配不了的。我们消化系统呢容易跟受天气的变化，突然天气变凉了或者突然变热了，它消化道就容易突发一个一阵突发，尤其是现在就是变凉了它容易发生消化道疾病，这跟天气节气有关系。第二个我们也常见的就是消化道，就是急性胃肠炎、急性胆囊炎和急性胰腺炎，是我们常说的也是常见的。
1: 一位网友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说，今年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了胆囊毛糙，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样来改善，如果说控制不好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得什么样的疾病呢？
0: 胆囊毛糙是我们很多门诊患做 B 超经常发现的，这个是一个慢性胆囊炎早期的表现，它还是胆囊还是只是稍微有点病变，已经毛躁了。它下一步发展，如果你要饮食控制不好，尤其油腻饮食稍微减少一点，如果继续大量油腻饮食，它会胆囊炎就会诱发胆囊结石、胆囊息肉，就会胆囊的其他病变就会出来了。胆囊容易发生结石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胆囊结石发生率在人群中发生率是10%，每10个里面就有一个胆囊结石，发病率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新疆，我们新疆一个是天气寒冷，还有一个民族饮食习惯，他喜欢油腻饮食，他这饮酒这方面，属于我们新疆的胆囊结石发病率还是偏高的。
1: 这也是我们能够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还是要从日常的饮食习惯来做改变做调整了。
0: 对。
1: 那您建议他的这个复查周期在什么样为准呢？
0: 胆囊经常复查的话，他有的人担心啊，他会3个月啊6个月做一次 B 超，这倒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其实我们都给病人讲1年复查一次 B 超，因为 B 超比较实惠也简单，150块钱就肝胆 B 超做完了。但是你没必要
1: 过于紧张，
0: 几个月做一次。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我们的消化类疾病和咱们的气候节气都有关联，那怎么样做能够最大程度的来减少气候环境对于咱们消化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0: 对气候节气的变化，我们人体皮肤可以感觉到，如果变天了，我们有的人会穿加一件外套，加一些衣服啊，这样的表现。但消化道也是对节气也是感受到，因为平时吃的太热的菜突然变凉了，它胃肠道就会反应，它会尤其是变天，它会肚子疼了呀，肚子不舒服了呀，腹泻了呀，它会我今天吃的东西不好了，偏热了或偏凉了，我肚子发炎了，那么

0: 在节假日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为了早期发现消化道疾病，定期做胃肠镜等消化道的相关检查也是很有必要的。那哪些人应该做胃肠镜检查呢？
0: 现代医学啊，对于我们身体检查已经有很多检查可以发现消化道疾病了，比如说超声呀、CT 啊、PET CT， 尤其 PET CT 发现肿瘤啊、消化道造影啊。但是胃肠道最好的、最有权威的检查还是胃肠镜检查，它的费用虽然不高，比不上 CT 高，但是它的价值是 CT 是替代不了的，还是要看 CT 呢，看的是胃肠道外面的，它比较精准，但胃肠道里面只有一个检查，就是胃肠镜检查。
1: 尤其是像肠道息肉早期的发现，能够有效地阻止它向癌变进化的可能，对吧？
0: 对对对，这么下面就说了，有五类人是应该做胃肠镜检查的。第一个是，就是胃肠镜检查它是不分年龄的，就有症状，你只要有消化道症状，就不分年龄就建议做胃肠道检查。比如说出现了腹泻，出现了便血、便秘或者呕吐，那就是可以建议做胃肠道检查。肚子胀也是。第二种是没有症状，有的很多没症状，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做胃肠镜检查呢？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识了，就年龄在40岁或40岁以上，就都需要做常规的，像体检一样。现在大家对 B 超作为体检都非常重视，对胃肠镜也是胃肠镜也是体检的一种，肠道的体检的一个很特别重要的筛查的工具，大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引起重视，但是这个胃肠镜的筛查还是需要更大的普及，它可以提早发现胃肠道息肉病变，它胃肠道息肉病早期处理呢，就是转变成胃癌的或肠癌的一个有效手段。第三类就是家族中有胃肠癌病史的，现在胃肠癌发病率也非常高，在我们人群中消化道肿瘤可以排到第四位，所以做胃肠道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第四类人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有的人长期酗酒呀，或抽烟呀，或者熬夜呀，像这样人呢，还是鼓励要定期做一下胃肠镜。第五类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曾经做过胃肠镜检查，发现了胃息肉或肠息肉，并且已经切除了或者手术切除的，病理是良性的，这类人呢，并不是切除就好了，他更需要定期呢做胃肠检查，看有没有再长出来啊，看看手术部位有没有什么变化呀，这也是就要做这个检查。这五类检查都是做胃肠镜检查，都能使这些人群获益的。
1: 如果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胃肠出现了问题，那在饮食上面这个时候应该注意怎么样做调整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们很多群众呢，就在饮食上呢，他只知道饮食好吃还是哪个好吃，但是说从我们医生角度看，哪个食物容易消化，哪些食物不容易消化。其实对食物呢，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糖类，一类是蛋白类，还有一类脂类。蛋白类和脂类呢，它属于就是我们常见的肉类，它非常香，但是它不容易消化。像糖类，像面粉呀、米饭呀、馒头呀，它属于糖类的，它是容易消化的。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吃饭要吃的很多肉呢，他觉得不饿，而吃馒头呢，两小就饿了。它其实消化容易消化，所以在胃肠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建议饮食是容易消化的，就是以蔬菜类啊、清淡食物为主，少吃不容易消化的。那不容易消化的常见的就是有个叫黏腻的难化食物，就糯米糕、年糕、汤圆，它都不容易消化食物，它黏，尤其汤圆，你吃上5-6个汤圆，就觉得肚子很饱了。对。第二个是油炸类和油腻饮食，这个食物也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在胃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这些食物还少吃。还有一些食物也是少吃，就是寒凉的食物。寒凉比较常见的就是冰淇淋、冷饮，还有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食物。
2: 非常感谢徐新建主任带来的提示和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像高温天气下呀，这冷饮成了很多朋友消暑的刚需，但有的时候清凉和健康难以两全啊。这吃冰伤身的说法总是在我们畅快之余会让我们多一丝的顾虑。那冷饮到底应该怎么样吃才能够更安心呢？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进行了专业的解答啊，说这个没有冷饮的夏天是不完整的，那吃冰伤脾胃的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何丽表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脏呢喜温恶寒，温热之气呢本来就容易困住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功能的减弱，那寒凉的饮食呢容易对脾胃造成损伤。如果说是大量的饮用冰的饮料或者是冰西瓜、冰淇淋等，特别容易让我们的胃部血管急剧的收缩，胃肠蠕动速度会放缓，进而呢就容易出现食欲下降腹胀还有包括这个餐后积食等等一些问题。那么寒湿堆积在体内还可能会引发大便的黏腻、四肢沉重、面部出油、身体水肿等等一些问题。像经期女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湿气重、胃寒怕冷、经常性腹泻的人群，如果说频繁的吃冰，那会持续的损耗我们的身体，造成水湿代谢的失常，出现内寒和外湿交织的情况。那有什么表现呢？会经常觉得这个疲惫乏力，长期食欲不振，痛经呢会加剧，而且早上起来会觉得口苦痰多。那仅有一小部分体质耐热的人群，比如说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常年不怕冷的青壮年，偶尔少量吃冰，依靠自身充足的阳气可以代谢化解，大多呢不会出现明显的腹胀乏力的情况，但依旧会短暂的影响肠胃的消化功能。总而言之，并非吃一次冰就会损伤身体像这个特别热的这种环境下，频繁空腹吃大量的冰必然会对我们的身体是造成损伤的。那既然冷饮并非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怎么样吃才能够既享受美味又不伤害身体呢？何丽主任提示，温度适宜温度宜凉不宜冰，建议呢避免使用零摄氏度及以下的冰品，比如说冰沙、冰淇淋、冰镇西瓜、冰水等等。那最佳的选择是在4到10摄氏度的冷藏微凉的食物，我们可以将食材放入冰箱冷藏1到2个小时，达到触摸上去这个感觉是凉的但是不冰手的这个程度。那这样呢能够在保留清爽口感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寒气对于脾胃的直接的刺激。再就是时间要选对，那在空腹状态下或者饭后半小时之内，应该严格避免一些使用冷的这种冰的食物。吃这个冷饮的最佳的时间呢是在饭后1小时左右，午后最热的时段可以少量的使用。那么市面上常见的冰奶茶、雪糕、冰镇的果汁，它不仅寒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大量的糖分，那甜食呢容易加重体内的湿气，寒凉呢则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二者结合对于身体负面的影响会更为的明显。那日常消暑更推荐酸奶、绿豆汤、凉白开等一些自制的无糖或少糖的饮品，我们在冰箱冷藏到微凉就可以了，解暑的同时呢还不伤害脾胃。也可以在使用冷饮之后小口慢饮半杯温水，或者是含服一小片生姜，这样呢可以帮助驱散胃中的寒气，防止这个寒湿滞留在我们的体内。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喝冷饮的时候或喝一些饮料的时候会觉得越喝越渴，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何丽主任表示，冷饮越喝越渴并不是心理作用，而是有明确的生理学的依据。那 主要呢涉及到三重机制。第一个呢就是低温会刺激食道和胃黏膜，还会引起全身汗液及唾液分泌量的下降。那唾液变少之后，口腔的这个润滑度就会降低，反而呢会加剧口干的这种感觉。再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买的这种冷饮大多含糖量比较高，尤其是果糖，那大量的糖分进入到血液之后会迅速升高血浆渗透压，导致细胞内水分向外渗透，就会造成细胞脱水，从而呢向大脑发出更强烈的口渴的信号。像冰西瓜、冰奶茶这类的食物带来的问题是最为突出的。那冰水呢仅仅能够带来短暂的物理降温，但是它没有办法补充出汗时流失的钾、镁、钠等一些电解质，单纯的补充水分而不补充电解质，所以难以真正的缓解暑热带来的深层的口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6: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7: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6: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7: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6: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7: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6: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7: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6: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7: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6: 新期待，
7: 2026
6: 邀你共赴新城。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林。那下面呢，我们要再来聊一聊夏季食品安全相关的话题。那么夜市上的生腌海鲜到底安不安全？像高温天气，我们点的外卖等拿到手之后会不会变质呢？下面我们来听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营养与食品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阿巴白克利阿布利米提来为您进行解答。阿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林好，然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到食品安全，总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食源性疾病。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些食源性疾病？什么是食源性疾病呢？
2: 食源性疾病按我们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食品中的致病因素进入人体以后，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的表现，它包括食物中毒。那我们通俗的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食物当中把细菌、病毒，还有我们寄生虫或者有毒有害物质，进入身体里面出现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小的就是它胃肠道的症状、恶心呕吐，大的全身的症状等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食源性疾病。那食源性疾病呢，它分类呢大概都七类，细菌性、病毒性、真菌性，还有这个寄生虫性，还有这个化学性，还有呢是有毒动物性、有毒植物性。
1: 那比如说啊，像夏天有的时候，这个我们晚上做完的饭没及时吃完，放到了第二天隔夜了，哎，这时候再吃闹肚子了，这个算不算是食源性疾病呢？
2: 那肯定算。
1: 那还有哪些是比较常见的？
2: 我们常见的还有就是刚您说的这个隔夜菜是吧？你做完饭然后没有吃完，剩下了你没有放冰箱，是吧？那第二天你又吃了，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出现拉肚子呀、恶心呕吐呀这些症状，是吧？那就是我们细菌性的食源性疾病在作怪。然后这个细菌性食源性疾病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食源性疾病，它还有包括那食源性疾病的那些细菌，还包括这个沙门氏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还有一些拉氧芽孢杆菌等等。还有就是我们机体单位，比如说学校是吧，我们的食物某些比如说有这个诺如病毒，它污染了以后，大家就吃了这个饭，那大家可能会同时就是出现同样的基本上同样的一个症状，就是恶心呕吐，是吧？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病毒性食源性疾病。还有就是我们我国也多见的，就是吃毒蘑菇以后我们出现就是小的是胃肠道症状，大的是那种神经系统症状，会甚至会死亡的。这些毒蘑菇引起的这个事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食源性疾病。
1: 每年到了这个夏季啊，也是一个食源性疾病高发的季节。
2: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邀请阿主任来，也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分享一些具体预防的方法和措施。那阿主任，快来跟我们讲一讲吧，这食源性疾病对于我们的危害这么大，应该怎么预防呢？
2: 这个食源性疾病的预防，我们要遵循我们食品安全五个要点。这个五个要点呢是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持清洁啊，这个我们说起来这个保持清洁，大家都觉得啊，我就很干净，
3: 对
2: 啊，但是这个做起来确实有一点有难度，比如说
1: 而且很多细节容易被忽视啊。
2: 对对对，尤其是细节刚您说的一样，比如说你的手卫生是吧，我们做饭的时候生数这个交替一个过程是吧，我们不注意我们手的这个卫生的话，不及时这个清洗的话，那可能会交叉污染啊，这个也引起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风险，会增大我们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厨房里面的我们用的道具呀、案板呀是吧，还有我们抹布呀是吧，那我们必须要清洁啊。因为这些不即使这个定期的消毒不清洁的话，这些工具就是道具，就是我们这个细菌 这是大量繁殖的一个分窗了。
1: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保持清洁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厨房啊必须要干净，我们的厨房啊要定期的打扫卫生，还有我们放食物的地方是吧。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现在这个养宠物的一些
1: 家庭比较
2: 多啊、
1: 嗯、
2: 所以那些宠物不要进到我们这个房这个厨房呀或者我们放食物的那些地方。
1: 嗯，
2: 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要牲畜分开。
1: 嗯，
2: 牲畜分开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刚说了是吧，啊、比如说我们每个家庭比如说我们做饭的时候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做饭，一个就是绳和树的交替的一个过程。
1: 嗯，
2: 我们先把熟的比如说肉，这个自然环节中我们的肉类它本来就有一些的微生物是吧，
1: 对，
2: 我们抓了那些肉然后用那个熟又接触了我们熟的比如说我们的面或者米是吧，
1: 嗯，
2: 或者你吃了一个水果，这也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牲畜要分开。
1: 嗯，
2: 还有一点第三点就是我们食物就是我们把食物要烧熟煮透啊，因为烧熟煮透以后呢我们这个大部分的微生物它会停止繁殖或者它会被消灭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1: 嗯，
2: 第四点呢这个食物要达到一个安全的温度。
1: 嗯，什么是一个安全的温度呢？
2: 现在我们建议就是四度以下和70度以上就是大量的致病微生物、
1: 嗯、
2: 它会停止繁殖，它对我们的这个威胁会比较小。
1: 嗯，哎呀这食品安全真的是藏在满满的细节里面啊，而且都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对于我们的健康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还有呢，还有哪些是您特别想提示大家的？
2: 还有就是最后我们是五个要点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用安全的原材料和安全的饮用水、
1: 嗯、
2: 也就是说我们家庭不要就是坚决不要吃过期的还有变质的那些食物。
1: 嗯，
2: 然后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饮用水也非常安全，它出厂就是达到了国家标准，所以这个我们的一些食物要用水清洗干净，这就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1: 阿主任，最近有一个消息也是在网络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热议，就是近期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了冷冻饮品微生物超标的这个问题。那像到了这个夏天，我们买雪糕啊，买一些冰的这个饮品啊，还有包括大家每日所需的这个冻肉啊，买这类食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2: 啊，选择这个冷冻的饮品的时候啊。
1: 嗯，
2: 首先我们要查看它的包装是不是完整无寸、
1: 嗯、
2: 是吧，
1: 嗯，
2: 然后我们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反复这个冻融的一个景象，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标签信息，比如说雪糕是吧，
1: 嗯，
2: 你看一下它的标签有没有生产商，有没有生产日期，有没有保质期是吧，
1: 嗯，
2: 还有没有这个生产这个食品卫生许可证的编号等等信息我们也都要看，然后就是我们在留意就是相关部门发布的有关的就是哪一个品牌哪一个厂商的就是那些不合格的产品，我们大家各位网友各位听众要留意一下，那种产品我们建议不购买。
1: 嗯，
2: 然后再就是购买的方面呢我们选择就是正规的渠道，比如说大型商场是吧，
1: 嗯，
2: 还有一些正规的一些专卖店呀，比如说现在各种品牌都有专卖店嘛，是吧？
1: 对，
2: 就是正规的渠道，然后呢这些渠道呢质量更有保障，然后我们再避免小卖部呀还有就是流动的摊贩呀尽量就是不要购买。
1: 嗯，
2: 然后我上周我还遇到了一个，就是我在中午吃完饭回单位的时候，就是路边有一个电动车上面放了一个冰箱，有一位人就在买这个雪糕呢，我特意的留意了一下，然后那个雪糕上面什么信息都没有，
1: 嗯，
2: 三无产品，希望大家呢注意一下这方面。
1: 嗯，这个是对于自己健康负责的一个行为。首先我们有各种这个标识的经过国家正规生产的，它在品控方面有一个严格的把关，我们 就是出现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的降低。但如果说在这类的这个正规的厂商这个购买了，还是出现食源性的问题了，我们在后期维权的过程当中也会更加有针对性啊。
2: 对，
1: 所以为了大家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们各位朋友一定要养成购买食品到正规的厂商，并且您要看一看食品的这个配料表还有标签各种这个信息，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那今天呢，住食品安全不仅是在这一周，而是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啊，在我们每一次购买食材的过程当中都要有所注意。那阿主任呢，作为一位专业人士，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方法，欢迎各位朋友来关注。那下面要聊到的这个话题也是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到了这个夏天啊，露营啊或者去山里面啊去徒步啊是很多家庭的选择。那么在徒步的过程当中，你像在乌鲁木齐南山啊，还有这个水西沟等等一些地方，会有很多野味儿啊，像比如说这个苜蓿呀、沙葱啊、蒲公英啊这类野味儿，大家很想尝尝鲜，都会采摘回家。那我们在吃这些野味儿的时候，怎么样吃得更美味儿，同时也更安全？
2: 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每年就春天，我们大家都喜欢去踏春，是吧？然后就是我们喜欢就是看一些野菜的时候像采摘，那我们建议啊，首先就是要慎重采摘，就是你如果不认识的，以前没有见过的，
1: 别好奇，
2: 不要好奇，不要采摘了。然后就在工厂、垃圾场、公路、铁路周围的不要采摘，因为这些野菜可能会被重金属污染。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天津地头周边的野菜可能也被就是可能被这个喷洒的这个农药，所以建议大家呢不要采食。然后就是我们要合理的这个烹饪，就是野菜的这个食用的方法很多种，是吧？
1: 对，
2: 食用的时候我们把糜烂的就是部分要去掉，是吧？洗干净，是吧？部分的野菜呢它还有这个有毒性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先野菜，如果你采摘了，那就先这个通过这个炒熟熟透以后，然后再食用
1: 啊。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采摘回来像这个沙葱、苜蓿直接生吃凉拌，这个危险系数大大增加了，
2: 非常大，希望大家熟透后再吃。然后就是不要贪吃啊，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孕产妇、儿童、胃肠功能不好的那些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最好不要吃野菜，或者是少吃。然后就是我们正规的购买，现在这个野菜也是人工就是种植了，所以呢大家最好就是在正规的市场再购买这些野菜，是不要迷信那些是野菜的，它的营养价值高，比人工的价值高，不要相信这些迷信啊。
1: 大家要有一个自己的科学的判断啊。我的伙伴提示，此刻有朋友打进了热线，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从超市买回来的那个蔬菜水果，要用那个盐水要浸泡一下，还是专门买那种洗洁精要洗一下才能除去那个农药残留物？
1: 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最近在刷直播的时候也看到好多主播在推荐专门针对于蔬菜呀、水果呀的这个清洗剂，这个有必要吗？阿主任，您自己在家平时是怎么洗菜洗水果的？
2: 平时我说一下我的个人的观点吧。最好用盐水，不要用那个洗洁精吧。虽然它洗洁精说的是可以视频用，就是可以洗的，但是洗洁精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化学物品，是吧？希望大家用还是用水浸泡或者盐水再洗一遍最好。
3: 好的，明白。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在超市贩的这个地方散装的那种坚果不是没有生产日期吗？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们是否变质的？
2: 就是散装的坚果是吧？就是散装的那种是吧？
3: 对 对对对，就在外面卖的那种。
2: 首先你可以问一下它的生产日期，它的皮号，你完全可以问。然后就是

0: 能感受到啊，所以别嫌麻烦，先尝尝看啊。大家在食品安全方面有想要咨询的问题啊，有想要一起交流互动的，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阿主任您好，我的爱人和我妈妈两个人太爱采蘑菇了，尤其是下完雨就要咋呼着去山里采蘑菇。但是我比较担心，因为我看到每年都有因为吃毒蘑菇而去住院的人，但像他们又特别爱采，我应该怎么劝劝他们呢？采这个蘑菇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阿主任赶快来给这位朋友支支招。
1: 我们谈一下我们这个毒蘑菇吧啊。下雨啊，下雨以后就是这个毒蘑菇生长的比较快，我们去南山呀是吧，山区或者森林里面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漂亮的蘑菇，但是我们呢我们希望啊大家不要采摘或者不要使用这些蘑菇。虽然你看起来这些蘑菇是正常的，或者你觉得你以为这些蘑菇你可以分辨出来，但是这是不对的。这个毒蘑菇的分辨就是鉴别呢需要专业人士还有这个仪器检测以后才能确定下来的，所以大家不要就是轻易自己的这个观点，就是看一下它的外表或者闻一下它的味儿就觉得正常，但是不是的。所以大家尽量不要采摘这个毒蘑菇，然后就是这个毒蘑菇我们建议就是不采不买不吃野生的毒蘑菇。
0: 有些朋友说，哎，我年年都采，我在这方面我很有经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这时候您要想想了，万一中毒了，您能不能够承担因为中毒带来的风险和代价？
1: 对，
0: 大家要算一笔账啊。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哎呀，我就是爱采蘑菇，就爱吃，不小心导致了一些风险。首先，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吃了这个蘑菇是不是因为吃蘑菇导致的中毒？如果是，又应该怎么办呢？
1: 比如说，你吃了毒蘑菇以后，小的症状就是你胃肠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泻。那重的症状呢，你会神经系统，你会可能影响到肝功能损伤，然后肾衰竭，全身脏器衰竭，最后可以导致死亡。这是毒蘑菇的危害，不是就是很大，
0: 没大家想的，
1: 对，没大家想的那么小。然后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比如说这个毒蘑菇经常在家庭为单位发生的一个食源性疾病是吧，就是他们采摘，在我们去山里面采摘完以后，在家庭里面四五个人，就是家庭里面我们做一些炒菜啊什么的是吧，然后如果觉得毒蘑菇以后你觉得恶心，就是呕吐或者出现了一些症状，那赶紧就是如果你轻微的症状的话，那就你可以就自救，可以催吐。但是呢你如果已经昏迷了你不能催吐，那昏迷的时候催吐的话，它可能会引起这个窒息。
0: 好的，谢谢阿主任的分享。各位朋友，此刻呢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新疆名医堂。
2: 关注食品安全，警惕黄曲霉毒素。
3: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4: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2: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4: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3: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2: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 黄曲霉菌属在适当

量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信号，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上天安排的最美新郎，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创业故事的单元，眼下各式各样的新疆元素在文创领域火速走红，新颖独特的设计圈粉无数，深受大家的喜爱。在众多非遗文创当中呢，爱德莱丝绸一直是极具代表性的符号，那如今也是打破了老旧刻板印象，衍生出多款新潮服饰，走进大众日常的穿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对话到的嘉宾是设计师阿里木江阿迪利，他重组传统纹样，融合多种面料来进行创作，从乌鲁木齐小店起步，一路闯荡国际时尚圈，将爱德莱丝送上了米兰巴黎的国际时装秀。那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聆听到他的创业经历，聊一聊他如何活化非遗，让新疆美学走向世界的呢？
1: 爱德莱丝最能代表新疆的文化符号之一，流传了千年的纹样与色彩还在街头巷尾焕发着活力。有这么一位设计师，他将这卷绸从新疆带上了国际的舞台，他也一直在寻找新的材料、新的表达。在他的手里，爱德莱丝是一把钥匙，能打开当代新疆的无限精彩可能。
2: 这个就是我们成衣店的实体店铺，是在乌鲁木齐的总店，有很多传统的一些元素在里面，从材质上也非传统的爱德莱斯的面料，我们有针织的，包括有梭织的，还有这种很简单的 T 恤。这个爱德莱斯的纹样是我们从传统纹样里面提取出来，模块化，模块化以后这又是新的创造。
3: 如今的阿里木江阿迪利已是风格鲜明的成熟设计师，2015年从北京服装学院毕业后，他创立个人品牌，专注设计爱德莱斯元素服饰，几度闪耀国际时装秀场。今天这位品牌创始人带我们探店，解码新疆时尚。
2: 隔壁呢就是我们定制店，是阿鲁玛的 design， 就是以我们这个品牌延展出来的我们的定制线，
1: 也是比较高端的款式。
2: 对，是偏中高端的一个定制线。这家店的目的呢，也是为了保留我的那个初心。我们做成衣，说白了，一方面是让非遗走进生活。那么，如果它不走进生活，它没有产生经济效益的话，它是没有办法发展的。然后，可能我想着重想跟你们分享的是一个，我们今年去米兰的时候参加了那个用奥斯曼染色做的爱德莱斯，就是这个系列。

0: 不过这个你会看到，它不是传统的蕾丝，它是水绒蕾丝，很舒服。然后我们也是想要针对一些比较现代的偏很多法国、意大利的这种面料做一些这样的原创，我觉得会有意思。这个也是给到我很大自信的地方，就是我也可以更大胆的把我们爱蕾丝分享给大家。我在去做新的设计的时候，我发现张缎是我一个很喜欢的材料，是中国很传统而且是很金贵的一个面料，技法非常高。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把我们传统的爱蕾丝跟张缎结合，这是比较偏年轻化的，让更多的年轻人去穿的方法。我觉得这才是可以让它继续发展的一个有意思的尝试，我觉得。
1: 阿里木江的大胆创新得到了爱德莱斯爱好者们的热忱回应。
0: 那么快10年的老顾客，
1: 我们还没开拍，店里就热闹了起来，新顾客满眼惊喜，回头客轻车熟路。阿里木江顺势拉上我来套新造型。
0: 这个外套你就可以套到那个上面看，感受一下那个效果。
2: 那我到里面看。
0: 对。哎，挺好看的哎。这颜色你还穿开的，这就有意思了。
2: 您刚才说您是阿克苏人，可是我
0: 对，
2: 看到您对爱特兰斯这么熟悉，我一直以为您是和田人。
0: 我是阿克苏人，土生土长的阿克苏人。但是，我去上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选择了服装设计与工程这个专业，大学一年级可能经历了半个学期，半年以后，我就是选择了爱特兰斯去做了我的设计元素。当时老师说了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去做一个别人无法代替的设计。然后当时我去北服的时候，我是第一个新疆生。那我既然来自新疆，那我就要做一个能代表新疆的设计之一。作为一个新疆人，你说跟新疆有关的纺织有关的第一个是什么？那就是爱莱斯嘛。大学一年级拿了设计的金奖，那时候我们大学的学费才5000块钱。然后我拿了8000块钱的
2: 哇，了
0: 那
2: 不
0: 个
2: 起！
0: 奖金，对我来讲啊，真的是第一桶金。然后从大学一年级开始，我就创业了，然后2012年开始去做了。我爸还是挺有那个先见之明的。我说，哎，我再用这个爱莱斯再去挣钱。我在想，我想去和田去找一找。说你就去吧。当时我花了将近小10000块钱。当时那时候我不知道市面上那一块爱莱斯卖800，
2: 这么
0: 1000多块钱，
2: 贵！
0: 完全不够买。你就买了这么10块8块的，你能做什么东西啊？那就去做，做完以后，当时就是。做一些半身裙呀，半身裙卖个8、900块钱，1000多块钱，然后也积累了一点点钱，然后在市场上大家就觉得哦，原来有个设计师在做这个东西，大家的观念当中原来哎，爱莱斯做了新潮了。然后在大学3年级的时候，我说我要搞个创作，然后模特他们也想出片子，好，那我们就合作，然后我就做了和田新娘。那和田新娘的这个名字，你们觉得为什么叫和田新娘？因为我当时我定位觉得，这个爱迪莱斯就是和田的新娘。对我来讲，它就是刚刚出雏形的一个新
2: 就
0: 的
2: 是
0: 作
2: 当
0: 品，
2: 时你对爱特莱斯的理
0: 对，
2: 解。
0: 而且当时也是爱莱斯第一次通过这种很新派的方法呈现的时候，正中我意，我就想要那个东西。当时所有的面料商他们觉得匪夷所思，那个时候在裸料在市场上是没有市场的。然后当时那个系列我做的是非常的新潮新派的一个系列，然后整个轰炸，跟我私信，然后我当时真的是。那个
2: 成就感满
0: 激
2: 满。
0: 动的心马上要从嘴巴要出来，就很激动。因为一个大学生来讲的话，认可到你了以后，会有更多的人去认可你。
1: 当传统衣料遇见新锐灵感，爱德莱斯拥有了冲浪潮头的能量。阿里木江打造的新风尚，在世界时尚的浪尖全速前行，浓郁的民族风格搭乘华美新装传播到全球。也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新疆，在国际时尚与文化领域，人们越发期待来自新疆的作品。
0: 这就是我们从 LS 提取出来的那个小钥匙，但是我们最后定位的钥匙就是打开新疆的钥匙，打开爱莱斯的钥匙，它其实就是从最传统的爱莱斯纹样当中

0: 让他知道有这么一种东西。
1: 我们现在干的一件事情就是先普及，但是会任重而道远，而且会很慢。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永远不迈出这一步的话，永远让大家认识不到真正的新疆，我觉得这是我们任重而道远的事情。我在英国在很多的这种商店看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奈特兰斯、土库曼斯坦奈特兰斯，当然我也很喜欢他们的东西，但是我每次看到他们的东西我都会觉得不甘心。说实话，我们的工艺和原材其实比他们更好，我觉得我们代表的是另外一种审美，他们的是那种奔放，我是能看出来区别的。我们的爱莱斯带着中式审美了，所以我们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展现我们爱莱斯的时候，有东方文化的内敛的有点中式情愫的这种，其实我觉得中国人的这个审美我觉得是很浪漫的。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去米兰的时候奥斯曼染色的那个爱莱斯吗，用羊毛去织了这个地毯。其实你可以发现我们只做了一件爱莱斯这一件事情，但是它延展性其实很大很广泛，所以我发现我们还能做的还有很多，给更多的人去分享我们这个东西。我觉得这才是就是新疆的非遗分享给世界的一有效的一个途径。
2: 新疆植物染出的色彩在欧洲街头绽放，手工织机织成的布料进入国际视野。阿里木江用爱德莱斯这把钥匙打开新疆通往世界的大门，原创品牌出海让新疆的影响力在全球舞台持续升温。这场文化与创意的远行送出新疆之美，也将送来更多远方来客。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通过音频认识到了爱德莱斯的设计师阿里木江阿迪力哈。就在前段时间，工会杯2026爱德莱斯服装服饰创新设计大赛颁奖典礼落幕，28名设计师也携84套原创成衣，历经了17天的决赛的这个轮番竞演之后呢，各项也是尘埃落定了。那很多人就在说，为什么爱德莱斯能向时尚走去，也正青春呢？那古老的匝金染色工艺、织就的16纹、8弹木纹，在聚光灯下流淌，与现代剪裁碰撞出了令人屏息的火花。当千年非遗走上当代的 T 台，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流动的丝绸史诗在新时代的续写。那爱德莱丝绸这门古老的手艺，织造之间匠人依心而行，将蚕丝匝经染色图案轮廓在经纬交错之间自然生成，每一匹都独一无二。那在这一次届的大赛当中呢，当爱德莱斯纹样与盘扣、毛毡、蕾丝等元素相互融合，或时尚，或柔美，或大气的别样风情便跃然眼前。那作为爱德莱斯绸织染技艺的传承人，来自和田地区洛浦县的设计师阿兹古丽多莱提。

没错，时尚既是文化交流互鉴的鲜活载体，也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创新引擎。非遗的真正生命力不在于被供奉，而是在于被使用、被创造。当前爱德莱斯产业正面临传承创新人才断层、产品市场适应性偏弱、品牌影响力有限等现实挑战。工会杯爱德莱斯创新设计大赛的举办正是对这一困境的精准回应。赛事构建赛展培产四位一体的体系，搭建起从创意到市场的完整链路，面向全江九个地州市广泛征稿，获奖选手可免费参与非遗设计专项的培训，金铜奖得主纳入自治区青年工匠人才库，优质作品对接本土企业，推进产业化落地。正如中国十佳时装设计师、新疆服装设计师协会会长孙秀琴所言，通过大赛发掘更多优秀设计人才，让他们成长为推动新疆服装产业与时尚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更期待他们带着兼具新疆特色与国际视野的优秀作品走出去，以服饰为媒，向世界讲述精彩的新疆故事。那在前段时间的这个决赛现场呢，一名来自江苏的游客就感叹到，爱德莱斯的时尚超过了他的想象，当非遗真正走进到日常的生活，它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才能够实现共振。爱德莱斯之美，美在纹样，更美在它串起了历史与当下，传承与创新，文化与产业。那这场大赛也让设计师、非遗匠人、一线职工在创意研讨与工艺切磋中深化交往、交流、交融，也让爱德莱斯从博物馆里的遗产变成身上的时尚，也让非遗技在市场当中延续生命。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疆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山区局地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南疆盆地的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会有扬沙或者浮尘的天气，全疆平原大部。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是45摄氏度以上。同样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塔城地区北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山区局地是暴雨的天气。南疆盆地中东部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是6到7级，局地伴有扬沙或者浮尘的天气。再来关注到明天白天的这个气温方面的情况，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是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可达5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各地州首府城市的具体天气情况。明天乌鲁木齐晴转多云，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6度，风向风力南风转东风3级。阿勒泰晴转多云，35度到19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2度到21度。伊宁多云转阴，32度到23度。伯乐小雨，35度到22度。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亳州气象台在稍早前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是一直到明天，山口、泾河、亳乐以东乡镇最高气温将先后升至37摄氏度以上，局部可达40摄氏度。克拉玛依多云转阴，39度到28度；奎屯晴转多云，38度到23度；石河子晴好的天气，39度到19度；昌吉晴转多云，42度到23度；哈密晴好的天气，40度到20度。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哈密气象台在今天早上的12点将高温橙色升级为高温红色预警，预计3号到10号啊这期间。哈密市一州区大部、纳毛湖等地的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大海道可达47到50摄氏度。那再次提示到各位，注意防范。同时啊，有在大海道附近游玩的游客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措施。同样看到吐鲁番晴好的天气45度到31度，库尔勒晴好的天气39度到27度，阿克苏多云转阴37度到23度，阿图什多云转阴34度到23度，喀什多云转阴31度到23度，和田多云38度到24度。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具体天气情况，晴转多云，最高温度40度，最低温度26度，风向风力南风转东风3级。那稍后的时间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 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见证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4: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1: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1: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我们来刷新刷新微信后台。看到这个网友文文在留言说啊，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失业保险缴费年限如何计算呢？那根据失业保险金申领发放办法，经办机构根据失业人员累计缴费时间核定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那对于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要重新计算，其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可以与前次失业应领取而尚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来合并计算，但是有一个时间的年限这个期限需要注意，最长是不得超过24个月。再来刷新刷新，看到盐焗味儿扁核桃啊，在留言说，离职的时候还有未休的年假，该怎么办呢？那根据企业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职工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时候呢，当年度未安排职工休满应休年休假天数的，应当按照职工当年以工作时间折算应休未休年休假天数，并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但折算后不足一整天的部分不支付未休年休假工资报酬。前款规定的折算方法为当年度在本单位已过日历天数除以365天乘以职工本人全年应当享受的年休假天数减去当年度已安排年休假的天数，用人单位当年已安排职工年休假的，多余折算应休年休假的天数不再扣回。再来刷新刷新，看到这位网友再给五分钟再说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情形都有哪些呢？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停止领取失业保险金并同时停止享受其他失业保险的待遇。第一种情况就是重新就业的，第二是应征服兵役的啊，第三是移居境外的，第四是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五是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当地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或者机构介绍的适当工作或者提供的培训的啊，最后一种情况就是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了。当然如果大家有关于人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各位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哈。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各位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啊。那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那相信不管是长期生活在新疆的朋友们，还是专门来到新疆旅游打卡美食的游客们，哎呀，都有过同款的烦恼，是不是？想找正宗地道的非遗特色吃食，却分不清哪家是正儿八经的老字号，很容易踩雷，吃到流水线复刻的仿版小吃，翻遍各种社交平台找攻略，对比半天还是一头雾水，这种情况是不是大家都有遇到过啊？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月星给大家带来一个吃货的福音啊，以后寻觅地道新疆风味再也不用到处瞎琢磨了。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到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啦。
1: 就在7月30日，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原浆主题展示活动现场，美团放出重磅福利，正式发布新疆非遗美食榜单。这可是美团在全国推出的第一份省级非遗美食榜单，含金量直接拉满，诚意十足。这份榜单筛选流程特别严格，最终精选出全疆60多家品质过硬的非遗美食商户，覆盖新疆各个城市，把各地独一份的特色风味全部收纳其中。像乌鲁木齐汇集了全疆各地美食精华，大街小巷藏着传承几十年的老味道，伊犁水土肥沃，物产丰富，多个民族的饮食习俗在这里交融碰撞，熏马肉、手工奶制品、特色面点样样惊艳。喀什作为南疆历史老城，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烹饪技艺藏在古城烟火里，馕坑烤肉、手工馕、特色抓饭氛围感拉满，食盒子结合独特菌垦文化，衍生出风格独特的融合风味，每一座城市都有专属舌尖惊喜。很多小伙伴会担心榜单是不是随便拼凑的网红清单，这点完全不用多虑。商户入围标准十分硬核，首要条件就是拥有正统非遗美食制作技艺，除此之外，平台还综合参考食客真实消费评价、非遗手艺传承特色、门店日常稳定经营品质等多个维度层层筛选，能成功上榜的店铺、味道、口碑、品质全部在线，放心前往，基本不会踩坑。活动当天，现场氛围更是热闹十足，美团同步开启非遗美食专场直播，多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亲自走进直播间，现场上手展示代代相传的烹饪手艺，揉面、

烤馕，炖煮特色菜肴，镜头里满满烟火气，隔着屏幕都能闻到诱人香气。直播数据更是相当亮眼，当天线上成交额直接突破2000万元，足以看出大家对新疆非遗美食的喜爱程度有多高。与此同时，平台专门上线多款非遗美食专属团购套餐，联合各大老字号门店、非遗传承人品牌推出优惠组合，大家既能平价吃到正宗非遗美味，还能顺手薅一波平台福利，性价比直接拉满。查询榜单的操作也简单到离谱，大家打开美团 APP， 直接搜索关键词非遗美食榜，就能快速查看自己所在城市的全部上榜门店、店铺地址、特色菜品、团购套餐，时刻真实点评全都清晰展示，动动手指就能规划美食路线，轻松开启舌尖非遗探索之旅。为了更好扶持坚守老手艺的商户，美团还给所有上榜商家安排了超多线上资源倾斜，包括平台搜索流量扶持、首页专题专区重点展示等全方位宣传渠道，帮助藏在街巷里的非遗小店拓宽客源，让小众传统美食走出本地，被全国各地更多人知晓品尝。一边享受特色美食，一边助力传统饮食文化传承，这件事属实暖心又有意义。消息发布后，不少网友在评论区纷纷留言点赞，有人说这下打卡新疆美食终于有权威靠谱指南，有人夸赞平台实实在在帮扶非遗老字号，为援疆贡献力量，还有网友表示多维度筛选出来的榜单足够用心，以后想吃特色美食直接照着榜单冲就行。不管是常年生活在新疆，想挖掘身边宝藏老店的本地小伙伴，还是远道而来，想一站式尝遍特色风味的游客，这份榜单都能完美适配你的需求。不用耗费大量时间搜集繁杂攻略，打开美团一键检索，轻松实现非遗美食自由，沉浸式感受多民族交融的独特饮食魅力。

0: 如果说家里老人独自看病异地就医，摸不着医院的门路，是不是大家都想过要找陪诊师呢？很多人以前会觉得找陪诊属于是纯碰运气，跟开盲盒没啥两样，踩坑的小伙伴呢也是一抓一大把。现在好消息来了，陪诊行业终于有了首个国家级的标准，今年11月1号就要正式上线了。那首先我们就来好好的了解一下，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个陪诊行业的新规到底是啥样的呢？
1: 前几年陪诊需求爆火，但没有统一规矩，有的人随便接单就能上岗，啥专业培训都没有，收费更是离谱，两小时服务费从200到上千乱开价，半路临时加价，低价内卷抢单层出不穷。更坑的是，不少号贩子披着陪诊的外衣倒卖专家号，一单能赚两三千，严重扰乱看病秩序。隐私泄露也是老大难问题，之前还有案例陪诊人出了事想维权更头疼，没有统一规则，权责分不清。好在全国各地早就开始提前试水规范，北京要求陪诊机构备案持证上岗，还严禁插手看病开药倒卖号源，上海把老人住医陪诊纳入补贴项目，搞统一职业考核，湖南成都也陆续出台本地标准，考过就能拿人社认可的专项能力证书，慢慢把入行门槛拉高。这次国家出台的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直接统一全国标尺，不光管从业人员资质，全套服务流程、隐私保护、就医安全都写得明明白白，专门给老人、残障朋友、慢病患者、异地看病人群定制专属服务细则，补齐特殊群体看病没人搭把手的短板。很多人误以为陪诊师只是带路跑腿，大错特错。现在正规陪诊是医患之间的沟通桥梁，专业度拉满，就诊前一天主动对接，提醒带齐证件，当天提前半小时到岗等候，主动出示资格证，进医院合理规划排队路线，采血做检查错峰排队省时间，医生说的专业术语帮忙翻译，看完整理复诊时间，吃药注意事项清单发给家属，听力不好记不住医嘱的长辈找固定熟门熟路的陪诊师复诊，省心百倍。现在越来越多朋友学聪明了，找陪诊不再只看价格，主动问培训经历和验资格证书，优先选能签正规服务合同，写清收费和隐私条件。

条款的合规机构。不过实话实说，行业陈年乱象还没完全清零，杂牌个人陪诊、信息泄露、乱加价问题依旧存在，大家下单一定要擦亮双眼。最后给大家划重点，超实用避坑指南收好。第一，优先选完成工伤备案、陪诊师资质可公示的正规机构。第二，一定要签书面服务协议，白纸黑字写清服务内容、全部收费标准、隐私保护条款。第三，遇到号称能高价抢专家号、随便推荐药品医院、乱给诊疗建议的陪诊，直接拉黑，这些都是国标明令禁止的红线。等到11月国标全面落地，陪诊野蛮生长的时代彻底翻篇，标准化、职业化、合规化才是长期大趋势。如果看病找陪诊，终于不用赌运气踩坑了。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0: 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15-17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15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1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4: 在15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4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 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

0: 发言代表之一。
1: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卓远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15大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大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2: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9章4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3: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5: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六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6: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7: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8: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之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9: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5: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10: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三个目标。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5: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一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 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9: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2: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1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 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

0: 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1: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执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航线布局更趋多元均衡，航向结构以亚洲航线和欧洲航线为主，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今天，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3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2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斯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2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 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万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2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1号到2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2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2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2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2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对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放松的心情，
4: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4: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间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
0: 倒。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2: 美日证实联合干预日元汇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议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用中长期规划

0: 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1: 2026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1: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十五五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2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

0: 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3: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谢谢。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

0: 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
1: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采制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钱程。
6: 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实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8: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

0: 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1: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9.3%， 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3.3%， 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 3.9 个和 7.9 个百分点。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高出同期工业增速 9.4 个百分点。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 15.7%。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个百分点。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 121.9%， 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0: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蛮震撼的。
9: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1: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6: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2: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6: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3: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9: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4: 我们通过 3D 的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演示。”
9: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15: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6: 预计未来三天呢，聚集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15: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16: 东部地区35度以上的，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8: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于3号和伊朗进行谈判，伊朗外交部则回应称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还会就核问题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谈判将于3号下午开始，但是并未提及谈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美军发布视频，展示一架 F-35 战机从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起飞，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截至8月2号，美军已迫使35艘船只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只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当地时间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没有与美国会谈，伊朗正与阿曼进行对话，议题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还表示，在美方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不会发生显著变化。当地时间2号，来自以色列方面的消息称，美国取消对伊朗袭击计划前，以方被排除在决策信息之外长达数小时，对美方取消行动毫不知情。
8: 日本3号称，近期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且不排除根据市场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无序波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8: 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声明称，此次联合干预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日本将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沟通，如有必要将毫不犹豫进一步采取协调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号晚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帖也显示，美国政府强烈支持日本为纠正日元大幅低估而采取的市场及货币政策举措。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在帮助日本提振日元。
19: We're very strong. 日元一直在走软，他们希望得到一点帮助。日本对我们一直不错，除了珍珠港事件，他们那时可不好。
18: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为遏制历史性的日元贬值，日本和美国两国货币当局于上周联手实施了买入日元的汇市干预。国际外汇市场上，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走势占据主导，日元汇率一度升至1美元对156日元区间，这是自今年5月上旬以来，时隔约3个月再次达到这一水平。除金融危机、重大灾害等特殊时期外，日美联合干预汇市极为罕见。 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双方联合干预会试以来，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会试。
5: 摩洛哥二号称，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72人死亡的数据。目前当地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0: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代表佩雷斯特里亚诺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72人死亡，将加快办理近期非法进入休达人员的相关手续，争取尽快将其遣返回摩洛哥。目前大部分非法移民已经离开，也有人仍在海岸边苦熬，期间还不断遇到西班牙国民警卫队驱赶。
21: I want your food.
19: 我想要吃的，已经四天了，我只喝了水，没有吃任何东西，我在摩洛哥什么也没有。
21: Why I want to?
20: 休达局势正逐步恢复正常。摩洛哥内政部二号发布声明说，休达发生的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导致11人死亡，这是摩洛哥方面首次公布休达移民危机死亡人数，摩方发布的数据明显低于西班牙方面的数据。此次共有近4万人非法进入休达，摩内政部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在多方呼吁后，欧盟将于4号召开视频会议，讨论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近期面临的移民危机。
8: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美东时间2号下午在新一周交易开始后显著下跌。
5: 印度南部遭暴雨侵袭，截至3号上午已造成至少9人死亡。
8: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坎县的山火仍未得到控制，大约6万名居民接到撤离指令，600座建筑物遭焚毁。
5: 欧足联3号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3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4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小江在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上强调，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0: 陈小江、埃尔肯图尼兹会见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中外嘉宾。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天山南北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上半年，全区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闭幕。
0: 江超联赛半决赛结束，伊犁队与喀什队晋级总决赛。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集中反馈会暨第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8月3号召开。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动真碰硬抓好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高质量做好新一轮巡视工作，不断提高巡视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兹主持，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田香丽通报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相关情况。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刚宣读第十轮巡视组长授权任职和任务分工决定。陈小江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开展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切实增强做好巡视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深化政治巡视，更好发挥巡视利剑作用。要以更加坚决态度、更加扎实作风、更加严格要求、更加有力举措抓好第九轮巡视反馈问题整改，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压实整改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认真制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实现，建立整改台账，逐条逐项整改到位。要强化整改监督，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和组织部门监督职责，加大调研督导、约谈提醒、现场检查等工作力度，对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的严肃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当下改和长久利相结合，持续推进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做到整改一个问题，健全一套机制，规范一个领域。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将对5家区属国有企业和4个开发区开展回头看。陈小江强调，要高质量开展好第十轮巡视回头看工作，紧扣政治复检核心定位，突出国有企业和开发区监督重点，紧盯一把手、领导班子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有针对性地开展政治监督，推动巡视组与被巡视党组织同向发力、同频共振，强化巡视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真正把问题找准，把整改抓实。要强化组织实施，加强统筹协调和指导督导，严守巡视纪律，不断提升巡视工作质效。王建新、 张迎春、玉苏福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克买提江、哈丹卡宾、王林、王刚、凯塞尔阿布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领导、自治区党委巡视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和第十轮巡视组长、副组长、被巡视单位和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疆台消息，8月3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来疆出席2026年反恐国际研讨会的中外嘉宾。陈小江代表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各位嘉宾到来表示欢迎。他说，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之治、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和发展活力。中国新疆是维护国家地缘安全的战略屏障，我们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深入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依法严厉打击

0: 暴力恐怖犯罪，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有效路径，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支持。恐怖主义是全人类公敌，反恐去极端化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我们将认真贯彻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持续加强与各国地方间反恐维稳领域经验交流和务实合作，希望各位来宾发挥专业优势，研究提出更多反恐去极端化理论和实践成果，积极促进国际反恐安全领域双多边合作，共同遏制和打击恐怖主义，防范和抵御极端思想，为守护地区和平稳定，保障各国人民生存权、发展权等基本权利作出贡献。外交部代表、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雪松发言表示，本次研讨会旨在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深化文明互鉴，新疆反恐与去极端化成效显著，通过法治化反恐实践为国际社会积累了有益经验。面对国际恐怖主义回潮，中方呼吁凝聚共识，通力合作，外交部、中国社科院等有关单位将持续支持新疆开展反恐国际交流合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安宁。塞尔维亚伊斯兰共同体主席杜迪奇发言表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是全人类的共同威胁，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国际社会真诚合作，发挥教育、文化、家庭及宗教文化组织的作用，建设互信互敬的社会。希望此次会议为深化反恐国际合作搭建新的桥梁，为世界和平稳定贡献力量。王建新、张迎春、王刚、潘西，中央和国家有关部委同志、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开局十五物，奋集新征程。
2: 十五五时期是新疆新型工业化城市突破大有可为的关键阶段。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去各地进一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构建体现新疆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盛夏时期，在位于马纳斯工业园区的新疆中能万源化工年产24万吨三聚氰胺项目施工现场，400多名工人冒着酷暑，全力推进装置区、配电室、包装楼等主体工程施工。项目采用绿色先进生产工艺，预计11月建成投产。马纳斯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招商局副局长徐永全介绍，今年园区实施重点项目21个，年度计划投资18亿元。
4: 围绕现有煤机、铝机、炼铸企业开展精准招商，加强上下游企业招引落地，引导企业向高端铝型材、化工新材料等绿色产业演练升级。
3: 十五五时期，新疆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发展能源、煤化工、农业和农产品加工、装备制造等特色优势产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提供坚实支撑。作为全疆产品种类齐全、生产规模最大的高分子土工合成材料企业，新疆诺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建设不断提速，目前公司7条生产线已全部调试完毕，全面投产进入倒计时。公司总经理邱鹏介绍，得益于霍城县清水河经济技术开发区优良的营商环境，企业全力抓建设赶进度，
5: 计划在9月底全面投产，预计年产值可达1.5亿元，带动150余人的就业。我们还将借助伊犁的区位优势，积极地拓展中亚市场。
3: 眼下，位于沙湾工业园区的德友林新疆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正全速推进标准化生产车间建设，预计2个月内完成车间的装修和设备的进场安装。这个项目投资1.2亿元，建设10条自动化面制品生产线及多条标准化酱类生产线，生产地域特色鲜明的风味调料与素食产品。公司总经理李伟介绍，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就地转化辣椒原料5000吨，辐射带动上万亩辣椒种植，年产值可达6亿元，有效补齐沙湾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短板。
6: 沙湾拥有充足优质辣椒原料和良好的工业园区配套条件，

0: 我们依托母公司成熟品牌和全国销售网络，把沙湾辣椒制品推向全国市场，带动本地辣椒种植产业旗帜增效。
1: 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深化放心消费创建工作。一至六月，全区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放心消费承诺单位超1000家。请听报道。
2: 旅游旺季，新疆各大景区商圈消费活力足。作为文旅地标，新疆国际大巴扎全面推行15天无理由退货、同城同价等举措，商户统一公示服务承诺，提供免费试吃体验，让游客购物消费更安心。湖北游客金海燕：
3: 比较人性化嘛，
4: 买很多呀，葡萄干、奶皮子、奶疙瘩、大枣。
2: 新疆国际大巴扎景区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白云建：
5: 我们共有1500家商户设置了快速处置机制，矛盾纠纷有意见投诉，我们5分钟之内会到达现场，30分钟之内呢解决。
2: 今年截至6月30号，全疆新增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66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768家。新增的266家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覆盖食品、药品、日用消费品、家居服务等多个领域。截至6月底，我区已累计培育线下无理由退货承诺单位2911家，放心消费承诺单位8378家。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稽查局一级主任科员王健：
6: 动态更新承诺单位名录，强化对承诺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推动承诺内容从基础履约向旗帜升级延伸。
7: 新广时评。
8: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放心消费承诺为新疆市场活力赋能。双承诺单位扩容1000余家，是新疆优化消费环境、激活市场动能的生动实践。消费的底气源于市场的诚信与制度的保障。常态化的放心消费创建，正为新疆消费市场筑牢信用根基。不同于单一监管整治，双承诺模式以商户自主履约、部门动态监管、快速维权兜底的组合举措，打通消费维权堵点，破除消费者的消费顾虑。多领域全覆盖的承诺体系，让诚信经营从标杆个例变为行业常态。厚植诚信文化，涵养营商新风，不仅能提升消费者体验与城市口碑，更能持续释放消费潜力，繁荣文旅市场，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积极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目前已建成26个多层次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同步布局零工市场、就业驿站等网点，让各族群众就近享受便捷高效的就业服务。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黄静、卢中的报道。
9: 伊宁市潘金镇苏拉宫村村民古丽娜扎尔巴尔哈奇每天一早都会前往附近的浩林布艺绣画工作室学习制作技艺。此前他因身体残疾行动不便，始终未能实现就业。如今依托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他掌握了实用技能，实现了就业。
10: 我很喜欢布艺画，通过工作室的培训，我的手艺跟进了，现在利用空闲之间绣作品交给工作室同一枚，求这家就把建成了。
9: 浩林布艺绣画工作室负责人和

0: 梁。目前，工作室有学员50多人，其中10多人已能独立完成布艺画制作。何慧君
1: 给予了我很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房租、场地、工作室的办公设施等等。现在工作室呢发展起来，团队稳定了，订单也会越来越多，大家都有活干，有钱挣。
0: 伊宁市喀赞旗街道就业服务站站长多利坤买买提介绍，就业服务站建立的临时快招机制，突出小而快的特点，让就业服务更加灵活便捷。
2: 商户有临时用工需求，求职者有临工意愿的，我们随时对接，当天匹配。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为景区和这个商户提供了70多个就业岗位。
0: 目前，伊犁州建成的26个家门口就业服务站，站内归集有效岗位6万多个。今年以来，开展招聘活动225场，成功推荐就业4876人次。新源县玉芬镇别斯托别新村村民崔建花就是受益者之一。
3: 我过来登记信息没几天就上岗了，挣钱顾家两不误，真的特别方便。
4: 眼下正值南美白对虾集中上市的旺季，我区多地的养殖户抢抓晴好天气开塘捕捞。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马纳斯县包家店镇红泉特种水产养殖场，一只只体态饱满、活蹦乱跳的鲜虾被捕捞上岸，第一时间被分拣打包，发往本地及周边市场。养殖场负责人梁明介绍：
6: 我们养殖场今年养了200多猛虾，总产量应该在50多吨左右。你现在主要销售。

0: 经过4个月的科学养殖，已经批量上市，开网第一天就售出了300公斤。他告诉记者，
1: 今天好多天40多度高温，水温达到34度，已经超过虾的承受范围。咱们政府协调用水来降温，然后度过了难关。我计划学习密度这个养殖那个技术，让产量能达到30-40吨呢，增加产量。
2: 眼下，莎车县10.4万亩新煤进入成熟期。莎车县提前对接各地收购商，将优质鲜果以最快速度发往全国市场。请听莎车台记者努尔东江的报道。
3: 在莎车县恰热克镇，村民们将新煤鲜果就地分拣、打包、装箱。得益于林果技术人员的长期指导和果农的精心管护，这里新煤的产量、品质稳步提升。新煤种植户古丽巴哈尔：
4: 今年新煤长得特别好，个头大，口感也好。
3: 在政府引导与市场驱动的双重合力下，如今的莎车新煤正加速走出新疆。新煤收购商石军：
5: 收购的数量也是一年比一年多，今年我们打算收购3000吨，当地购买并加工，然后发往广州、上海、武汉等城市。
3: 莎车县林业和草原局林果办主任恒思金：
6: 我县新煤种植面积10.4万亩，当前各乡镇正有序组织群众开展采摘、分拣、包装工作，同时积极对接各地收购客商，畅通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依托冷链仓储设施保障鲜果外运，全力保障新煤产能出卖得好。
7: 眼下，鄯善县葡萄陆续成熟上市，葡萄叶采摘销售工作也全面启动。这些葡萄叶经过加工后，将销售到希腊、土耳其等国家，成为当地葡萄叶包饭的原料。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鄯善县莲木庆镇葡萄园内一派繁忙景象，农户在采摘葡萄的同时，也在采摘鲜嫩的葡萄叶。凭借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这里孕育出的葡萄叶鲜嫩多汁，韧度高，品质上乘。目前鄯善县有5家专业葡萄叶加工企业，构建起收购、加工、外销一体化成熟产业链，年加工能力达到1.7万吨。新疆叶美家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塞克亚古利利提甫告诉记者，公司的葡萄叶海外销售量这2年在逐步增长。
8: 我们是2025年的产量是2200吨左右，销售额达到是2600多万，今年活动比去年的增加了20%左右。
3: 近年来，鄯善县积极探索特色农业发展模式，深挖葡萄叶的经济价值，不断完善从采摘、加工到销售的全产业链。通过引进先进的食品加工技术和设备，不仅保证了葡萄叶的品质，还延长了保质期，使其能够远销海外。今年鄯善县持续推进5000亩葡萄品种改良，6800亩架式提质改造，推动葡萄产业实现一品多卖，促进农户增收致富。鄯善县莲木庆镇优库日买里村
9: 党总支书记
3: 帕尔哈提加帕尔：
10: 能把叶子卖到国外，全靠标准化生产守住品质，老百姓多了一份收入。
2: 今天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在石河子市闭幕，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1: 本届活动以文化润疆非遗天彩为主题，集中展出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汇聚549名各地非遗传承人。活动期间，主展区五月集、风物宴、科创展、传习堂、文创集6大特色板块各有亮点，人气爆棚。非遗传习堂每日分4场，开设缠花、皮雕、掐丝发廊、

0: 想多多学习各类传统手工艺。
1: 在非遗科创展板块，两辆非遗大篷车吸引不少游客驻足。这两台可移动数字化展厅搭载 8K 超高清画面、 AI 交互、 XR 沉浸式体验系统，存储海量非遗数字典藏资源。一辆主打节日里的非遗，通过贴春联、剪窗花、穿新衣、合家团圆等新春实景画面，具象化解读春节民俗承载的团圆和睦、家国同心的文化内核。另一辆聚焦科技赋能非遗，打造茶中百戏、吉庆有余、灯火流转数字体验项目。游客借助交互设备，可体验宋代点茶、民俗剪纸、江南灯彩的动态数字纹样，适合自视小学生赵雅婷。
2: 很多高科技的东西，就让我在玩的过程中就学到了很多非遗知识，让我印象很深刻。
1: 本次非遗展示活动上，各地融合展厅打破地域界限，北京皮影搭配昆玉都塔尔，江南灶头画融合新疆雪莲元素，南北非遗同台碰撞出新的文化火花。多场非遗展演、技艺交流座谈会同步开展，各地传承人互学互鉴，为非遗创新传承碰撞新思路。在福建省与昌吉回族自治州共建展厅，两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互赠特色非遗展品，莆田刘青竹刻剪瓷雕与昌吉刺绣剪纸，见证两地深厚情谊。昌吉州文化馆非遗专干孟玉山：
3: 我们以非遗作品为纽带，推动了两地面对面的交流互鉴，深化了呢我们闽昌对口沅江的文化协作，让我们山海相连，文脉相通，持续增进两地文化的情谊。
4: 8月1号，2026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暨第24届那达慕大会在和珀塞尔蒙古自治县开幕，请听新疆台记者普尔布加普的报道。
5: 开幕式上，国旗护卫队昂首在前，龙狮方队、民俗方队、江格尔方队、长调方队依次亮相，气势昂扬，特色浓郁。民族歌舞、长调演唱、史诗表演轮番登场，旋律悠扬，舞姿灵动，充分展现草原文化与非遗魅力。开幕式后，赛马、赛骆驼、摔跤、射箭等传统赛事火热开赛，骏马奔腾，骑手争先，健儿比拼，箭无虚发，现场掌声阵阵，热闹非凡。乌鲁木齐游客宋明慧：
6: 看完全程真的很震撼，还有我们的赛马呀、赛骆驼呀，第一次见，这里真的是景好一点，而且天气也很凉快。
5: 活动将持续到8月5号。活动期间，除传统民俗竞技板块外，江格尔说唱大赛、蒙古长调民歌展演、助赞词比拼等非遗赛事同步开展。和珀克塞尔蒙古自治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巴利吉特介绍，本届活动首次整合新疆江格尔文化旅游节、第24届那达慕大会、江格尔文化艺术季、中国作协走进和珀克塞尔主题活动等板块，配套举办多场专题论坛、沉浸式草原音乐会，实现从单一民俗节庆向全域文旅品牌矩阵升级转型。
7: 艺术季邀请北京大学艺术团开设美术、声乐、舞蹈、工艺工坊，配套草原草坪音乐会、江格尔主题音乐剧。中国作协活动汇聚本巴作者刘亮程等知名文学名家，围绕史诗当代转化开展主题对话，实地采风。
8: 8月2号，江超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落下帷幕，主场作战的伊犁队3-0战胜阿勒泰队，以半决赛总比分4-1晋级江超联赛总决赛。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比赛开始，伊犁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开场便展现出极强的进攻侵略性。上半场第5分钟，伊犁队30号球员抓住机会闪击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半场第10分钟，伊犁队14号球员一记精彩的小角度破门再下一城，比分扩大为2-0。下半场第72分钟，伊犁队替补登场的88号球员把握住进攻机会，凭借流畅的团队配合再下一城，将全场比分锁定为3-0。伊犁队球员阿布杜埃兹泽·阿布利米提：
10: 这场比赛我们团队踢得非常棒，也感谢球迷，真的非常给力。
9: 场上拼输赢，场下展情谊，两队的拼搏精神感动了球迷。阿勒泰队球迷库马什·库利斯坦：
11: 今天球迷氛围特别好，服务也是特别好，环境是特别舒服。
9: 半决赛战罢，伊犁队与喀什队将成功会师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的2026江超联赛总决赛。

0: 世界首座以翼龙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新疆哈密翼龙博物馆计划八月底交付，九月开馆。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张旭辉的报道。
1: 这座博物馆坐落于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内，紧邻大海道景区。哈密翼龙博物馆项目总技术负责人范浩然介绍，博物馆总建筑面积 7989.15 平方米，建筑造型独具匠心。
2: 这里面摆设的主要是从白垩纪和恐龙翼龙的起源，然后到世界翼龙、中国翼龙到哈密翼龙，造型主要是呼应翼龙蛋的意象，也呼应生命的螺旋，是一个螺旋的一个同体。
1: 范浩然介绍，新疆哈密翼龙博物馆建筑充分考虑了戈壁荒漠的极端环境，可抵御13级强风及零下22至46度的极端温差。
2: 我们安全这个保障上面，工人的防止中暑啊、药品啊，及时给工人发放到位，保证的安全作业。设备的用电全是以太阳能发电为主，采暖都是采用的这个智能化供暖。绿色方面还有自然通风、自然采光。
3: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国家税务总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税务局原党委委员、副局长张英俊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状况。
3: 乌鲁木齐晴，26到40度，
0: 阿勒泰多云，19到35度，
3: 塔城小雨，21到32度，
0: 伊宁多云，23到32度，
3: 伯乐小雨，22到35度，
0: 克拉玛依多云，28到39度，
3: 奎屯多云，23到38度，
0: 石河子多云，19到39度，
3: 昌吉多云，23到42度，
0: 哈密晴，20到40度，
3: 吐鲁番晴，31到45度，
0: 库尔勒晴，27到39度，
3: 阿克苏多云，23到37度，
0: 阿图什多云，23到34度，
3: 喀什多云，23到31度，
0: 和田多云，24到38度，
3: 乌鲁木齐晴，26到40度。
0: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董志勇、王继龙，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0: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0: 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 FM96.1 兆赫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兆赫新疆综合广播共同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欢迎大家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回听和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非常厉害的话题，数学。那你们可能会想，数学不就是做题吗？但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数学呀，其实是一个充满冒险和秘密的奇妙世界。最近呢，有一位叫王红的中国数学家获得了一个特别特别牛的奖，叫费尔茨奖。这个奖每4年才颁发一次，只给40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被称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王红教授是历史上第一位拿到这个奖项的中国籍数学家。那么他为什么能够拿到这个奖？因为他解开了一个困扰全世界数学家100多年的超级难题——挂骨猜想。这个挂骨猜想是什么意思呢？那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小学数学老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这个有趣的王的猜想。当然还会告诉大家，数学其实就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无处不在。好，下面我们将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第一小学教导处的副主任数学老师张玉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刚才我们谈到了王红教授最近获得了这个费尔茨奖，您能不能用简单的小朋友们能听懂的话给我们大概说一说这个奖到底有多厉害呢？
1: 好呢，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很多人把费尔兹奖叫做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各位小朋友一听就能感受到它的分量。它4年才去评选一次，而且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只授予40周岁以下全世界最杰出的青年数学家。能拿到这个奖项呢，意味着这位数学家在全球数学领域做出了突破性、划时代的贡献。而且最值得我们骄傲的是，王红教授是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费尔兹奖的中国籍数学家，这份荣誉不只是属于他个人，更是我们中国数学界一次重大的突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为之骄傲。
0: 非常的厉害。那听说王红教授他这个本人呢，5、6岁的时候就被数学课本当中的想一想题目给吸引住了。那您觉得小朋友们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觉得数学特别的好玩呢？
1: 他小时候我们了解到他没有把数学当成一份作业或者说一项任务来看待，而是把思考题当成等待自己解锁的小谜题，这一点特别值得大家学习。那很多小朋友就会觉得数学只有计算题、练习题，自然会觉得枯燥乏味。其实呀，课本上的拓展题、生活里的小疑问都是好玩的数学，大家不要只追求标准答案，去多想想，多问问为什么会这样，有没有别的方法。当你依靠自己的思考独立解开一道有挑战的题目，收获那种成就感的时候，就能感受到数学独有的快乐。兴趣不是天生的，一定是我们一次次主动探索慢慢培养出来的。
0: 还有就是他这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一个百年的超级难题，这是一个破解这个难题之后他因此获奖了，叫挂骨猜想。这个名字听起来挺别扭的，或者是不太熟悉，这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数学家联系到的是古代的武士，如果武士手里有一根短兵器，想要这根短棒能够转向4面8方，抵御各个方向袭来的攻击，那么容纳这根短棒转动的最小区域会是什么形状，到底能有多小？转化成我们熟悉的数学语言，就是想象有一根细针，如果让它原地旋转，指向平面上的所有方向，这根针扫过形成的最小区域有多大？那一开始大家肯定能想到，针转圈最小肯定是圆形，可一代代数学家不断研究，发现还能找到比圆形更小的区域。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关于旋转细针的问题，困住全世界数学家100多年。
0: 那王红教授证明的是三维的挂骨猜想， 那这个二维和三维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那能不能用生活当中的一些东西给我们大概的来打个比方？
1: 好呀，其实很好区分。二维就是平面，只有长和宽，没有厚度，就像我们在纸上画出的圆形、三角形、长方形一样，纸上画出来的答案全都属于二维。那最早大家研究的刮骨猜想，就是细针在一张平面纸上旋转。那三维呢，是多了一个维度，高度、长宽高全部具备，就是我们真实生活中的立体世界，铅笔、魔方、皮球、水杯，大家现在手边能摸到的所有食物都是三维物体。二维只是画出来的画面，但三维是我们能实实在在摸得到的东西。所以王宏教授攻克的这个三维刮骨猜想，研究细针在立体空间里全方位旋转需要的最小范围，难度要比平面问题高出非常多。
0: 那为什么关于一个这个转针的一个猜想就会让全世界数学家花100多年去研究它呢？研究它有什么意义吗？
1: 其实很多时候看起来简单的问题背后藏着极其复杂的数学规律。那首先100多年间数学家不断地提出猜想，又不断地被其他人推翻，答案一直没有定论。那其次，这个几何问题要串联起几何、空间逻辑、分析、数学许许多多不同的知识，想要彻底解开它，不能只用单一的数学方法。它其实就像一个持续百年的终极闯关游戏一样，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不断的积攒线索，直到王宏教授找到了全新的思路，才顺利的完成了这次重大突破。
0: 那王宏教授是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攻克这个难题，那您觉得做数学研究需要什么样的精神？小朋友们学数学的时候能学到这种精神吗？
1: 我经常会告诉我的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持之以恒，不怕失败，而且敢于坚持。漫长的研究过程里一定会经历无数次的失败，大量的思路走到半路都就行不通。王宏教授没有中途放弃，他选择用自己的方法沉淀下来，日复一日的钻研，不断的调整思考方向。没有中途放弃这种精神完全适用于小朋友们学习数学。大家在做题遇到瓶颈、反复出错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刻退缩，也不要打击自己的信心。难题不是用来打击大家的，而是要来锻炼我们毅力的机会。学习数学比拼的不完全是天赋，耐心坚持同样至关重要。
0: 另外王宏教授研究的领域叫调和分析，那这听起来很深奥的东西。

0: 呀，和我们平时看的这个高清视频拍的照片有什么关系吗？
1: 现在的很多高科技的背后都离不开调和分析。简单来说，这就是一套拆分信号和优化信息的数学工具。我们的手机在拍摄照片、网络播放视频的时候，设备需要传输大量的画面数据。借助调和分析呢，相关的数学理论，机器可以筛选而且优化图像信息，保留关键的画面细节，压缩多余的数据，来更好的展现给我们。正是依靠这类数学研究，我们才能随时随地刷清晰流畅的视频，拍出细节丰富的照片，悄悄支撑着我们每天在用的电子产品。
0: 那除了看视频，数学还在我们生活当中哪些地方来悄悄帮忙？能不能举几个咱们小朋友身边的一些例子？
1: 当然可以，数学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和爸爸妈妈去超市购物，你要计算价格，要对比优惠，要用到计算。玩乐高、搭积木、摆放造型的时候，你要依靠空间图形的知识。你每天安排起床、写作业和玩耍的时间，需要用到的是数学规划思维。还有分蛋糕、分水果，我们需要平均分；操场排队、栽种绿植，藏着我们的间隔规律。就连下棋、跳绳技术，全都离不开数学。生活里一切有序、精准的事情，背后都有数学的身影的。
0: 那据说呢，王红教授，他的爸爸就是数学老师，而且呢，王红他小的时候特别痴迷数学，家里边甚至要把数学书藏起来，就不让他只看数学书，让他全面发展。这很有意思啊。那您觉得家长应该怎样引导孩子去学数学？
1: 我觉得非常值得学习的是，王红教授的家长很尊重他的这个成长的节奏，不去强行灌输，也从不盲目刷题。

0: 过程，接着就是要接受孩子们的不完美，不要轻易贴上你不擅长学数学、你计算能力不好的标签。我们要多创造生活化的数学场景，让孩子体会数学有用、数学好玩，而不是只是仅仅局限于试卷上的题目。一定要做到劳逸结合，兼顾全面发展，不给学习施加过重的压力，能更容易能守护孩子对学习数学长久的兴趣。
1: 那很多小朋友觉得学数学就是计算、背公式，其实很枯燥。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让数学变得像游戏一样有趣？
0: 我们可以尽量让数学动起来、玩起来。比如说，我们可以和家人开展数学小游戏，拿出我们扑克牌来进行口算对战，也可以拿出我们的七巧板来拼造型，然后模拟超市的买卖，还可以把一些难记的知识点编成顺口的小口诀。同时，我们也可以去设立一些小小的目标，比如说在攻克一道难题之后，给自己一点小奖励。当我们不再是被动刷题，而是去主动探索、去思考、去挑战的时候，你会发现数学自然会褪去枯燥的外衣，变成有趣的闯关游戏的。
1: 另外呢，据说王宏教授经常说的这么一句话，说数学是我理解世界的一种方式。那您作为数学老师，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0: 我们说要用数学的眼光去观察世界，要用数学的语言去描述世界。我们在用眼睛看见世界美丽的风景的时候，数学其实在帮助我们看懂世界内在的规律。比如说建筑的结构、星球的运转、万物的生长以及现代的科技，所有有秩序的现象背后都存在着数学法则。学习数学，我们的目的和目标不只是应付考试和拿高分，而是它会在我们学习过程中让我们形成一些清晰的逻辑思维、理性思考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这种拥有数学思维的能力，我们就能透过表象更冷静、更客观、更深刻认识到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1: 据说王宏教授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其实也遇到过困难。他最开始呢读的是地球与空间科学这个学院，然后之后因为对数学的这种痴迷，他转系转到了数学系。那这其中呢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那你想对害怕数学难题的小朋友们说些什么呢？
0: 我很想真诚地告诉各位小朋友，没有任何人是天生就能轻轻松松学好数学的，优秀的人同样也会遇到瓶颈，经历迷茫。难题出现的时候，不必焦虑，也不用否定自己。一道题目一次做不出来，可以多思考一会儿，你可以寻求老师、父母的帮助。但是你每一次坚持思考，都是在锻炼自己。不要害怕困难，勇敢地去迈出第一步，你慢慢会发现自己远比想象中的厉害。一定要对学习数学有信心。
1: 那另外您觉得这个数学能够锻炼我们哪些除了计算之外的一些能力？
0: 首先是逻辑能力，思考事情条理清晰，分得清前因后果。其次是独立思考的能力，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学会自主的分析，不盲从别人的想法。同时在长期解题的过程中，还能够锻炼专注力和细心程度。最后还有这个创新能力，我们鼓励大家寻找不一样的解题思路，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同一道问题的过程中，你的大胆猜想、你的小心验证，这些能力会应用在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中。
1: 那王宏教授证明了三维的挂骨猜想，但是更高维度的猜想还在等待着解答。未来有没有可能是由我们今天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去完成这个难题呢？
0: 我完全相信，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因为我们想100多年前的这个数学家，他没有办法预料到今天是由我们中国学者来解开的挂骨猜想。科学和数学的发展依靠的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不断接力。那此时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里，也许就藏着未来优秀的数学家。你保持住这份好奇心，坚持热爱，持续思考，未来一定有机会踏上探索的道路，去解开一些还没有答案的世界级难题，继续去续写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数学故事。
1: 那最后呢，也想请您送

0: 对所有的正在学习数学的小朋友们，一句非常好的这个由数学老师说的话吧。
1: 小朋友们，数学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奇妙探险。我希望大家能永葆好奇，不惧难题，带着热爱勇敢出发，用好数学思维去探索这个广阔又神奇的世界吧。
0: 好的，那最后也非常感谢张宇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关于数学的故事，也祝愿您的工作越来越好，越来越顺利，祝愿我们的小朋友们学数学能够每道题都能计算对，哈哈，越来越感兴趣啊。
1: 好，那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小朋友。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世界真奇妙，跟我一起学科学。

很多小朋友第一次见到水母的时候，都会被它飘逸透明的伞状身体所吸引。奇妙的是，从水母啊，从头到尾没有大脑，也没有脊椎，连一根神经中枢都不存在。可是，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它却总能迅速地躲开那些大鱼等天敌的追捕。所以说，不少孩子十分好奇，没有大脑，它这个水母怎么就能够感知危险呢？水母啊，是属于地球上非常古老的一个生物物种了，已经在海洋生存了数亿年。虽然说它没有大脑，但是它全身都遍布一张独特的网状神经。科学家呢，把这套结构叫做神经网。这些细碎的神经细胞均匀地分布在水母的伞盖的表层和触手之中，就像一张细密的渔网包裹在躯体上一样。那么这套简易的神经系统呢，不需要大脑下达指令，一旦周边有出现了震动啊、光影的变化、水体的搅动，神经细胞就会瞬间捕捉到信号，立刻触发身体做出相应的反应。另外呢，水母的触手上面还有两种特殊的感受器，一种是视觉眼点，只能分辨光明和黑暗，看不清具体的轮廓，却是可以从快速地察觉天敌投射下来的阴影。所以说，当大鱼它的影子笼罩的水母的时候，它的眼点呢，马上就会发出预警。第二种是触觉感受器，海水出现了波动，代表有大型的生物正在靠近，那信号呢，就顺着神经网快速地扩散，伞状的这个身体就立刻收缩，喷水，借助水流推力迅速向后逃窜了。除此之外呢，水母的行动属于条件反射，全程啊都不用思考。我们人类如果说遇到危险的时候需要大脑分析啊，这个环境到底是不是真的危险，多大的危险，于是再决定要不要逃跑，往哪儿逃跑，整套流程呢会存在短暂的延迟。但是这个水母就不一样，它省去了思考的环节，神经接触刺激的一瞬间直接启动逃生的动作，反应速度啊超过了很多很多的海洋的小动物。当然了，这套生存的机制也有短板啊，它就是没有大脑，就意味着水母没有它的喜怒哀乐，不会记住事物啊，也没有自主的思考能力，它所有的觅食躲避这样的举动都是本能反应，遇到陷阱啊、静止的障碍，哎，这个时候那就麻烦了。一直到现在，依旧翱翔、遨游在蔚蓝大海，那这也是大自然神奇的生存智慧。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想念，凡事想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的，各位小伙伴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时间呢，我们又要进入到讲故事的环节了，来听一听今天会有哪些好听的故事为大家送上呢？
7: 每一个孩子都特别喜欢的想象类的作文，那就是跟神话或者是童话中的人物过一天。那么我们可以到故事中去，我们也可以让故事中的人物到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来。那么他们无论是我们到故事中，还是故事中的人物到我们现实来，都会发生哪些有趣的事情呢？在同学们的笔下，出现了很多应该说想象特别大胆、特别奇特的有趣的故事。
8: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是谁来和大家分享这个作文呢？有请。
9: 大家好，我是袁露云，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文是《我和哪吒过一天》。一天，哪吒在天宫中听到人间欢声笑语，前几日还听孙悟空说人间逍遥又自在，打定主意要去人间，刚从天宫下来就遇见了我。我定睛一看，一个穿着红色围兜的小孩站在我面前，长着一双大眼睛，眉间点着一颗红痣，脚踩一双风火轮，这不是哪吒吗？我欣喜万分，连说话都结巴了。你是哪吒？小男孩点头应道，我乃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真的是哪吒。刚好我要去超市，便想带上哪吒。哪吒一听，开心的手舞足蹈，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好哇、啊、好哇、啊。于是哪吒催着我快点走，但只为红肚兜、手持火尖枪的哪吒一定会吓到人们的，我打趣着说。机灵的哪吒毫不担心地说，这好办，便踩着风火轮飞进了云层。不一会儿哪吒回来了，但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我差点没认出哪吒。哪吒可等不及了，拉着我就跑，终于在我的指导下跑到了超市。刚进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就让哪吒目不转睛，把眼睛睁得圆溜溜的，生怕错过了这些商品。看到哪吒滑稽的样子，我差点笑出声来。不过正在兴奋劲上的哪吒才没有注意到呢。此时哪吒正盯着一块抹茶蛋糕看得出神，鼻尖都要拱进蛋糕里了。我笑呵呵地问哪吒，你想吃吗？哪吒像小鸡吃米一般飞快地点头。我只好夹起蛋糕装进包装盒，又放进了购物车，这可把哪吒看呆了。一会儿哪吒又看到了让他更惊呆的东西，龙须酥。哪吒可急坏了，不停地跺着脚，焦急万分地说，哎呀，东海龙王可不能没有龙须啊。说着就要取下货架上的龙须酥。不不不，我急忙劝阻，这龙须酥只是长得像龙须而已。哪吒这才放下龙须酥。我往前一看，快到收银台了，我急忙拉着哪吒快速走上前，把我买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在台上。哪吒在一旁惊奇地听着 POS 机滴滴地响着。结完账我们出了超市，可还没走出几步，哪吒就迫不及待地从购物袋里端出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等我再抬起头，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哪吒满脸沾着奶油，还意犹未尽地舔着盘中余留的奶油，边舔还边说，你带我来一个好地方，我也带你上东海龙宫走一遭。便踩风火轮带我飞到了东海边，但海上巨浪滔天，村庄里的村民都恐慌地逃跑。原来 东海里的鳗鱼精吃不到小孩，要毁了村庄。哪吒愤愤不平，冲上前与鳗鱼精大战了3天3夜，终于制服了鳗鱼精。不知不觉晚上了，哪吒又离开这里了，要回到天宫了。我只好与哪吒告别，等哪吒离开还朝着哪吒飞走的方向大喊道，有空再来玩啊。
8: 哇，他的作文写得好不好？
10: 好
8: 啊，谢谢。那谁能告诉我，他的作文当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哪一句呀？
10: 我觉得是哪吒看见龙须酥的那一段。
8: 哦，还有呢？
11: 我觉得就是哪吒吃完那个蛋糕还在糊得满脸都是奶油，还在舔盘中余留的奶油。
8: 哦，所以他写的这个哪吒跟你们知道的哪吒的形象是一样的吗？
12: 对呀。
8: 啊，所以他是不是很有想象力啊？好，我们看看下一位同学他的想象力怎么样呢？
13: 大家好，我是王俊浩。我和孙悟空过一天，早上我在读西游记，突然天空电闪雷鸣，风雨交加，孙悟空站在我面前，把我吓了一跳。我赶紧问，你是谁？孙悟空说，小毛孩，俺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我激动的又说，我想去东海龙宫看看，您能带上我吗？孙悟空爽快地答应了。一眨眼，我就被孙悟空带到了东海龙宫。孙悟空对门口的虾兵蟹将说，俺老孙来了。只见门卫慌慌张张地打开了门，东海龙王出来了，恭恭敬敬地对孙悟空说，孙大圣此次前来有何贵干？孙悟空说，这位是我新交的好朋友，来自新疆乌鲁木齐，老龙王热情地跟我打了招呼。我对老龙王说，新疆有许多戈壁和沙漠，那里的农民常年缺水，您能帮我给新疆降雨吗？如果有了充足的雨水，那里的百姓一定能安居乐业的。龙王害怕孙悟空，不得不答应了我的请求。我们一行三人驾着孙悟空的筋斗云，一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新疆的上空。只见龙王一挥手，天空中电闪雷鸣，乌云密布，顷刻间下起雨来。缺水已久的老百姓欢呼雀跃，跳起了欢快的维吾尔族舞蹈。雨过天晴，曾经荒芜的戈壁和沙漠变得绿草如茵，牛羊欢快地吃着鲜嫩的青草，鱼儿在小河中游来游去。我正要感激孙悟空和东海龙王，却怎么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只隐约听见从空中传来一声再见，我对天空大喊，如果我们还能相遇，我一定会让你们尝尝新疆的干果。
8: 好，谢谢。那如果让小伙伴们和孙悟空待上一天，你们想和他干嘛呀？
14: 我想和孙悟空去一起打妖怪，因为我还从来没有和谁一起去抓过坏人呢。
15: 我是边雨恒，如果我和孙悟空过一天，我想跟孙悟空一起去花果山吃他们那的桃子。
8: 还有哪位同学？你好。
16: 如果我和孙悟空在一起的话，我要让他带我去水帘洞里。
17: 大家好，我是山路飞。如果我跟孙悟空过一天，我想带孙悟空到我们学校的运动会来跟同学们来赛跑。
8: 哦，你觉得你们同学可以跑赢吗？
17: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孙悟空不用法力是跑不过我们同学的。
8: 那你们班跑得最快的是谁？
17: 最快的是柴思雨。
8: 柴思雨跑得最快呀。好，我们来问一问柴思雨。柴思雨，如果你和孙悟空一块赛跑的话，你觉得你能跑赢吗？
18: 我觉得我可以，因为孙悟空，我也是和善路飞想的一样，我觉得孙悟空他不用法力是跑不赢我们班，我和洛书迪的。
8: 哦，很有自信。好，谢谢你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板块了，下一个单元我们将要走进的是什么世界呢？
7: 我们走进的是生活万花筒。那么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可以写自己亲身经历的，也可以写自己看到的或者是听说的事情。
8: 我们来看一看哪位同学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生活万花筒呢？
19: 大家好，我是孙大恭喜。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我的作文《当光分波》。在我记忆的荧幕上闪烁着无数颗星星，有令人难忘的，也有令人激动的。记得有一天，我因为学习任务没有完成，受到了妈妈的训斥。我生气地说，除了学习，我就不能做点别的吗？你想干什么？妈妈问。我想当官。好，我就给你一个官。听了妈妈的回复，我高兴得一蹦三尺高。我期待妈妈为我准备的乌纱帽，原来是洗碗官。我要负责把每天家人吃饭的碗洗干净。我系上围裙，迅速投入战斗。我只把碗筷放在水龙头下，胡乱冲洗了一下，结果不出意料，重新返工。后来，我先用洗洁精擦拭碗筷，慢慢的，碗筷浑身泛起了透明的泡泡，大大小小的泡泡在灯光的照射下，五颜六色，真美啊！接下来，拧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哗啦啦地冲洗着盘子，飞溅的水珠如同无数颗透亮的珍珠。

0: 觉得恭喜写的这篇作文非常生动，而且听上去就感觉非常真实，还非常有趣。
1: 好，谢谢。还有哪位同学可以点评一下呢？
2: 大家好，我是杜雨欣。我觉得恭喜这篇文章写得非常贴合我们的生活实际。我们也是这样，有时候不想学习，然后妈妈就说你去洗碗还是扫地，然后站了一会儿就说算了吧，我还是学习吧。
1: 是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哈。还有接下来的时间，有请下一位同学来跟我们分享吧。
3: 大家好，我是王信涵。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作文是《老爸戒烟记》。我的爸爸是一个大烟囱，一天到晚都在一个劲的抽烟，搞得家里乌烟瘴气的，呛得我和妈妈连连咳嗽。这天，妈妈考虑到家人的身体健康，就和我一致决定帮爸爸戒烟，并任命我为小小监督员，主要职责是劝说和督促爸爸戒烟。尽管爸爸听到这件事情后好一顿不乐意，但为了家人的身体健康，爸爸的抗议没有起到作用。我这个小小监督员刚一上任就开始劝说爸爸戒烟，说起抽烟的种种坏处，并且找到一些因为抽烟而使身体产生疾病的事例给爸爸看。本以为这些事例一定能打动爸爸，使他决心戒烟，不料爸爸却皱着眉头摇摇头说道，网上的东西不可信，全是骗人的，抽烟根本没有危害。见爸爸听不进劝说，我只好开启第二个计划，强制性戒烟。于是我像个猎狗似的到处搜寻起烟和打火机，不一会儿家里的每个角落都被我翻遍了，那一包包花花绿绿的烟足足有20包，打火机就更不用说了，这些打火机差不多是烟的2倍。我和妈妈被眼前的战利品吓了一跳，同时也更加决心要帮爸爸戒烟。数完面前的东西后，我把烟藏了起来，每天只给爸爸2根烟。一开始爸爸还能接受，可是过了2-3天，烟瘾越来越大，爸爸就再也忍不住，每过一会儿就跑来问我能不能再抽一根烟，把我骚扰得心烦意乱。见我不肯答应，爸爸就东翻翻西翻翻，希望能找到一包烟，可是爸爸找了很久依然没有找到烟，只好气冲冲地说，哼，不就是收了我的烟吗，我照样有办法抽到烟。说着他就进了卧室，坐在床上独自一个人生起了闷气。到了晚饭时间，爸爸飞快地吃完饭，抹了抹嘴，对妈妈说，真好吃，我吃饱了。俗话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我去散步了。妈妈说，去吧，早点回来。好，得到同意后，爸爸欣喜若狂，飞快地换好衣服准备出门。我见状赶紧三口两口发完了饭，穿好衣服和妈妈说了一声，快速地跑出门，悄悄地跟着爸爸。爸爸出了单元门后往右一拐，拽进一家小商店，不一会儿他出来了，手里多了一包烟。只见爸爸走到楼下的长椅边，左右摸望了望，见没有人就一屁股坐了下来，摸出打火机和烟，把烟叼在嘴里点着了，美美的吸了一大口，还得意地说，嘿嘿，想阻止我抽烟没门。这时我忍不住跳出来说，爸爸不许抽烟，赶紧跟我回家。爸爸看到我的出现愣住了，随后又像犯了错当场被抓住的小孩子一样，怯怯地低着头乖乖地跟我回家了。这件事情是爸爸被妈妈教训了一顿，并知道了抽烟对自己和家人的危害，从此就下定决心要戒烟。一看到有人抽烟，他就躲得远远的，不让自己去想烟。最后爸爸凭借自己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烟魔，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像爸爸这样爱抽烟的人，也能与交往10几年的烟魔彻底断除关系，可见世界上果真没有跨不过去的坎，战胜不了的困难啊。谢谢大家。
1: 好，谢谢你。 哪位同学可以来点评一下？
4: 我是沈慕贤。

0: 我觉得王静涵这篇作文贴合实际，把我们班许多同学的父亲都准确的说明了。不过我更想说恭喜的，因为我和恭喜曾有一样的经历，不过我当的这个官更特殊，这个官是铲屎官。因为呢，我家养了一只特别调皮的猫，每天都在那猫砂盆里拉屎，于是呢我就捂着鼻子用那个铲子把那个铲掉以后扔进那个马桶，迅速的盖上，不想再看见这些黑乎乎的坨坨了。
1: 所以你现在还是这个家里的这个官吗？
0: 是。
1: 哦，加油，继续努力啊。好，那同学们，你们在家里面有没有当类似的官呀？
2: 我是扫地官，
3: 我是拖地官，
4: 我是叠衣服官，
5: 我是做饭官。
1: 做饭官，你会做饭呀？
5: 会。
1: 啊，你都会做什么呀？
5: 我会做炒饭，还有面条。然后呢，有的时候早餐我会给哥哥和妈妈做一些披萨之类的。
1: 哦，家里你是掌勺的，太厉害了。你是啥官？
6: 我是跟恭喜一样的那个洗碗官。
1: 啊，洗碗官。你呢？
7: 我是带孩官。
1: 啊，带孩官，你带谁呀？
7: 我带我的堂弟。
1: 啊，你堂弟多大？
7: 我堂弟七岁了，但是还是需要我带，他好调皮的。
4: 我还是正常的学习官。
1: 你是学习官，大家都想当学习官，对不对？
8: 我是看门官，每天爸爸妈妈离开后，我就在家看着我弟弟，在家看着门，不要有人进来。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9: 我们这个单元呢是记一次游戏，是要将自己玩游戏的过程写清楚。那么同学们一听到是写游戏，就好像打开了话匣子一样，游戏中一幕幕有趣的情节就跃然纸上。同学们想不想听他们来读一读呢？
10: 想。
1: 好，谁先来分享自己的作文？好，有请。
11: 大家好，我是柴思雨，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篇作文《鸭子赢了》。暑假中的一个下午，我正津津有味地看书，忽然电话响了，电话的另一头是孙红玲的声音，她兴奋地说：“柴思雨，带上沙包下楼玩打鸭子。”我问：“还有谁去？”孙红玲说：“还有我们年级的张晨、赵冠朝、张明博、毕明泽、杨佩林，总而言之，你快下来吧。”说完他就把电话挂了。听到这个好消息，我兴奋得手舞足蹈，于是我赶忙穿好衣服，一蹦一跳地跑下了楼。到了楼下，孙红玲给不知道游戏规则的小伙伴们讲了游戏规则，先用手心手儿背选鸭子和猎人，猎人选两个，鸭子人数不限，游戏一共有10分钟，如果还有一只鸭子在场上，那鸭子就赢了，反之猎人赢，而且鸭子是可以接包的。开始选鸭子和猎人了，手心手儿背，大家齐声说道：“上天的人最多。”于是上天的人当鸭子，下地的正好有2个人，于是下地的当猎人。我赵冠朝、孙红玲、张晨当鸭子，毕明泽、王泽宇当猎人。游戏马上开始了，鸭子们纷纷跑向2个猎人中间，猎人毕明泽也拿起武器沙包，随时准备射击。游戏开始，我大声喊，赵冠朝定了一个10分钟的闹钟。听到游戏开始这几个字，毕明泽用力将沙包扔向我，我心想，完了完了，我要成为第一次攻击的牺牲品了吗？不行，绝对不行。于是我仔细观察，见那沙包是朝我头上飞来的，于是一弯腰，我就成功躲过了这次攻击，我终于抹了一把汗。第二次攻击来了，我们向离猎人较远的地方跑去，沙包突然向赵冠朝飞去，没想到竟被他奇迹般的接住了，就这样他有了2条命。我正想夸赞赵冠朝，沙包又突然向张明博飞去，张明博一直都很灵活，我想他一定不会被打到的。张明博一个机灵蹦了起来，没想到沙包正好打在了他的脚尖上，他只能失落地走下场去。过了一会儿，一些鸭子故意挑衅猎人，但不一会儿他们都被狠心的猎人打死了。不久后，鸭子们一个接一个的战败了，最后场上就只剩我和赵冠朝了。 我心想，我会不会被打死啊？我正想着，一个沙包突然向我飞来，我心想，这下真的完了，我真的要死了。我急得一蹦三尺高，真是太不可思议了。我一蹦，沙包竟从我脚下滚了过去，连我的一根脚趾头也没碰着，我成功逃过一劫。猎人们不服，于是再次将武器朝我扔来。我心想，完了，没戏了，因为我发现沙包是朝我肚子中心飞来的。不会吧，这下我跳不过去也躲不过去了，只能赌一次，看能不能接住了。我只好把手放在肚子中心，闭上眼睛等待沙包的来临。刹那间，沙包就打在了我的手上，我连忙把它紧紧抓住。我居然抓住了沙包，太不可思议了，我不敢相信地说。猎人们还是不服，一看打不到我，就把攻击目标改为赵冠朝。但这只有着敏捷身手的鸭子怎么可能死在他们手里呢？不一会儿，猎人们就已经送赵冠朝四条命了。我在一旁惊讶地张大了嘴，不可思议地说，赵冠朝居然已经有六条命了。不一会儿，闹钟响了，我和赵冠朝还没有死，所以鸭子赢了，等下的死鸭子都为我们鼓掌。我知道了一个道理。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苍老，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想你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我想去挪威，我想去希腊，我还想去冰岛，可是我都没有办法去，所以只能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去旅行。

有打西魏营赶出来的，以后啊，你跟西魏没有任何瓜葛了，你这种是非母子我们养不起，不再录用了，爱上哪上哪去。把马匹兵刃全扔到了关外。哎呀，把程咬金给气的呀，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想我程咬金顶天立地的英雄，离开瓦岗，离开西魏， 我就活不了了啊，我就得死去吗？我告诉你，活得比现在还好。我先把我家眷接出来。程咬金心说，我孩子我媳妇儿不能留在瓦岗啊，

全家都不养活吗？啊，哎，他还讲个义字吗？怎么说，瓦岗山是我打下来的，没有我老城三府定瓦岗，你们也没有地方住，对不对？我孩子我老婆那才几张嘴呀、啊、能吃几口饭呢，肯定他们不能坐视不管，得了，给他们养活去，我先不养活。哎呀，对呀，程咬金心说话，人都说呀，心情不好的时候得给自己放放假。我呀，平常带着瓦岗东征西讨的，难得能够有这一个假期呀，只当放假了。哎，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说哪里能养爷？程咬金心说，天下十八家反王的，哪一家我不能待上一年半载的呀？啊，一家待一年，十七年就过去了。哎，十七年呢，我都六十了，我到那个时候走不动了，我再来回我的家，你们难道还不收留我吗？我死赖皮，你们难道还往外撵吗？你们撵我也不走，我就耍赖了。其实大老程啊，从内心里头不乐意走啊，也不愿意走，也不甘心走啊，但逼到这份上了，没办法，自己给自己找辙吧。最后一看呢，人家确实不理自己了，关确实不开了，走不，在这舔着脸干嘛呀，走了走了走了。一咬牙呀，一拍马，刚想走，关门开了，扭回身一看，哎，王伯党出来了。说王伯党怎么出来了呢？程咬金被乱棍打出了，那这帅厅之上还剩下王伯党。程咬金罪再大，那怎么说也是外因，你王伯党可是动手之人呢，你的罪过更大，所以在场这些英雄们呢，都替王伯党提心吊胆的。程咬金都给撵跑了，那王伯党还不得开刀问斩吗？但是呢，徐茂公鹅毛大扇一挡，跟秦琼啊咬了一下耳朵。嗯，秦琼把头一点，三弟，我明白了，好，就这么办。好，徐茂公这时鹅毛大扇一摆，退在一旁。秦琼把虎胆一拍，王伯党，元帅。末将在，你可知罪否？王伯党现在呀，后悔的肠子都青了。闹了半天呢，程咬金说的话全是假的呀。杀死新闻里的是耿先镇，人家东方玉梅为什么要怨我呢？人家不怨我很正常啊，我反倒觉得人家水性杨花，我脏心烂肺呀。所以一听秦琼说这话，王伯党跪倒在地，大帅，末将知罪，末将不该殴打东方玉梅，千错万错都是末将之错，现在百死莫赎，望元帅下令把王伯党开刀问斩。秦琼气的呀，王勇啊，王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啊，如果东方玉梅是你心目中所想那样的人，我跟你三哥满营众将会同意这门婚事吗？会眼睁睁把你往火坑里推吗？你都不用脑子想想啊！说什么现在百死莫赎，让我开刀问斩，你死了有何用啊？你的生命价值几何呀？我告诉你，王伯党，与东方玉梅相比，你什么都不是啊！你不要妄认清高啊！但是，甭管怎么说，你殴打东方玉梅，这不属于军营管辖范围之内的，这是你的家事，这也是国事。我现在没办法用军法处你死刑，杀你也不过分，不过我没办法杀你，这家事。那么现在我作为你的二哥，作为哥哥，咱们讲兄弟之间的感情，

我现在要求你马上离开红泥关，干嘛呢？去寻找东方玉梅，多咱把我那弟妹给劝说回来，你们言归于好，咱们呢多咱是兄弟。如果你完不成这个任务，王伯当，永远我这魏营不接纳你，我也不认你这个兄弟。我想你三哥满营贾柳楼的弟兄也都不会再认你这个兄弟。为兄，我话已至此，不再多说，你也不必再向我求情。来，把王伯当也给我乱棍打出，赶出红泥关，把他的东西收拾收拾，把他这个新衣服给扒下来，走走走。没见过秦琼啊，这么生气的。这刀副手一看多好，刚赶走一四爷，现在还得把这个王伯当赶走啊。走吧四爷，别再赖着了，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拿着棍子帮帮帮帮帮，把王伯当啊敲出帅厅了。王伯当灰头土脸，早有人呢把王伯当马匹兵器，另外王伯当的盔甲呀衣物啊，包个小包袱团往马背上一放，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赶出红泥关。程咬金走的哪个门洞，王伯当也走哪个门洞啊，开一条缝出去不，往外一翁关门，嘎吱吱吱吱吱吱，门这么一关，把王伯当也关在门外呀、啊。干嘛把俩人都从一个门洞往外赶呢？这就是徐茂公的计策呀。徐茂公本来呀也没想杀程咬金，就想着程咬金呢能够从中和稀泥，再把王伯当跟东方玉梅这个桩婚事再给结合起来，心病还虚心要治，解铃还要系铃人呢。谁让你程咬金从中作梗，你跟人家鼓捣离散了呢？那你就得动用你的能耐，再把人家两口子呀撮合起来。但是万没想到，人东方玉梅负气而走。哎呀，这徐茂公也急了，不能让东方玉梅这么走了呀！这么走了，我们西魏营瓦岗寨这名声不好啊！你说派人去追，怎么追呀？追上又能如何呀？你不能把人东方玉梅绑着回来呀！那这事儿啊，还得王伯当你亲自向人负荆请罪呀！就王伯当心高气傲的，他自己能请得了这个罪吗？那必须还得有人和稀泥，谁和稀泥啊？也只能让程咬金呢。所以徐茂公先赶走程咬金，再让秦琼逐出王伯当，两人呢在一个门洞赶出去。徐茂公对程咬金太了解了，就这位大老程啊，太重兄弟哥们感情了。你说这个义气那个义气，其实啊从内心都没程咬金义气，这是个性情中人，离开大家没法活，你就算打折他的腿他也得爬回来，但现在把他回来的路给绝了，那他就得发动他的主观能动性啊，得想一些巧主意歪办法，指不定什么你意想不到的事情出来。哎，他将功不过，我再把王伯当往外一放，你看吧，不用我去吩咐，程咬金自己就顺杆爬了，让他们俩呀满世界去找东方玉梅去。就凭着程咬金呢，那肯定八成东方玉梅跑不了，所以这俩人这才扮了白脸，把程咬金王伯当全给逐出魏营，赶出红泥关了。果然呢，程咬金回头一看是王伯当，我说伯当你也出来了，哎呀，这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和这位啊跟没事人似的摆手。

这程咬金堵着吊桥头呢，他还得过吊桥。没办法，马往前提，不理程咬金。有点程咬金身边经过，不打招呼你呢，还往前走，怎么没听见呢？王八打，王八打，我说你是我兄弟不是？咱是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吗？啊，你四哥跟你说话呢，就这么没大没小吗？啊，程咬金，看你不理我，你不理我，我理你，往前一踹凳，啊，吧，一伸手把王八党拽住了，你走不了，走不了。哎呀，王八党烦透了，程咬，他刚一说，程咬金瞪眼，你要说什么？直呼其名嘛，王勇。你看他当老大哥的，他可以这么称呼小弟。你当兄弟的，你叫一声我的名字。哎呀，四哥呀，你把我害得还不够苦吗？你还揪着我干嘛呀？程咬金乐了，我说王勇，怎么叫害你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啊难兄难弟。你看我这不也出来了吗？咱们俩呀枣木棒槌是一对的，在这西魏营咱们是正副先锋，出来这就等于正副先锋啊，先替咱们这西魏营打前站的，何必愁眉苦脸呢？四哥呀，您心可真大呀。我听这话呀是赞美我的，我可不当讽刺我的听。你说的一点不假，你四哥心呢那就是大，没这颗大心呢，你四哥呀早死多时了。人活在世上啊，这个心眼一定要宽敞。行啊，四哥您就宽敞你的吧，咱们哥俩呀从此分道扬镳。别家怎么着，王勇，你要跟我画地绝交吗？啊，你是要跟我裂了吗？我没说跟你裂。那你怎么说分道扬镳呢？咱哥们儿一个脑袋磕在地上的，当时对天明誓，咱说什么？说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对不对？生死与共啊，福祸共享啊。咱哥俩那比他们更铁，为什么呢？跟他们呢只共同享过福，你看咱哥俩呀，共同受罪，而且呢共同被逐。我说你怎么被逐的？军师大帅说还让你回去不回去？王伯党说也不让我回去了。跟我一样？跟你不太一样。这不让你回去了怎么跟我不太一样呢？军师大帅说了，得让我呀找到东方玉梅，如果能够劝说东方玉梅和我言归于好，我呀还能回西魏瓦岗。如果找不到东方玉梅，或者东方玉梅不跟我回来，不原谅我，我这一辈子就不能回西魏营，二哥也不认我这个兄弟呀。王伯党说到这里啊，眼泪掉出来了。呦，程咬金一看，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当然了，只是未到伤心处。看你这意思呀，真伤心了。我说你真信了？四哥，这有戏言吗？你这人啊，死心眼子。今天你怎么犯的错呀？怎么倒的霉呀？那还不是你信了你四哥我说的话呀？我说的是假的呀，你怎么把它当真了呢？吃了这一次暴亏还不改，还得在一棵树上吊两回呀。你那二哥你那三哥说的那也是假的，你别往心里去。四哥，你是说他们说的也是假的？当然了，当然了，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对我反正是我觉得是假的，对你这个呢，因为你有条件呢。你看我这没条件直接赶出来了，你有条件，你只要找到东方玉梅，给她说两句软乎话，把这女人心这么一暖和喽。东方玉梅呀，她跟着你一回来，你这不还能回来吗？四哥，谈何容易呀，人海茫茫。

天下之大，让我上哪去找东方玉梅呀？他们派兵都没找到我。哎，这不是有我吗？我帮着你一起找。不，王伯党一摆手，行了，四哥，有您在呀、啊，有您在，这事儿更成不了。你说错了，有我在，这事儿啊才能成呢。行了，四哥，您就饶了小弟我吧，好不好？您走您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行。我不能看我这兄弟啊钻着牛角尖，我得跟着你。你非得缠我干嘛？哎，我就乐意缠你。嘿嘿，怎么样？咱当一对难兄难弟多好啊！哎呀，这王伯党一看呢，程咬金破裤子缠裆啊！王伯党想踹马，你踹呀，你踹呀！你那匹马跑不过我这大肚蝈蝈红，咱又不是没赛过马。哎，王伯党心说他是跑马，我这四哥，行，你愿意跟着，跟着吧。跟着我走吧，你上哪去？我呀，打算隐居山林，从此再不出山了。我就当一个山林隐士了，隐你个脑袋呀，隐！啊，就这点事儿，要当山林隐士啊？男子汉大丈夫生活在天地之间，那要做响当当的大事啊！做什么大事啊？难道说四哥，你让我投奔其他反王吗？那打死我王八党也不干呢。我没让你投奔其他反王，咱这事儿还有缓呢，有什么缓呢？现在把咱俩赶出来的不就是军事大帅吗？啊，那你这边还有条件让你找到东方玉梅，现在你说了你一时半会儿找不到东方玉梅，没关系呀，咱找不到东方玉梅，咱找另外一个人不也把这事解决了吗？王伯党说：“还能找谁呀？还能找谁？找李密去，找西魏王去，是王大，是元帅大，是军师大呀！啊，你别忘了，西魏王李密那黄袍是我托给他的，那宝座是我让给他的，我是一字并肩王，啊，上嘴皮一碰下嘴皮，那徐老道就把我给愚了，他愚不了，他没有那个能耐。”他没那个权利，他只不过是个军师，军师军营当中的事他管，那不在军营当中呢，他管不着我这个王爷呀，是不是啊？哎，得学会变通。我找李密，那李密肯定不能再往外撵我呀。你呢？你不一样吗？你是李密最铁的哥们儿，大家都知道啊。你跟着我一起找李密，咱们呢、啊、好言好语求一求，咱呢也不说让李密免去咱们的罪名，让李密啊好歹给咱配对下手，只要咱有人了，撒出人去找个东方玉梅，那还不是容易事儿吗？找到东方玉梅之后，你放心，有你四哥我在，我怎么给你们拆散的，我怎么给你们糊上，这还不简单吗？啊，别愁眉苦脸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啊。王伯党一听，四哥呀，我都这样了，我哪有脸面去见魏王啊？哎呀，你没脸我有脸呢、啊、跟着我没问题呀、啊。啊、哦、不行，我怎么也这跟我走。咱到前线去，你别忘了魏王现在正要攻打宁阳关呢。前线也缺人手啊，我到那里，我跟众将这么一使眼色，单雄信、尤俊达他们哪个敢出阵呢？我让你抱的前敌，你到前线只要一展神威，把那宁阳关守将东方皇一枪挑于马下，夺下宁阳关。兄弟，你这就叫将功补过呀，还咋地呀？红泥关咱哥俩夺下来的，宁阳关又是咱哥俩夺下来的，那西魏王不能将功折罪呀、啊、你想想是不是个理儿？王伯党一琢磨，还真是这个理儿，只要我能建功了，谁人能看不起我呀？对喽，所以呀、啊、听你四哥的话，天下呀没有饿死的瞎家巧，到啥时候那都有辙呀。走，咱呢奔宁阳关去，可以吗？可以，听我的，没错，走。程咬金呢，连拉带拽，就带着王伯党
两人两匹马是赶奔宁阳关呢。一路之上开始啊，王伯党还唉声叹气，垂头耷拉脑。程咬金呢，跟没事人一样啊，该吃吃，该喝喝，睡觉呼呼打呼噜啊。一看王伯长这样，程咬金呢不断给王伯党开玩笑，逗王伯党开心。程咬金这人呢就没皮没脸。走出去两三天后，王伯党啊这心也宽了，也没那么大负担了，精神面貌也恢复如初了。程咬金看，哎，对喽，就得这样，愁眉苦脸的办不成大事，你放心，老天爷保佑着呢，肯定啊不会亏待咱哥俩。前面就是宁阳关喽。果然呢，兄弟二人跑出几日之后，就到达了宁阳关呢。到这里的时候，按现在钟表来说，正赶上早上的九点来钟呢。一看，好家伙，黑压压的宁阳关外全是人马呀。程咬金打凉棚一看，哎呦，那不是咱们西魏的旗帜吗？王伯党一看，可不是吗？就见宁阳关前，西魏王李密带着瓦岗军是列阵以待呀，正要攻打宁阳呢。程咬金一看，嘿，我说兄弟，看见没？这就是给咱俩准备的，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哎，我说李密，哎，西魏王把这头功啊就让给王伯党。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程咬金王八党来到宁阳关，想在这里立下大功，将功折罪呀。程咬金这个思维呀也不错，哎，老天可能也保佑。哥俩来到宁阳关一看呢，西魏王李密正好统兵带队在宁阳关前立下阵势，这刚敲头变鼓要催战呢，宁阳关也是吊桥放下，城门打开，宁阳关主帅东方皇率领军队刚刚出来，一字排开，双方还没打眼呢，程咬金王伯党就来到了两军阵边呢。说这李密怎么才打宁阳关呢？其实已然速度很快了，咱说书说的慢呢。你别看这么多回，其实啊，也就是几天的功夫。你想想，秦琼统兵带队由打虎牢关往东南插，

来到红泥关，到了红泥关，也就是3天的功夫，就把红泥关呢给夺下来了，非常的顺利。这也就是因为王伯党跟东方雨梅也成亲了，因为这件事儿兵不血刃，没有进行攻关客栈，所以呢比较顺利。那么李密呢，一则李密要打着宁阳关，由虎牢关到宁阳关距离，那比虎牢关到红泥关距离要长。宁阳关在瓦岗之东呢，还要跨过瓦岗再去打宁阳关。那么到瓦岗山驻留了那么一天，主要啊把老王爷邱瑞的灵柩将其先放置瓦岗山，还没下葬呢，先停灵吧。7期49天，估摸着呀，停灵结束了，瓦岗把这5关也打下来了，回来再隆重的举行葬礼呀，包括给上师徒一起下葬。所以呢，先把棺椁先停在这里，祭典一番之后，歇兵一日，这才重新的出瓦岗东门，是直奔宁阳关的。这个宁阳关也太可恶了，屡次三番派兵搅扰瓦岗啊！前面打仗，他在后面老是点火，所以呢，瓦岗山对宁阳关早就虎视眈眈了。为什么没拿呢？这个宁阳关呢，也处在几个势力的当中，比如济南王唐弼。宁阳关离着济南也非常近，过去程咬金他们呢，甭管怎么地，跟着济南王唐弼关系还不错。从秦叔宝那边论也好，从罗毅那边论也好，另外呢，再从几次反围剿当中，跟着济南王唐弼呢，还有一些联合。所以呢，这个关就一直没拿。那意思，如果济南王唐弼你能够拿下这座关，那你就拿，我们就不多了。所以一直啊，孤关一座就在这立着。但架不住宁阳关老戳计瓦岗啊，老让瓦岗有后顾之忧。说为什么这样？书中暗表，这个宁阳关守将东方皇和济南王唐弼手下大帅铁枪大将来护尔，俩人私交特别好。为什么这么多年宁阳关就在齐州眼皮底下，这济南王不打他呢？其实啊，就留那么一个棋子儿，让这宁阳关作为自己跟瓦岗西魏国中间的这么一个缓冲带，私下里跟着东方皇就达成协议了。说我们呢不会跟瓦岗去夹攻你，我们自己也不会打你，不但如此，我们暗地给你钱给你粮，你呢时不时的给瓦岗搅和搅和，怎么别让瓦岗发展那么快呀，瓦岗发展快了对我家济南王那也是个威胁呀。你看现在天下这反王不一条心呢，谁

也告诉东方皇，一旦说瓦岗对你们用兵，我们济南王这边一定予以谴责。同时啊，即便是你们这里打了败仗，你也有退路，你就放心吧。哪怕说呀，你不愿意回大隋了，我们济南这一块一直给你留着位置，你过来，济南王副元帅之职就是你的。那么现在明处你啊，仍然是大隋的官员。这中间都商议好了，要么宁阳关能好端端的去惹这瓦岗啊，这里头都有政治因素啊。那李密知道不知道？李密也不能说不知道，但是呢，济南王唐弼人也没有把这层窗户纸给挑破了，你也没有实证，你只能怀疑，也没办法谴责。那后来李密跟秦琼、魏征、徐茂公等这瓦岗的核心人物这么一商议，行啊，既然是济南王唐弼在后面搞鬼，虽然现在没抓住实证，那干脆啊，如果这宁阳关再戳破咱们，咱们就把他给灭了，到那个时候济南王唐弼想翻脸就跟他翻，咱们不怯他，一旦翻了脸，咱把济南齐州那一片咱也拿在手中，谁怕谁呀。这是秦琼啊，他出了一计。秦琼说，魏王这样，咱们呢先礼后兵，你呀、写封信给唐弼，说这宁阳关老是骚扰瓦岗，骚扰西魏，我们忍无可忍，我们呢想动兵伐之。但是宁阳关呢在齐州的势力范围之内，我们呢又怕打着宁阳关被济南王您误会，哎，我们呢先问一问你们要不要，你们要是要着宁阳关，我们瓦岗啊根本就不出兵了，宁阳关就是济南王您的了，甚至说您打不下来，我们呢出兵帮着您打，打下来归您也行。如果说您不要，那讲不了说不清，那我们就得给打喽。望王爷接信之后速速回复，这叫争取政治主动权呐！你不是掩着不揭开吗？我们给你揭开，半揭开，看看你唐弼怎么着。唐弼接信之后冷笑数声啊，给这李密回信说，王兄啊，你愿打宁阳我没有什么疑义，希望王兄能够善待宁阳周边百姓啊。哎，打宁阳没关系，不要祸害老百姓，如果使得这宁阳老百姓乱喽，老百姓反喽，哎呦，那回头啊对你对我都不是好处啊。对于你打宁阳啊，我不反对，你缺什么还可以给我张口，总之呢，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人家写了这封信，这信中啊可埋着雷呢，那意思这宁阳如果你打下来之后，我想要宁阳的话，我也可以瞅一个时机，让宁阳当地的百姓或者是啊假扮的百姓发生骚乱呢，就说你瓦岗欺负老百姓了，就说你瓦岗在宁阳搞屠杀了，这样一来呢，到那时我就能高举反抗你瓦岗暴政的大旗，整民于水火之中的旗号，再把你们瓦岗打回去。这政治手段谁不会耍呀？啊，唐弼那是官场老油条了。你问我对你们打着宁阳有没有意义，我能说个不字吗？半个不字不能从我嘴里往外吐露啊。但是我给你埋下伏笔了，埋下伏笔我就可退可进。李密接到信之后，唐弼这个老狐狸呀、好，既然你现在不说反对，那我现在就打宁阳，至于以后怎么着，以后再说。所以定了打宁阳的计划呀。那么李密咱前文书也说了，想啊扶持自己手下的这些将领们，对于瓦岗之前的旧将领，他想啊慢慢的打压，或者慢慢的呀给边缘一下，或者说把原来的功劳慢慢的给分一下，这样一来呢，自己才能够完全的控制瓦岗。

现在呢，你别看他当了西魏王了，当了瓦岗之主了，但总觉得呀，这个大权自己把握的不太牢，总觉得丞相啊，军师大帅呀，甚至手下的程咬金呐、翟让啊，这些人呐，分自己的权，对这些瓦岗的旧将，尤其是贾柳楼那些弟兄们，他老觉得自己得客客气气的，好像不客气的话，他们就对自己不客气，自己这个君主的位子一直坐得不是那么舒坦，还得呀把这些人都换成自己的人，这样呢才能够整个的大权独揽呢。为了把红泥关的功劳留给王伯党，把王伯党留在红泥关，李密呀把其他的五虎上将

认为虎牢关这样的大关我们过去都给拿下了，宁阳关我亲自带队，五虎上将来了三位，就这气势到宁阳关这里，宁阳关的东方皇也撑不住两天。那么我呢，不动用单雄信这三个人，我让归降我的那些将领去战场与东方皇厮杀，最好他们能够把东方皇打败，把东方皇给逼降喽。到那个时候啊，给他们建立大功，三位五虎将不用出力，就拿人的威名过去，战阵助威，起到这么一个作用。那么他们呢，没有立大功，这样一来呢，在宁阳这一块我也平衡一下。多多提拔那些新来的将领，让他们建立功勋，这样慢慢慢慢的就跟瓦岗的旧将领就平衡了。到那个时候啊，我就不用再扬人鼻息喽。这李密给副军师李玄英俩人打的算盘，所以呢，这次回瓦岗带来很多新来头的将领，比如济阴的房献伯、长平的李世才、淮阳的魏六儿、李德谦、乔郡的张骞、黑社、白社、魏郡的李文相、冀北的张清特、上洛的周笔桃、胡驴贼等等等等，把这些将领通通带在身边，浩浩荡荡是兵发宁阳关呢。来到宁阳关，在这里安兵歇息半日，过了一晚上，早上饱餐了战饭，然后炮响三声，李密吩咐出阵攻打宁阳关。今天呢，第一次开兵见仗，这一个阵势啊，那比打虎牢关还威武啊！怎么全是李密的人呢？魏王李密御驾亲征啊，就那仪仗队都多少啊？炮声连天呐，咚哒哒哒哒哒，咚咚咚哒哒哒哒，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哈哈哈哈！怎么的？这当兵的拿盾牌，用着钢刀往盾牌上打，哈哈哈，对敌人起到震慑作用啊！单雄信骑在青鬃马上，撇着嘴看着。哎，单雄信看不惯这个，一捅旁边的尤俊达，老六啊，咱们打仗也没有这么花里胡哨的啊，直接打就得了，干嘛排这么大阵势啊？尤俊达一乐，五哥，魏王御驾亲征啊，那就得很大的排场啊。哼，当年老四也御驾亲征，也没见过这么大的排场。那你说的是四哥，那有几个人像四哥那样啊？姚俊达心中说话，让你单老五你同意啊？四哥托包让位给李密，你是同意的呀？我这内心特别烦，怎么姚俊达跟程咬金好啊，干嘛托包让位给他呀？这李密什么东西？但大家都不反对，那我也只能答应了。现在你看不惯了，那这后悔药没地方买了。五哥少说两句吧，咱在人家手下当大将啊。旁边谢英登说了，两位哥哥慎言慎言，每人性格不一样，魏王这么做也不是不对。哎，裂开阵势，先把敌军震慑了。嗯，震慑吧。哎呀，要是阵势能够震慑敌军的话，

那我当年这总瓢把子，但是哪点变了？单雄信也说不出来，反正是哪这李密办点事儿啊，单雄信都觉得那么的别扭。尤其这一次去虎牢关，带来了长平王邱瑞，而导致邱瑞死在虎牢关前，就这事儿让单雄信对李密更大的不满了，心说你把老爷子带来干嘛呀？大家都知道他跟这上师的关系，他不愿意出山，那不就是不愿意面对吗？你何必强人所难呢？你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吗？把老爷子这不是给逼死了吗？所以单雄信就觉得李密这事做得不对，李密有点不义，内心跟着李密啊就产生一些隔膜了。所以今天看到李密这花里胡哨的，单雄信有点不乐意，但也就跟尤俊达谢英登说两声，其他的人呢，单雄信也是不会说话的。不过瓦岗军如此大的阵势，并没有把宁阳关给震慑住，人家仍然是吊桥放下来，城关一开，宁阳关首帅就是那位东方皇骑一匹快马带领军队，人家也杀出城外呀，一字排开，这东方皇往前催马来到两军阵前，手里头捏着一杆鸭嘴枪啊。众人一看，嚯，这东方皇个子够高的呀，身高得在2米2开外呀，那瓦岗大高个也不少，单雄信呢，尤俊达呀，这个子都不矮，但是跟东方皇比那得矮上一头啊。这也就是把金石孟奔罗石信拉过来跟着东方皇个子差不离，比一般的人都高一头炸一倍啊。晃晃荡荡的骑在马上，一张大脸，这脸蛋子呀就跟那小号的水盆似的，两道浓眉，一对小眼睛，塌塌鼻子，方海阔口，微微的有点胡子茬，傲气逼人呐。就见来到两军阵前，用钢枪一指，呆，瓦岗贼军何故犯我关城？声若洪钟啊。李密看了看身边的副军是李玄英，李玄英一点头啊，知道李密啊让自己阵前答话。李玄英啊在这里呵趾高气扬，除了李密之外好像他就是老大一般的，现在没秦琼徐茂公在这里，那简直他就是最高领导人呐。往前催马也来到两军阵前，先冲着这东方皇一拱手，来将可是宁阳关的守将东方皇，东方将军吗？东方皇一看来了一个老道似的，哎呦，瘦的跟那骷髅差不多。

周边的这些关隘呀，我们全得夺到手里头。而攻打你宁阳关的正是我家西魏王啊，他老人家御驾亲征啊。东方将军，我家西魏王久闻将军大名啊，非常欣赏将军。将军你看，现在大隋大厦已倾啊，撑不了几天了，雄关虎牢已被我们瓦岗所得，红泥是唾手可得呀。那么宁阳关呢，将军你比我清楚啊，所处的位置不如红泥，人红泥关南边还是大隋的江山呢，哎，人家还有一退路，可你呢没了退路啊。论坚固险要，难比虎牢啊，你怎么跟天下雄关虎牢关相比呀？这两关现在都在我们瓦岗掌握之中，何况你的宁阳关呢？我家王爷求贤若渴呀，他欣赏东方将军，所以啊，让本军师前来与东方将军见礼，看看东方将军，您能不能弃暗投明，开关归顺我瓦岗，改其意志，立下不世之功啊！我家西魏王必会厚待将军也。东方将军，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呀，还望您认清形势，三思后行啊！哈哈哈哈！东方皇哈哈大笑。李玄英，我问你，那虎牢关四宝大将上师徒，他可曾归降？这个上师徒啊，他执迷不悟，没有归降，结果最后落了一个兵败丢官、自刎身亡的下场。哦，那我再问你，红泥关的八马将军辛文礼，他可曾归降啊？这个现在还不知红泥关的信息，我想啊，辛文礼如果识时务者应该归降。依我看来，辛文礼也不会归降，你们瓦岗山乃是乌合之众啊，都是一伙强贼呀，应该归降的是你们，你们冒犯天威，兴兵作乱，妄图颠覆我大隋江山，真是匹夫憨大树，可笑不自量啊。李玄英，如若你们有能耐，撒马过来赢得某家掌中鸭嘴枪，宁阳关任你们取得，有本事自己取，要让我投降是痴心妄想。两方面把这话就说绝了，正要动手呢，程咬金王伯党恰好赶到。

李玄英前去与那东方皇会面，主要啊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啊，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嘛。先劝劝你能不能投降归顺我瓦岗西魏，但是谈判破裂，人家根本的不跟你谈呢。有本事你就来取，没本事趁早回归你的瓦岗寨，省得在此丢人现眼，损兵折将。哎呦，李玄英一听，东方将军呐，可不要把话说的那么绝呀，看见没，我们瓦岗雄兵数万，你的小小宁阳关一个弹丸之地，我们一冲一过是踩为焚己呀，到那个时候可没有后悔药卖呀。呸，李玄英啊，你就是个江湖之上打板算卦的一个骗子呀，现在哈人五人六的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副军师，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跟我谈这些呀？啊，你要不服的话，把你的兵器亮出来，接一下我的鸭嘴枪，没有本事赶紧回去，让李密派个有本事的上来。你们不说了吗，五虎将都来了，来来来来，既然来了，到这里我们决一雌雄，杀死我宁阳关归你们，这还不行吗？别在这里找骂，给我滚回去。哈哈哈哈哈！李玄英一看东方皇啊，路可是自己走的，崴了脚那也别怨地，行，你等着，我马上派将看你有几何勇战。李玄英啊把马一圈回来了，来到李密近前一拱手，陛下，东方皇猖狂得很呢，看来不给他这苦头尝尝，他也不知道锅是铁打的。总之咱们已然先礼了，接下来那就得后兵了，陛下您看由谁前去暴打前敌呀？李密手捻须髯，哼，这个东方皇啊有什么能耐呀？我原来光听说他叫多倍将军，据说这个人呢比别人多长了几条胳膊，打起仗来啊指不定哪个地方会出一刀出一枪把敌将给伤了，今天看来这也俩胳膊呀，也没见哪个地方多一条啊。哎，李玄英说，陛下这您还不明白吗，这就是谣言呐，指不定是他自己散播出去的，故意借此吓人呢。军师所言极是，哪位将军前去把这东方皇给孤家生擒呢？刚说到这里还没等将军答言呢，哎，各位，我俩来啦，我们暴打前敌呀，谁也不许出战，把这个东方皇啊就交给兄弟王伯党喽。呀，众人一听这声音怎么那么熟啊，赶紧甩头那么一看，哟，由打两军阵中间往南，从南边呢来了两匹马，马上坐着两员将军呢，都顶盔挂甲了。为什么？知道这边打仗，一大早晨起来，程咬金、王伯党都已然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哎，人家都准备好了，一个端着斧子，一个拿着点钢枪，咔咔咔咔咔，眨眼之间就来到了西魏阵营啊。耶，西魏王李密仔细一看，这不是程咬金、王伯党吗？本来有人想过去阻拦，那万一是敌人呢？结果走近那么一看，哎呦，这程将军、王将军，你们怎么来了？赶紧的，让到西魏王李密这里。两个人呢，在马上一攻，李密赶紧还礼，因为这不是在部下，没办法行大礼。马上一攻，礼过去了。程咬金大嘴一咧，哈哈哈哈，哎呀，西魏王，一别多日不见，你可好啊？啊，哎呀，程王兄啊，你们怎么来了？你们不是在红泥关吗？这王伯党刚想开口，程咬金奔儿
用胳膊肘一捅王八打，

那意思呀，所有话我来说，你不懂得说谎话呀。啊啊，哎呀，给陛下您贺喜呀。哦，喜从何来？红泥关呐，已然被咱们夺下了。是啊，哎呦，西魏王李密一听这个高兴啊，谁人夺下的红泥关，谁人是首功啊？嗨，这还用问吗？首功自然是我这兄弟王伯党的。哎，这王伯党脸一红啊，这让自己怎么解释呢？程咬金冲王伯党直眨眼睛啊，哎，这果然是伯党贤弟所见首功吗？哎，王伯党说，这陛下是这样的，哎，陛下是这样的，我呢上前大战八马将军辛文礼，伯党兄弟呀就在旁边，呲楞抽冷子呀，给辛文礼一冷箭，把辛文礼给射死了。我们趁乱夺关，拿下了红泥呀。哎呀，哈哈哈哈，可把这李密高兴坏了。怎么样啊，伯党啊，我就说呀，你在红泥关定立首功啊。哎呀，真是可喜可，哎，那为何你们俩又到这宁阳关呢？啊，是这么着，大帅身体不是不好吗？夺下红泥关之后，我们呢告诉大帅，让大帅呢暂时先在红泥关驻兵几日，养养身体，另外呢也歇歇兵。但是伯党兄弟惦记您呢，说西魏王统兵带队去攻打宁阳关了。哎呀，这个我老是啊心放不下，想去前敌看看，跟着元帅请示。元帅说，反正现在这红泥关已然拿下来了，这里啊也不大需要你，行吧，你能够到前阵帮兵助阵更好了。你一个人去不放心，让正先锋程咬金呢跟你一块去，你们哥俩奏伴。我说还给我们点兵吗？他说呀，给兵这个目标太大了，让我们俩呀两匹马过来追随您，在阵前效力。而且呢，元帅也说了，借着伯党红泥关立下首功这个士气，让他暴打前敌呀。我们怎么说也是先锋啊，对不对？故此呢，我们哥俩这才日夜兼程来到战场啊。啊，你看，来早了不如来巧了，这老天爷呀就是把功劳要留给我们哥俩呢，正好让我们赶上还没开战呢。所以陛下，我替伯党请战，那不就东方皇吗？那不就宁阳关的守将吗？让伯党上去，伯党上去定然马到成功，把他生擒活捉啊，是不是各位兄弟？哎呦，程咬金这么一发动啊，单雄信、尤俊达、谢英登这仨人有点傻眼。怎么呢？心说啊，我二哥平常行事不这样啊，让程咬金带着王伯党稀里糊涂的由打红泥关跑那么远，跑到前敌来给我们抢功，这不是我二哥的风格呀。哎呦，那这俩人怎么来的呢？他们百思不得其解呀，他们也不能怀疑程咬金说话的这水分呢，他们更不知道程咬金已然惹了大祸了。所以这些人非常疑惑，都不言语。但对面的东方皇等不及了，东方皇高声断喝，要呆西魏贼兵，你们还有没有将军敢向前与东方某人决一死战呢？如若有，快快打发过来，如果没有，你们呢干脆赶紧撤兵，保你们项上人头吧。啊啊哈哈！我说嘛，这西魏瓦岗就是乌合之众，今天一看果然如此啊。他一说这话，惹恼一人呢，往前一催马，陛下，这头阵让给末将，我要报答前敌呀。王将军由打红泥关千里跋涉到此，应该在这里歇息一番，待某家拿下此责呀。程咬金一看，谁呀这是？哎呦，一看这位啊，长着一张大驴脸，这脸呢比一般人脸得长一倍，脸发

青跟自己脸色差不多少，嘴往外努着，脸往里凹着，这就是一个标准的猪腰的脸呢，还拉长型的，并铁盔并铁甲，掌中和善板门大刀。程咬金一看一咧嘴，怎么打心眼里瞧不起呀、啊？这谁呀、啊？是后来呢投降瓦岗西魏的那么一个人，上洛的胡驴贼。您听这名字都没大名，胡驴贼，乱世当中笑聚山林的一个土匪，原来在单雄信那里啊都没挂号，这后来天下大乱了，这位趁火打劫，聚集了那么100多人呢、啊，到处烧杀抢掠，甭管官兵啊，还老百姓啊，还义军呢、啊，反正逮谁抢谁。结果后来啊，连官兵带义军都揍他，怎么你这全面打击呀、啊？啊，你谁都霍霍呀，官兵拿他当贼兵，义军也拿他当土匪，老百姓都躲着呀。后来一看实在生存不住了，投奔瓦岗。程咬金当政的时候就投奔瓦岗，结果呢被瓦岗招兵的直接的给赶回去了。不要，我们瓦岗军有名的天下第一的义军呢，哪能要你们这些破烂啊，你们的垃圾呀、啊。我们不是垃圾桶，我们不是垃圾收容所，给赶走了。这胡驴贼呀、啊，敢怒不敢言呐、啊，暗地骂娘啊。在外面转悠一圈之后，100来人啊，跑的跑，被人揍的揍，后来就剩下50-60人，打得跟花子似的，那只能东一趟西一窜，来回靠抢夺为生啊。后来听说怎么着？瓦岗易主了，改成李密了，不行咱再试试李密吧，二次投奔岗山呢。结果到这里李密一看，哦，来投奔的，收留了。虽然秦琼等人呢也劝李密了，说这是一支被人瞧不起的军队，要他干嘛呀。李密说了，哎，我认为呀，人都是可以改造的啊，他在外边无人约束，那可不是烧杀抢掠吗？到了咱们瓦岗，纪律严明，他敢烧杀抢掠吗？敢就要他人头。经过咱们这么一改造，他本来有基础啊，那就比一般当兵的更加灵活，更加的作战勇猛啊！听我的，没错，我们呢要有广大的心胸，海纳百川嘛，要让天下之人都尽归我用啊！你想想。咱未来要夺了天下，那天下什么样的人没有啊？那不都是咱们的臣民吗？啊，说哪个臣民不好，犯了罪了，那用刑法来约束他呀，用道德 来约束他们呀。那不能说这人道德败坏了就把这人抛弃呀，是不是？咱得教育呀。哎，李密呀、啊、有他的一套说辞，秦琼等人一看这也不是原则性问题。既然李密同意了，行吧，他又不是大股部队，即便是进来要捣乱也不至于颠覆瓦岗，那就听李密的吧。所以呢大家不再言语了，就这样啊，胡驴贼进来了。那不但是胡驴贼一支啊，有好多好多支都进来了，要么单雄信等人开始对李密起了看法了呢。这些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虽然当年出身绿林，但是人家道义有道啊，人家有人家强盗的道义，说伸手五支令瞪眼宰活人，那五支令也不是随随便便发的，宰的活人那一定是该死之人呐、啊，那不是说老百姓都宰，对武林败类人家深恶痛绝。可现在一看，呵，什么山猫野兽，这李密都往山寨里划了呀。所以这贾柳楼的众弟兄啊，这心里头都不太舒服，但没办法，这人领导的抉择呀，同时呢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确实这瓦岗势力啊迅速膨胀啊。为什么10多年程咬金这瓦岗寨就在这一片啊遇到瓶颈期了，咱没说吗？程咬金他们呢选人特别的精细，你这道德品质恶劣一点都不要。所以瓦岗原来呀、啊、确实是义军，但是
也自己给自己限制住了。那李密这种做法对不对呢？不算不对。在扩张期，泥沙俱下，什么人才都收留，这不算不对。但问题是，你收留了这些人之后，你必须有后手保障啊。你保障制度，你说的那些规章制度，那必须健全，而且有法必依，必须把这个人真正的能改造好喽。按咱们现在话来说，你的政治工作你得跟得上，你得做得到位，这样啊，无论什么人进入你的团队，经过政治工作，经过教导，他能够按照你的规章制度办事儿，这不也成了你的人了吗？供你所用了吗？坏人也变成好人了吗？如果说你的政治工作都做不到位，或者根本没有政治工作，就想着急速扩张，那么呼啦啦看你起高厦，呼啦啦就看你大厦坠呀、啊。这就叫做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呢。纵观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无论国家还是势力，或者哪个商业集团，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啊。呼啦啦几年之间，嘿，这公司啊大发展啊，蒸蒸日上啊。原来就这小办公室就两三个人，没出两年买了一座大办公楼啊，成集团了，这个产业也吞并，那个产业也涉足，这边也上了市了，哎呦，摊子铺的特别特别大。突然间有一天，轰隆一下子，这产业集团一下子完了。怎么回事？很大原因，内部管理问题。那对于李密来说，为什么短时间内招揽这么多的这乱七八糟的人呢？咱前文书也说了，他要构建自己的权力帝国呀。原来这瓦岗山旧有的贾柳楼的势力非常坚固，不好臣服自己，必须啊有外来的新鲜血液重新的稀释他们，而进来了呢，最后平均他们，让自己能够把控全盘呢。所以这一次打宁阳也这个想法，想锻炼锻炼这些人，给这些人立立功，好平衡一下瓦岗旧有势力的功劳。说这么做对不对？也不能算不对。但问题李密呀，多少有点着急，操之过急。但是也没办法，天下事态发展的太快了，也不允许他脚步放慢呢。所以这一次是带着这群人来练兵的。没想到程咬金、王伯党赶到了，王伯党请战，想要立头功。李密眼珠转了转，心说话，伯党啊，你已然立了红泥关的头功了，这我的目的已然达到了，因为王伯党是李密的人呐。接下来这里宁阳关的功劳那就不能给你了，要是给了你，这你就是最大功劳了，就起不到一个平均功劳的作用了，我还得想着胡驴贼这样人的功劳呢。想到此处啊，李密一点头，胡将军所言极是啊，伯党啊，程王兄，你们远道而来太劳累了，先在一旁休息，先让胡将军上前呢，探探虚实，好不好啊？胡将军呢，要多加小心，了也无妨的。我说，程咬金还想说话，王伯党又捅了程咬金一下子，那意思西魏王都说了，咱就别吭声了呗。哎呀，程咬金瞪了王伯党一眼，你就傻呀，咱这为什么要请命出战呢？咱还不要夺头功啊？为什么要夺头功？那还不是要给你将功补过呀？你这头功让别人抢了，咱上哪去呀？这，哎呀，这个人老实啊。但是呢，胡驴贼已然出马了，程咬金也不能够再强求啊，只能啊跟王伯党把马，哎，往这一并，一边呢跟单雄信等人见礼，一边观察战场上的状况啊。这时胡驴贼
催开战马，晃动掌中和善板门刀，是直奔东。

方皇啊。东方皇，让儿归降而不归降，那好啊，得爷爷一刀把儿劈为两段呐、啊！战马冲过来，就这大砍刀啊，一上四下，呜，就砸下来了。东方皇斜了眼睛，一看有人来了，往前催战马，把掌中鸭嘴枪一横，夸，横弹往上，这叫举火烧天呐！啊，哒！一架这刀儿，俩人这么一较劲，嘿，这是东方皇问来讲通名报姓，嘿，某乃西魏王麾下大将军，我姓胡啊，我叫胡驴贼啊。东方皇一听是什么名字，胡驴贼呀、啊，啊，你够驴的你。就冲你这个名字，你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啊！哎，去你的吧！往外使劲一推，崩开这杆大砍刀啊！两马撒出去，再盘回来，二次对决呀！啊，叮当叮当，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大战了十多个回合呀！程咬金这么一看，呵，这胡驴贼，你别说呀，有两把刷子，这大刀够猛的呀！哎呀，不愧是悍匪出身呐、啊！他呢就嘟囔出来了。李密呀、啊、也不管他。李密心说、啊：“你们呢就瞧不起人家这种人。我告诉你，当土匪的那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呢。在两军阵前呢，人家才能够心黑手狠呐、啊！啊，看着吧，就这样下去呀、啊，这东方皇未必是胡驴贼的对手。”胡驴贼呀，哇哇怪叫，哇啊！照到照到，当当照到照到，当当。哎呀，东方皇一看，这位给发疯似的，真驴呀、啊！既然如此，那好，我让你瞧瞧我多比将军的能为啊！两人呐，马打盘旋，突然间，胡驴贼的一刀砍过来，哎！东方皇啊，照样用这枪杆一崩，一架的功夫。这胡驴贼呀、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觉得这个眼底这块呀、啊，哎，唰，一道闪光，嗯，他猛然发现呢，有打东方皇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啊，唰，伸出两只手来，每只手里攥着一把三棱透甲锥，唰，往前一递，啊，噗，哎，一下子是扎进了胡驴贼的腹中。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高人东方黄，为什么叫高人呢？确实比一般人呢高出一头去，晃荡荡的，如同半截黑塔一般呢，就穿着盔甲脱下来也比一般人所穿的盔甲要长那么一大截子，就跟舞台上那武将穿的盔甲似的。你舞台上啊，那是美盔甲呀，好家伙，又肥又大，往外撑着，真打仗哪能那样啊。但是这东方黄啊，穿的就那种盔甲，有可能这个唱戏的盔甲呀是根据东方黄改进的。说是这样吗？那谁知道吧，反正是啊，跟个大铁桶子似的，骑在马上晃晃荡荡，好像随时啊都能由打马上倒下来一般，要么叫高人呢。那么第二层意思确实高啊，武艺精湛，枪法绝伦，而且呢人家叫多臂将军。什么叫多臂将军呢？很多人呢一听这个外号都防备着，怎么呢？东方黄啊别再会打暗器。一般的说呀，多臂人雄啊，多臂将军呢、那都是会打暗器的，比别人呢、多只手，所以听了这个外号都防备东方黄打暗器。你要是这么一防备呀，你恰恰倒霉了。人家东方黄多臂呀，那是真的多臂，不是假多臂。你打暗器那是手快，人家东方黄呢，那是真的多两条胳膊呀。一般人一人两只胳膊，人东方黄啊四条胳膊。说有这样人吗？你看东方黄就是这种人呢，这谁能防备得了啊？那胡驴贼哇哇怪叫，以为自己是悍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没有把东方黄放在眼里，就想在李密面前建立功勋，然后人前显贵，傲里夺尊，也给你瓦岗山贾柳楼四十六友那些弟兄们看看我这人怎么样。所以抡动大砍刀光顾砍人家了，哪想到啊，两马一搓蹬的功夫，人家当往外一架刀刷，有打这位腰间呢突然间伸出两只手来，一只手攥着一杆三棱透甲锥往前一递，啪！胡驴贼呀、这下子驴不起来了，就觉得腹中猛然间一疼，低头一看，这他愣了。这个时候啊都感觉不出疼来了，这他好像在看恐怖片似的，怎么回事啊？怎么伸出俩胳膊呀？这他这一看，他也看见俩胳膊了，这俩胳膊唰一眨眼功夫收回去了。胡驴贼一愣，你打仗能愣吗？马还往前跑着呢，人家这边东方黄叭用枪这么一挑，然后刷回身一枪，在胡驴贼嘎着窝这个地方捅进去了。这个地方没盔甲呀，这个地方你用盔甲包上，你胳膊没法转动了啊！刷斜刺，啪，就等于一下子把这胡驴贼左胳膊给挑上了，嚓，往外使劲那么一闭。东方黄用的是鸭嘴枪啊，这鸭嘴枪是扁平的，前面呢就像个匕首似的，鸭子嘴嘛。这个枪尖呢不像那红缨枪，那枪尖是个尖的，它枪尖是个铲形的，是个圆形的，再往两旁这么一扩也是这儿，噗捅进去，唰往外这么一挑，真跟骗鸭子似的，唰一下子半拉膀子掉了，胡驴贼惨叫一声啊，哒啦啦啦啦啦啦，当时啊那大刀就扔了，人家东方黄双腿一夹马，愣是把马这么一拧，然后又补了一枪，这一枪在胡驴贼腰眼上给扎进去了，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下去吧， 把胡驴贼挑落马下呀。哈哈哈哈，东方皇把大枪往下一顺，鲜血顺着枪尖往下一流，然后点手唤这西魏国的人，快把你们人赶紧拉走，像这样的货色就别再出马了，哪个还来？李密诸将一看吓得一愣，倒不是说呀这东方皇武艺怎么样，哎，我这胡驴贼怎么就倒下了，怎么就招了东方皇的道了，这怎么回事啊？刚才看胡驴贼一刀快似一刀，一刀紧似一刀，勇猛无比呢，怎么突然间两马一错蹬就被人给挑下来了呢？由于两个人的两马错蹬的时候，东方皇是背对着李密这边的，所以由打东方皇肚子这里伸出两只手谁也看不到，只有在场的当事人那位胡驴贼看见了，但胡驴贼看见已然晚了，看见就死了，所以人家一转那俩胳膊早就收进去了，谁也没看见呢。哎呦，快快把人抢救回来。抢救什么呀？只能说抢回来吧。把胡驴贼拉回来一看，早已气绝身亡啊。这李密一看，东方皇实在可恼，哪位将军前去擒之，末将愿亡。一看呢，上落的周笔桃，周笔桃啊跟着胡驴贼，这俩人呢是盟兄弟，都一伙贼投奔瓦岗的，一看胡驴贼死得这么惨，周笔桃啊一个脸上无光，另外一个眼珠子也红了，一晃掌中马槊，东方皇拿命来，催马过去了，一槊对枪啊，东方皇用枪这么一压，通明再战，某乃西魏王麾下大将上落周笔桃啊，招槊，槊往上一挑，啪啪就两槊呀。这边东方皇一拨马，两槊躲开，当当当，用着鸭嘴枪大战周笔桃啊，两个人马打盘旋站在一起。这周笔桃的武艺啊还不如那胡驴贼呢，你光叫唤嗓门大不行啊，啊啪啪啪啪，没出十个回合，让人一压嘴枪正同梗嗓咽喉上，噗，这回都没有出那俩小手，就把这周笔桃由打马上给挑落马下了，死尸拉走，还有谁，谁还来战呀？某来战你。冀北张京特呀，双手一对紫金瓜，人送外号小元霸。小元霸呀，其实比李元霸大多了，但是李元霸不在四平山一举成名吗？有人就说人家李元霸使得擂鼓瓮金锤，你这锤呢比人家小一号，干脆呢叫你小元霸。其实啊，张京特不愿意有这个名啊，但是人家给他起的，哇哇怪叫催战马，抡动长把紫金瓜来战东方皇啊啊！当当，两个人呢、啊、通名报姓这么一打，哎呦，东方皇发现这张清特能耐要比刚才那俩人高得多呀，而且呢双臂一晃力有千斤，确实啊，不然的话人家怎么能使锤呢？要小心谨慎，当当当当当。打斗十来回合啊，招锤啪，这锤往下这么一砸，哎呦不好，东方皇赶紧横大枪嗨往上招架，大双方兵刃碰在一起，东方皇在马上一震呢、啊、哎呦，就觉得呀双臂发酸呢、啊、好大的气力，哎，张清特双锤往下这么一压，那意思我今天呢把你双胳膊给你压断，哎啊，东方皇往上招架，哎哎哎，两匹马就盘旋起来，两个人就在这叫力，哎， 这东方皇啊，真不是张清特的对手啊，力气没张清特大，被张清特给压得身子都往下缩。

了都。哎呀，不好，这力气太大了。张清特一看，我压死你个小样的。张清特就有点得意忘形啊。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俩人转着圈转到东方皇背对着瓦岗军了。这个时候突然间有打东方皇腰间唰又伸出俩小手来，又是捏着那么一对三棱透甲锥往前一递，啊，又给这张清特捅上了。张清特低头一看，这怎么回事？他这一疼，双臂自然的一卸进来，东方皇使劲往上这么一顶，邦，把这一对长把紫金瓜就给顶开了。啊，唰，随手这大枪一划了，啪，枪杆正抽在张清特脸上，啊，啪一下子。就颧骨这块啊全给抽的粉碎性骨折了。啊，啪。张清澈被由打马上抽到马下呀，哒啦啦啦啦啦啦，一对长把紫金瓜全扔了，双手一捂肚子。啊，东方皇猛地往前一踢马，抖手一枪，噗，梗嗓咽喉戳上了。当时人脑袋差一点没戳下来呀，也就连着那么一点皮儿一点筋儿啊，鲜血喷出多远呢，啊，这马由打张清特身上蹦过去，在这两军阵前哗啦哗啦跑两趟，哈哈哈哈。东方皇啊趾高气扬，还有谁，呵，他叫起号来了啊。这下子震慑住了瓦岗军呢，那瓦岗五虎上将现在有四位在这里呢，除了大刀王玄、王军阔镇守星落仓和虎牢关没到此处，剩下的全在这里，那都是高手，都是上将啊。但是这上去除了中间的那位周笔桃之外，哎呀，这张清特还有刚才那狐狸贼怎么死的呀？快快把人抢过来。把人抢过来之后，发现呢小腹当中两个窟窿，跟张清特一模一样，张清特也是小腹当中俩窟窿。哎呀，这什么时候小腹中枪的呀？没看着啊。这东方皇俩胳膊一直使着一杆枪啊，连单手使枪的机会都很少啊，怎么着什么时候在下面戳了两下子呀？谁还上？第四个上阵的乃是乔俊张谦呐。张谦一对虎尾钢鞭刚想上阵，李密吩咐多加小心呐，一定要注意东方皇下三路，下三路到底有什么东西，一定要注意。明白。张谦晃动虎尾钢鞭，大战东方皇，当当当当。这使鞭的使锤的那都有力气，一会儿功夫砸的东方皇还真有点抵不住啊。啊，当，双鞭这一回往下一砸，人家又拿大枪杆这么一抵，哎，往下一压，两个人马打盘旋又叫上劲儿来了。嗯，张谦呢一边往下压，一边呢拿眼往下学摸，怎么呢，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东方皇到底会什么妖术邪法啊？都说他叫多臂将军，他这臂多在哪里？他怎么用暗器伤害的刚才的两位将军呢？他也一样，还以为呀，东方皇人家用暗器伤人呢。其实人东方皇根本的没用暗器呀。这么一压，东方皇一看，这个劲儿也够足的呀，照样旧技重施吧。哎，砰！由打腰间又伸出两只手来呀，啊，唰，两条三棱透甲锥奔着张谦就扎过来了。张谦正压着呢，哎呦，一看不好，这张谦的有防备呀，赶紧一缩，他一缩也晚了，噗，这一下子给他捅上了，但是没捅那么厉害，稍微的扎上去俩尖儿，啊，
张骞赶紧的把双鞭收回来，唰一叉探海往下一插，往外当啷一分，那俩小手直溜又收去了。张骞一看不好，赶紧拨马想跑，人家上面一枪，啪，这一枪啊正给削在张骞脑袋上啊，带着盔甲那也不行，当时张骞就觉得脑袋嗡的一声，那鲜血就流下来了。张骞咬着牙腹着疼，咔，催马就败归本队，扑通一声，尤达马上就摔下来了，双手也把鞭扔了，捂住伤口。哎呀，李密赶紧的命人快快来抢救。军医过来啊一看，其实小腹上受的伤啊倒不严重，脑袋不行了，这脑袋有点砸扁了，这位啊整个半拉脸都有点走形了。陛下，陛下这手腰里头又烧，就说这么一句话，气绝身亡。什么？李密等人一听，腰里头有手，这就奇怪了，怎么腰中会长手呢？要不然这说胡话呢？百思不得其解。这时，东方皇仍然在两军阵前叫号啊，瓦岗贼军，你们也就如此啊！啊，哪位还来？派些有能耐的呀！瓦岗不是有五虎将吗？派个五虎将来，要这些乌合之众上来屠死耳！来来，哪位还来战？今天我是收庄带包圆啊！这东方皇啊，耀武扬威呀！李密一看，哎呀，李密心说话呀，我本来打算锻炼锻炼这些将军呢，没想到这些人呢真不格奏啊，上去四人死了一双啊，这可怎么办？这时程咬金说话了，我刚才就说了让伯党上去啊，这非得让他们上去，这不是给人送死吗？伯党还愣着干嘛？还不给我上阵。也没程咬金这样的，说到这里一抬腿，光照王伯党马后丘上就踹一脚啊，这匹马已经带着王伯党上阵去了。哎，这李密啊刚想拦没拦住，王伯党已然上阵了。哎呀，李密气的呀，在马上一蹲，用手一指程咬金，程王兄你呀。程咬金说，我怎么了？这派人上阵呢。哎呀，李密心说，你懂什么呀，王伯党立下大功了，夺得红泥关，首功一件呢，有这桩大功劳还不行啊，现在我不愿让他上去，现在我宁愿让他无功也不能让他有过呀。而且东方皇到底怎么回事现在还没闹明白，那么厉害连杀我四将啊，伯党上去有无危险呢？他不知道啊。但是怎么埋怨也晚了，王伯党已然上阵了。王伯党开始被程咬金往马后丘上踹了一脚，先是一惊，等这匹马往前跑了有几米之后，王伯党啊心神安定下来了。那毕竟是员上将啊，心理调节能力特别强，咯楞一声把点钢枪挑在手中，扑棱一晃点钢枪来到两军疆场啊，到了东方皇近前，于王伯党把马带住，跟刚才那四位不一样，不是哇哇哇怪叫过来要跟人拼命，王伯党先带住马，气定神闲呢，在马上先一拱手，东方将军在下有礼了。东方皇一看，哎呦，上来这员将军气宇不凡呢，而是何人呢？瓦岗五虎将之一王勇，王伯党。东方皇一听人的名书的影，提起五虎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尤其是王勇。

0: 战场打斗一番，也是在下我的荣幸。那咱们就亮家伙吧。请了，请了。两人呢，各自撒马出去，然后中间一凑，两杆枪，两匹马，马打盘旋，站在一起。这么一打，叮当，王伯党那可是全神贯注啊，施展开掌中这杆点钢枪，那可以说如鬼神一般的啊，砰砰砰砰，梨花千朵，如游龙一般呐。一会儿的功夫，打的这位东方皇只有招架之功，无有还手之力呀。东方皇一看，哎呦，果然呐，这五虎将跟刚才那几位不是一个档次，比那几位高的多得多呀。这一个王伯党都够我难敌的，如果其他几位再上来，哎呦，只凭真功夫看来难以应付啊。这瓦岗确实难以应对呀。既然这样啊，我还是旧技重施，我也不跟你们废话，我呢先拿你们一个再说吧。当当当当当，打着打着，两马一错蹬的功夫，突然间唰的一下子，东方皇腰中那两只小手啊又伸出来了，唰，透甲锥奔向王伯党。王伯党夹着小心呢，幸亏王伯党第五个上啊，如果刚开始这王伯党就上啊，有可能王伯党也招道啊。唰，哎呦，王伯党一惊啊，怪不得刚才那四位死得那么惨，闹了半天这位腰上还有两只手啊，这怎么回事啊？王伯党赶紧的唰，你想躲不行，必须甩腿摘凳，咯楞一下子，一只脚把凳摘开，唰，身子整个的倒在马的另外一侧，唰，这一下把这两锥躲开了，这匹马一撒开，刷，两个人一盘旋，他不能老躲着呀，身子往上一立，啪，突然间呢，由打东方皇那个胸前踹出一只脚来，砰一下子正踹在王伯党肩膀头上，王伯党哎呦一下扑通，由打马上掉落尘埃，别动，给我绑。王伯党又被生擒活捉。
1: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2: 不会。走了。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朋友，此刻呢，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我们的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本周啊，又要迎来高温天气了。那么根据以往医院急诊统计的这个数据显示，炎热天气下胃肠炎患者数量呢会增加啊，比平日会多3到5倍。那为什么高温天气会让我们的肠胃如此不堪一击呢？那些看似诱人的冰镇西瓜、街边烧烤可能会藏着哪些健康的隐患？出现哪些症状啊，您不能在家自行服药，需要马上就医。下面我们来听主持人清晨采访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病中心的主任徐新建的分享，我们来听吧。
5: 主持人好，新疆名医堂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五附属医院消化疾病中心主任徐新建医生。主要有3类疾病比较突出，一类是胆道疾病，比如急性胰腺炎，尤其是高脂血症胰腺炎、胆源性胰腺炎。还第二类呢是胆道疾病，比如说急性胆囊炎、急性胆管炎，尤其是老人易诱发急性胆管炎。第三类呢就是急性胃肠炎，这里发生率也是非常多。
7: 哪些常见的症状就表明咱们胃肠消化系统现在正在发生着健康的状况？出现了哪些症状需要提示我们及时来就医呢？
5: 你问的这个问题也挺好的。中医有句话叫不痛不通者痛，这个用在消化道疾病非常典型。胃肠有疾病，它就会表现为胃肠的动力会减弱，表现常见的病人会表现为反酸、嗳气、腹胀、食欲下降、不想吃东西。胆囊疾病表现为后背胀，

0: 右上腹痛的表现，胰腺疾病又表现为腰背部胀痛、腹胀、心慌的表现。如果出现恶心、呕吐、腹泻，那是急性胃肠炎，这情况都需要就医。有些情况是口服药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呕血、便血或者发烧了或者口干了、心慌或者气短了，就是呕吐比较严重的，那需要是立即就医了，不能在家对症处理了。
1: 剩菜剩饭又舍不得倒掉，而是放在冰箱里面下顿来吃，甚至隔夜再吃，对此您有什么建议吗？
0: 隔夜菜是我们每一个家庭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个也是很多家庭经常出现的菜，尤其是在现在冰箱已经很普及了，隔夜菜更常见了。现在很多上班族包括我们同事也有这种情况，还喜欢把晚上的菜做好，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带上。有的人他不喜欢订外卖，他就喜欢自己做的菜，其实这个也是隔夜菜的一种表现。什么是隔夜菜呢？这个最近热议的比较多，一般说就是放过夜的菜就是隔夜菜。实际上放过菜，做完菜超过8个小时的，它就属于隔夜菜。比如说上午做的菜，下午呢它也就属于隔夜菜了。网传很多人说隔夜菜不能吃，尤其很多网红也这样说，主要是担心隔夜菜产生亚硝酸盐，容易致癌和隔夜菜变质发酵等问题，实际上它是没有依据的。当然新鲜的要比隔夜的要好，有条件的还是不建议多吃隔夜菜。那比如说我们超市上常见的卖的沙拉和便当，实际上它也是隔夜菜，它都有标注日期，有的标注一天啊，有的标注几个小时啊，但大家都能接受。隔夜菜吃隔夜菜呢，需要注意几个问题，我们在这里要强调一下。一个是温度，如果室外温度太高了，尤其夏天30度呀、40度呀，这时候呢就是少吃隔夜菜，时间要短一点。第二个呢，隔夜菜放置时间这个非常关键，不能太久，4度冷藏时间一般是3到4天，如果是零下18度冷冻储存时间一般是3到4个月。我们很多老人他有些误区，他认为放的冷冻的他就是可以保持很长时间，他就不认为不会有微生物，不会腐烂，不会饭菜坏掉。实际上很多菜放了超过3到4个月它已经变质了，在零下18度还是有微生物的。所以对这个，尤其冰箱冰冻的时候，对老年人尤其重视。我们在病房也经常碰到老人，其中有一个老人他吃了大盘鸡，他觉得倒掉可惜，他放了冷冻，结果放了5个月突然想吃了，一化一吃就腹泻了，这个就隔夜这个时间有点长。所以第二，隔夜菜放时间我觉得尤其要重视。第三个是有些隔夜菜是最好不能不要隔夜菜，就是比如说蔬菜类的、凉拌菜、海鲜类，这几个隔夜菜最好不要。
1: 人们越来越多的了解到了叫肠脑的概念，说胃肠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很多的网络平台当中非常火的这个描述也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呢？
0: 这个也是非常热的话题，就是我们人的肠道呢是跟我们大脑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一般老百姓都认为大脑是掌控身体所有的部分，因为大脑有神经元，其实我们肠道也有很多神经元，有上亿个神经元，它跟大脑的神经元有很多有相似的地方，它也是分泌一些神经递质的。我们也经常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享受美味的时候，往往心情非常愉悦，当心情大好的时候呢也会食欲非常好，相反当我们情绪不佳的时候可能就会食欲不振。还有一个，肠道活动很多不受大脑支配的，就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活动节奏，比如说肚子饿了蠕动肚子咕噜噜叫，那你会支配肚子不要蠕动了不要叫了，你是支配不了的，肠蠕动就会增加。还比如说有的人胃酸就是高，你说我胃酸高，你说支配一下我胃酸不要高，这个也是支配不了的。 我们消化系统呢容易跟受天气的变化，突然天气变凉了或者突然变热了，它消化道就容易突发一个一阵突发，尤其是现在就是变凉了，它容易发生消化道疾病，这跟天气节气有关系。第二个我们也常见的就是消化道，就是急性胃肠炎、急性胆囊炎和急性胰腺炎，是我们常说的一些常见的。
1: 一位网友在我们微信后台留言说，今年呢在体检的过程当中查出了胆囊毛糙，想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样来改善，如果说控制不好会有什么样的可能得什么样的疾病呢？
0: 胆囊毛糙是我们很多门诊患做 B 超经常发现的，这个是一个慢性胆囊炎早期的表现，它还是胆囊还是只是稍微有点病变，已经毛躁了。它下一步发展，如果你要饮食控制不好，尤其是油腻饮食稍微减少一点，如果继续大量油腻饮食，它会胆囊炎就会诱发胆囊结石、胆囊息肉，就会胆囊的其他病变就会出来了。胆囊容易发生结石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胆囊结石发生率在人群中发生率是10%，每10个里面就有一个胆囊结石，发生病例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新疆，我们新疆一个是天气寒冷，还有一个民族饮食习惯，他喜欢油腻饮食，他这饮酒这方面，所以我们新疆的胆囊结石发病率还是偏高的。
1: 这也是我们能够给到这位朋友的建议，还是要从日常的饮食习惯来做改变、做调整了。
0: 对对。
1: 那您建议他的这个复查周期在什么样为准呢？
0: 胆囊经常复查的话，他有的人担心啊，他会3个月啊、6个月做一次 B 超，这倒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没有症状的话，其实我们都可以病人讲，1年复查一次 B 超，因为 B 超比较实惠也简单，150块钱就肝胆 B 超做完了。但是你没必要
1: 过于紧张，
0: 几个月做一次。
1: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我们的消化类疾病和咱们的气候节气都有关联，那怎么样做能够最大程度的来减少气候环境对于咱们消化系统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0: 对气候节气的变化，我们人体皮肤可以感觉到，如果变天了，我们有的人会穿加一件外套，加一些衣服啊，这样的表现。但消化道也是对节气也是感受到，因为平时吃的太热的菜突然变凉了，它胃肠道就会反应，它会尤其是变天，它会肚子疼了呀，肚子不舒服了呀，腹泻了呀，它会哎，我今天吃的东西不好了，偏热了或偏凉了，我肚子发炎了。那么这节假日变天天气变化的时候，就容易发生这种情况。
1: 为了早期发现消化道疾病，定期做胃肠镜等消化道的相关检查也是很有必要的。那哪些人应该做胃肠镜检查呢？
0: 现代医学啊，对于我们身体检查已经有很多检查可以发现消化的疾病了，比如说超声呀、CT 啊、PET-CT， 尤其 PET-CT 发现肿瘤啊、消化道造影啊。但是胃肠的最好的、最有权威的检查还是胃肠镜检查，它的费用虽然不高，比不上 CT 高，但是它的价值是 CT 是替代不了的，还是要看 CT 呢，看的是胃肠道外面的，它比较精准，但胃肠道里面只有一个检查，就是胃肠镜检查。
1: 尤其是像肠道息肉早期的发现，能够有效的阻止它向癌变进化的可能，对吧？
0: 对对对，这么下面就说了，有5类人是应该做胃肠镜检查的。第一个是，就是胃肠镜检查它是不分年龄的，就有症状。你只要有消化道症状，就不分年龄就建议做胃肠道检查，比如说出现了腹泻，出现了便血、便秘或者呕吐，那就是可以建议做胃肠道检查。肚子胀也是。第二种是没有症状，有的很多没症状，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做胃肠镜检查呢？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常识了，就年龄在40岁或40岁以上，就都需要做常规的，像体检一样。现在大家对 B 超作为体检都非常重视，对胃肠镜也是胃肠镜也是体检的一种，肠道的体检的一个很特别重要的筛查的工具，大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引起重视，但是这个胃肠镜的筛查还是需要更大的普及，它可以提早发现 胃肠道息肉病变，它胃肠道息肉病早期处理呢，

0: 就是转变成胃癌的或肠癌的一个有效手段。
1: 嗯，
0: 第三类就是家族中有胃肠癌病史的，像胃肠癌发病率也非常高，在我们人群中消化道肿瘤可以排到第四位，所以做胃肠道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第四类人就是有不良生活习惯的，就有的人长期酗酒呀，或抽烟呀，或者熬夜呀，像这样人呢，还是鼓励要定期做一下胃肠镜。第五类就是你刚刚说的，就是曾经做过胃肠镜检查，发现了胃息肉或肠息肉，并且已经切除了或者手术切除的，病理是良性的，这类人呢，并不是切除就好了，他更需要定期呢做胃肠检查，看有没有再长出来啊，看看手术部位有没有什么变化呀，这也是就要做这个检查。这五类检查都是做胃肠镜检查都能使这些人群获益的。
1: 如果说在体检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胃肠出现了问题，那在饮食上面这个时候应该注意怎么样做调整呢？
0: 这个问题也非常关键。我们很多群众呢，就在饮食上呢，他只知道饮食好吃还是哪个好吃，但是说从我们医生角度看，哪个食物容易消化，哪些食物不容易消化。其实对于食物呢，主要分三类，一类是糖类，一类是蛋白类，还有一类脂类。蛋白类和脂类呢，它属于就是我们常见的肉类，它非常香，但是它不容易消化。像糖类，像面粉呀、米饭呀、馒头呀，它属于糖类的，它是容易消化的。这就为什么有的人吃饭要吃的很多肉呢，他觉得不饿，而吃馒头呢，两小就饿了。它其实消化，容易消化。所以在胃肠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建议饮食是容易消化的，就是以蔬菜类啊、清淡食物为主，少吃不容易消化的。那不容易消化的常见的就是有个叫黏腻的难化食物，就糯米糕、年糕、汤圆，它都不容易消化食物，它黏，尤其汤圆，你吃上五六个汤圆，就觉得肚子很饱了。对。第二个是油炸类和油腻饮食，这个食物也是不容易消化的，所以在胃肠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还有这些食物还少吃。还有一些食物也是少吃，就是寒凉的食物。寒凉比较常见的就是冰淇淋、冷饮，还有从冰箱里刚刚拿出来的食物。
2: 非常感谢徐新建主任带来的提示和分享。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像高温天气下呀，这冷饮成了很多朋友消暑的刚需，但有的时候清凉和健康难以两全啊。这吃冰伤身的说法总是在我们畅快之余会让我们多一丝的顾虑。那冷饮到底应该怎么样吃才能够更安心呢？国家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进行了专业的解答。说这个没有冷饮的夏天是不完整的，那吃冰伤脾胃的这个说法到底对不对呢？何丽表示，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脾脏呢喜温恶寒，温热之气呢本来就容易困住脾胃，导致脾胃运化功能的减弱，那寒凉的饮食呢容易对脾胃造成损伤。如果说是大量的饮用冰的饮料，或者是冰西瓜、冰淇淋等，特别容易让我们的胃部血管急剧的收缩，胃肠蠕动速度会放缓，进而呢就容易出现食欲下降腹胀还有包括这个餐后积食等等一些问题。那么寒湿堆积在体内还可能会引发大便的黏腻、四肢沉重、面部出油、身体水肿等等一些问题。像经期女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虚弱、湿气重、胃寒怕冷、经常性腹泻的人群，如果说频繁的吃冰，那会持续的损耗我们的身体，造成水湿代谢的失常，出现内寒和外湿交织的情况。那有什么表现呢？会经常觉得 这个疲惫乏力，长期食欲不振，痛经呢会加剧，而且早上起来会觉得口苦痰多。那仅有一小部分体质耐热的人群，比如说体质偏热容易上火，常年不怕冷的青壮年，偶尔少量吃冰，依靠自身充足的阳气可以代谢化解，大多呢不会出现明显的腹胀乏力的情况，但依旧会短暂的影响肠胃的消化功能。总而言之，并非吃一次冰就会损伤身体啊，像这个特别热的这种环境下，频繁空腹吃大量的冰，必然会对我们的身体是造成损伤的。那既然冷饮并非是绝对不能碰的，那怎么样吃才能够既享受美味又不伤害身体呢？何立主任提示，温度适宜啊，温度宜凉不宜冰，建议呢避免使用零摄氏度及以下的冰品，比如说冰沙、冰淇淋、冰镇西瓜、冰水等等。那最佳的选择是在4到10摄氏度的冷藏微凉的食物，我们可以将食材放入冰箱冷藏1到2个小时，达到触摸上去这个感觉是凉的但是不冰手的这个程度。那这样呢能够在保留清爽口感的同时，最大程度减少寒气对于脾胃的直接的刺激。再就是时间要选对，那在空腹状态下或者饭后半小时之内，应该严格避免一些使用冷的这种冰的食物。吃这个冷饮的最佳的时间呢，是在饭后1小时左右，午后最热的时段可以少量的使用。那么市面上常见的冰奶茶、雪糕、冰镇的果汁，它不仅寒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大量的糖分。那甜食呢，容易加重体内的湿气；寒凉呢，则容易损伤脾胃的阳气。二者结合，对于身体负面的影响会更为的明显。那日常消暑更推荐酸奶、绿豆汤、凉白开等一些自制的无糖或少糖的饮品，我们在冰箱冷藏到微凉就可以了，解暑的同时呢还不伤害脾胃。也可以在食用冷饮之后啊，小口慢饮半杯温水，或者是含服一小片生姜，这样呢可以帮助驱散胃中的寒气，防止这个寒湿滞留在我们的体内。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在喝冷饮的时候或喝一些饮料的时候，会觉得越喝越渴。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何立主任表示，冷饮越喝越渴并不是心理作用，而是有明确的生理学的依据。那主要呢涉及到三重机制。第一个呢就是低温会刺激食道和胃黏膜，还会引起全身汗液及唾液分泌量的下降。那唾液变少之后，口腔的这个润滑度就会降低，反而呢会加剧口渴口干的这种感觉。再就是我们现在大家买的这种冷饮大多含糖量比较高，尤其是果糖。那大量的糖分进入到血液之后，会迅速升高血浆渗透压，导致细胞内水分向外渗透，就会造成细胞脱水，从而呢向大脑发出更强烈的口渴的信号。像冰西瓜、冰奶茶这类的食物带来的问题是最为突出的。那冰水呢仅仅能够带来短暂的物理降温，但是它没有办法补充出汗时流失的钾、镁、钠等一些电解质，单纯的补充水分而不补充电解质，所以难以真正的缓解暑热带来的深层的口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4: 我是主持人清晨。
5: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6: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7: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 让监督有力量。
6: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7: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6: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7: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6: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7: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6: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7: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6: 新期待，
7: 2026
6: 邀你共赴新城。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小林。那下面呢，我们要再来聊一聊夏季食品安全相关的话题。那么夜市上的生腌海鲜到底安不安全？像高温天气，我们点的外卖等拿到手之后会不会变质呢？下面我们来听乌鲁木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市卫生监督所营养与食品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阿巴白克利阿布利米提来为您进行解答。阿主任，先来跟我们的听众网友打个招呼吧。
2: 小林好，然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
1: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说到食品安全，总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食源性疾病。您先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有哪些食源性疾病？什么是食源性疾病呢？
2: 食源性疾病按我们专业的术语来说，就是食品中的致病因素进入人体以后，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的表现，它包括食物中毒。那我们通俗的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在食物当中把细菌、病毒，还有我们寄生虫或者有毒有害物质，进入身体里面出现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小的就是它胃肠道的症状、恶心呕吐，大的全身的症状等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食源性疾病。那食源性疾病呢，它分类呢大概都七类，细菌性、病毒性、真菌性，还有这个寄生虫性，还有这个化学性，还有呢是有毒动物性、有毒植物性。
1: 那比如说啊，像夏天有的时候，这个我们晚上做完的饭没及时吃完，放到了第二天隔夜了，这时候再吃闹肚子了，这个算不算是食源性疾病呢？
2: 那肯定算。
1: 那还有哪些是比较常见的？
2: 我们常见的还有就是刚您说的这个隔夜菜是吧？你做完饭然后没有吃完，剩下了你没有放冰箱，是吧？那第二天你又吃了，然后这时候你可能出现拉肚子呀、恶心呕吐呀这些症状，是吧？那就是我们细菌性的食源性疾病在作怪。然后这个细菌性食源性疾病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食源性疾病，它还有包括那食源性疾病的那些细菌，还包括这个沙门氏菌呀、金黄色葡萄球菌呀，还有一些拉氧芽孢杆菌等等。还有就是我们机体单位，比如说学校是吧，我们的食物某些比如说有这个诺如病毒，它污染了以后，大家就吃了这个饭，那大家可能会同时就是出现同样的，基本上同样的一个症状，就是恶心呕吐，是吧？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病毒性食源性疾病。还有就是我们我国也多见的就是吃毒蘑菇以后，我们出现就是小的是胃肠道症状，大的是那种神经系统症状，会甚至会死亡的。这些毒蘑菇引起的这个事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食源性疾病。
1: 每年到了这个夏季啊，也是一个食源性疾病高发的季节。所以今天我们邀请阿主任来，也是给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分享一些具体预防的方法和措施。那阿主任，快来跟我们讲一讲吧，这食源性疾病对于我们的危害这么大，应该怎么预防呢？
2: 这个食源性疾病的预防，我们要遵循我们食品安全五个要点。这个五个要点呢是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持清洁啊，这个我们说起来这个保持清洁，大家都觉得啊，我就很干净，
3: 对
2: 啊，但是这个做起来确实有一点有难度，比如说
1: 而且很多细节容易被忽视啊。
2: 对，尤其是细节，刚您说的一样，比如说你的手卫生是吧？我们做饭的时候生数这个交替一个过程是吧？我们不注意我们手的这个卫生的话，不及时这个清洗的话，那可能会交叉污染啊，这个也引起我们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风险，会增大我们的风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厨房里面的我们用的道具呀、案板呀是吧，还有我们抹布呀是吧，那我们要必须要清洁啊。因为这些不即使这个定期的消毒不清洁的话，这些工具就是刀具，就是我们这个细菌

0: 是繁大量繁殖的一个分窗了。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保持清洁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厨房啊必须要干净，我们的厨房啊要定期的打扫卫生，还有我们放食物的地方是吧。还有重要的一点是现在这个养宠物的一些
1: 家庭比较
0: 多啊、
1: 嗯、
0: 所以那些宠物不要进到我们这个房这个厨房呀或者我们放食物的那些地方。
1: 嗯，
0: 第二呢就是我们就是要牲畜分开。
1: 嗯，
0: 牲畜分开的话呢就是我们也刚说了是吧，啊、比如说我们每一个家庭，比如说我们做饭的时候，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做饭，一个就是绳和树的交替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我们先把熟的比如说肉，这个自然环节中我们的肉类它本来就有一些的微生物是吧，
1: 对，
0: 我们抓了那些肉，然后用那个熟又接触了我们熟的，比如说我们的面或者米是吧，
1: 嗯，
0: 或者你吃了一个水果，这也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牲畜要分开。
1: 嗯，
0: 还有一点，第三点就是我们食物，就是我们把食物要烧熟煮透啊，因为烧熟煮透以后呢，我们这个大部分的微生物它会停止繁殖或者它会被消灭啊、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1: 嗯，
0: 第四点呢，这个食物要达到一个安全的温度。
1: 嗯，什么是一个安全的温度呢？
0: 现在我们建议就是40度以下和70度以上，就是大量的致病微生物、
1: 嗯、
0: 它会停止繁殖，它对我们的这个威胁会比较小。
1: 嗯，哎呀，这食品安全真的是藏在满满的细节里面啊，而且都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对于我们的健康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还有呢，还有哪些是您特别想提示大家的？
0: 还有就是最后我们是五个要点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用安全的原材料和安全的饮用水、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家庭不要就是坚决不要吃过期的还有变质的那些食物。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这个饮用水也非常安全，它出厂就是达到了国家标准，所以这个我们的一些食物要用水清洗干净，这就是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点。
1: 阿主任，最近有一个消息也是在网络上引发了大家的关注和热议，就是近期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了冷冻饮品微生物超标的这个问题。那像到了这个夏天，我们买雪糕啊，买一些冰的这个饮品啊，还有包括大家每日所需的这个冻肉啊，买这类食物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
0: 选择这个冷冻的饮品的时候啊，
1: 嗯，
0: 首先我们要查看它的包装是不是完整无寸、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观察一下它有没有反复这个冻融的一个景象，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标签信息，比如说雪糕是吧，
1: 嗯，
0: 你看一下它的标签有没有生产商，有没有生产日期，有没有保质期是吧，
1: 嗯，
0: 还有没有这个生产这个食品卫生许可证的编号等等信息我们也都要看，然后就是我们在留意就是相关部门发布的有关的就是哪一个品牌哪一个厂商的就是那些不合格的产品，我们大家各位网友各位听众要留意一下，那种产品我们建议不购买。
1: 嗯，
0: 然后再就是购买的方面呢，我们选择就是正规的渠道，比如说大型商场是吧，
1: 嗯，
0: 还有一些正规的一些专卖店呀，比如说现在各种品牌都有专卖店嘛，是吧？
1: 对，
0: 就是正规的渠道。然后呢，这些渠道呢，质量更有保障。然后我们再避免小卖部呀，还有就是流动的摊贩呀，尽量就是不要购买。
1: 嗯。
0: 然后我上周我还遇到了一个，就是我在中午吃完饭回单位的时候，就是路边有一个电动车上面放了一个冰箱，有一位人就在买这个雪糕呢，我 我特意的留意了一下，然后那个宣告上面什么信息都没有，
1: 嗯，
0: 三无产品，希望大家呢注意一下这方面。
1: 嗯，这个是对于自己健康负责的一个行为。首先我们有各种这个标识的经过国家正规生产的，它在品控方面有一个严格的把关，我们就是出现食源性疾病的风险就会大大的降低。但如果说在这类的这个正规的厂商这个购买了还是出现食源性的问题了，我们在后期维权的过程当中也会更加有针对性啊。
0: 对，
1: 所以为了大家自己的健康负责，我们各位朋友一定要养成购买食品到正规的厂商，并且您要看一看食品的这个配料表还有标签各种这个信息，这样呢我们才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食源性疾病的发生。那今天呢，就食品安全不仅是在这一周，而是在我们的一日三餐啊，在我们每一次购买食材的过程当中都要有所注意。那阿主任呢，作为一位专业人士，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很多的方法，欢迎各位朋友来关注。那下面要聊到的这个话题也是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因为到了这个夏天啊，露营啊或者去山里面啊去徒步啊是很多家庭的选择。那么在徒步的过程当中，你像在乌鲁木齐南山啊，还有这个水西沟等等一些地方会有很多野味儿啊，像比如说这个苜蓿呀、沙葱啊、蒲公英啊这类野味儿，大家很想尝尝鲜，都会采摘回家。那我们在吃这些野味儿的时候，怎么样吃得更美味儿，同时也更安全？
0: 现在我们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每年就春天，我们大家都喜欢去踏春，是吧？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们喜欢就是看一些野菜的时候像采摘，那我们建议啊，首先就是要慎重采摘，就是你如果不认识的以前没有见过的，
1: 别好奇，
0: 不要好奇，不要采摘了。然后就在工厂垃圾场公路铁路周围的不要采摘，因为这些野菜可能会被重金属污染。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天津地头周边的野菜可能也被就是可能被这个喷洒的这个农药，所以建议大家呢不要采食。然后就是我们要合理的这个烹饪，就是野菜的这个食用的方法很多种，是吧？
1: 对，
0: 食用的时候我们把糜烂的就是部分要去掉，是吧？洗干净，是吧？部分的野菜呢它还有这个有毒性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先野菜，如果你采摘了，那就先这个通过这个炒熟熟透以后然后再食用
1: 啊。就比如说有一些朋友采摘回来像这个沙葱苜蓿直接生吃凉拌，这个危险系数大大增加了，
0: 非常大，希望大家熟透后再吃。然后就是不要贪吃啊，尤其是我们的老人、孕产妇、儿童、胃肠功能不好的那些免疫功能低下的人，最好不要吃野菜或者是少吃。然后就是我们正规的购买，现在这个野菜也是人工就是种植了，所以呢大家最好就是在正规的市场在购买这些野菜，是不要迷信那些是野菜的，它的营养价值高，比人工的价值高，不要相信这些迷信啊。
1: 大家要有一个自己的科学的判断啊。我的伙伴提示，此刻有朋友打进了热线，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主任。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我们从超市买回来的那个蔬菜水果，要用那个盐水要浸泡一下，还是专门买那种洗洁精要洗一下才能除去那个农药残留物？
1: 哦，这个朋友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最近在刷直播的时候也看到好多主播在推荐专门针对于蔬菜呀、水果呀的这个清洗剂，这个有必要吗？阿主任，您自己在家平时是怎么洗菜洗水果的？
0: 我说一下我的个人的观点吧。最好用盐水，不要用那个洗洁精吧。虽然它洗洁精说的是可以视频用，就是可以洗菜，但是洗洁精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化学物品，是吧？
1: 就又有其他的，
0: 大家用还是用水浸泡或者盐水再洗一遍最好。
2: 好 好的，明白。那主任，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平时在超市放的这个地方散装的那种坚果，不是没有生产日期吗？然后我们怎么判断它们是否变质的？
0: 啊，
2: 就是散装的坚果
0: 是吧？啊，就是散装的那种是吧？
2: 对对对，就在外面卖的那种。
0: 嗯，首先你可以问一下它的生产日期、它的批号，你完全可以问。然后就是。你要注意一下感官上的这个一些表现，比如说它的颜色是吧，还有它的有没有味儿是吧，有没有这个霉味儿、哈喇味儿，你要注意一下这一点。
2: 哦，明白明白，好的，主任，谢谢您。
0: 不客气，
1: 跟您的交流就到这儿了，再见。
2: 嗯，谢谢。嗯，好的。
1: 哎呀，在我们新疆这购买坚果特别的方便啊，比如说像这个天山区的这个六大市场，这干果琳琅满目的，但是干果里面，哎呀，像这个黄曲霉素啊等等的这类的这个物质，对于我们的健康影响特别大，所以各位朋友在购买的时候做一个有心人，而且这些商贩特别的热情，每次我去买的时候，哎呀，尝一尝，先尝了再买嘛，在尝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个哈味儿，大家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啊，所以别嫌麻烦，先尝尝看啊。大家在食品安全方面有想要咨询的问题啊，有想要一起交流互动的，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张先生在发送互动信息，说阿主任您好，我的爱人和我妈妈两个人太爱采蘑菇了，尤其是下完雨就要咋呼着去山里采蘑菇，但是我比较担心，因为我看到每年都有因为吃毒蘑菇而去住院的人，那像他们又特别爱采，我应该怎么劝劝他们呢？采这个蘑菇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阿主任，赶快来给这位朋友支支招。
0: 我们谈一下我们这个毒蘑菇吧啊。
1: 嗯。
0: 下雨啊，下雨以后就是这个毒蘑菇生长的比较快。我们去南山呀，是吧？
1: 嗯。
0: 山区或者森林里面会遇到一些各种各样漂亮的蘑菇，但是我们呢，我们希望啊，大家不要采摘或者不要使用这些蘑菇，虽然你看起来这些蘑菇是正常的，或者你觉得你以为这些蘑菇你可以分辨出来，但是这是不对的。这个毒蘑菇的分辨就是鉴别呢，需要专业人士还有这个仪器检测以后才能确定下来的，所以大家不要就是轻易自己的这个观点，就是看一下它的外表或者闻一下它的味儿就觉得正常，但是不是的。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尽量不要采摘这个毒蘑菇，然后就是这个毒蘑菇我们建议就是不采不买不吃野生的毒蘑菇。
1: 有些朋友说，哎，我年年都采，我在这方面我很有经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这时候您要想想了，万一中毒了，您能不能够承担因为中毒带来的风险和代价？
0: 对，
1: 大家要算一笔账啊。那如果说有些朋友，哎呀，我就是爱采蘑菇，就爱吃，不小心导致了一些风险。首先，我们怎么判断我们吃了这个蘑菇是不是因为吃蘑菇导致的中毒？如果是，又应该怎么办呢？
0: 比如说，你吃了毒蘑菇以后，小的症状就是你胃肠道的症状，恶心、呕吐、腹泻。那重的症状呢，你会神经系统，你会可能影响到肝功能损伤，然后肾衰竭，全身脏器衰竭，最后可以导致死亡。这是毒蘑菇的危害，不是就是很大，
1: 没大家想的。
0: 对，没大家想的那么小。然后就是我们，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比如说这个毒蘑菇经常在家庭为单位发生的一个食源性疾病，是吧？就是他们采摘，在我们去山里面采摘完以后，在家庭里面四五个人，就是家庭里面我们做一些炒菜呀、什么的，是吧？然后如果觉得毒蘑菇以后你觉得恶心，就是呕吐或者出现了一些症状，那赶紧就是，如果你轻微的症状的话，那就你可以就自救，可以催吐。但是呢，你如果已经昏迷了，你不能催吐。那昏迷的时候催吐的话，它可能会引起这个窒息。
1: 好的，谢谢阿主任的分享。各位朋友，此刻呢，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有用、有爱、有活力的新疆名医堂。
3: 关注食品安全， 警惕黄曲霉毒素。
4: 儿子，这是自家榨的花生油，你带去城里吃。
5: 妈，不要吃这种土榨花生油了，小心有毒。
3: 自制花生油可能含黄曲霉毒素，这类土榨花生油看似原生态，但原料在加工前仅依靠肉眼挑选，无法有效去除可能含有黄曲霉毒素的花生仁。另外，土榨设备很难彻底清洗，易造成内部污染，进而污染花生油。
5: 妈，我给你买的坚果你不要舍不得吃啊。
4: 知道了，放久了容易发霉产生毒素嘛。
3: 坚果买后应尽快吃，以防发霉产生毒素。霉菌污染的坚果之所以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是因为霉菌代谢产生的真菌毒素，如黄曲霉代谢产生黄曲霉毒素等，大量摄入会引发急性中毒。因此，储存核桃、板栗、杏仁等坚果时应保持干燥，避免霉菌污染。黄曲霉菌属在适当的温湿度时易产生黄曲霉毒素，是目前已知的毒性和致癌性最强的物质之一，可引发急性及慢性中毒。此毒素无臭、无味、无色，热稳定性好，常规烹调和加热不易分解。黄曲霉毒素主要污染谷物、坚果及籽类等，尤其是玉米、花生。为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我们要培养良好的消费习惯，购买前注意产品标识，妥善保存易霉变食品，如发现变质需停止食用，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食用油，预防黄曲霉毒素中毒，保护身体健康。